0: 搬到河西去，那个地方临近前线，直接面对魏国人、魏国军队，表现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我要继续东进的决心。同时呢，我们躲开秦国的旧贵族们，你们想咋干咋干，自生自灭。我在岳阳这里干什么？我要实行政策上的改革，那就是实行一种土地租税制度。这种制度呢，早在春秋时候的鲁国就实行了，那叫做出税亩。出税亩就是按地征税，过去不是这样，整个西周的制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每一寸土地所有权都高度集中在周天子手里，诸侯们是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尽管你开垦私田，但是名义上这个土地啊绝对不可能私有。鲁国的出税亩确定了土地私有制的合法性，秦国现在的实行已经是比较落后了。秦国不叫出税亩，叫出租河，那就是说让老百姓自己去开垦荒地，开垦的土地你申报一个数字，按照土地的数量向国家交纳土地税，国家有了收入，老百姓有了自己的合法的土地，这些土地的主人或者是地主或者是自耕农，地主自耕农开发土地，有了合法的土地得到国家承认，我向国家征交土地税，立国也立家。那么在雍城周围，就是秦国的老贵族们居住的地方，那里还是奴隶们在为奴隶主干活啊。所以不但的听说东边这个岳阳附近实行了什么样的改革，大家怎么样的日子越过越好，所以的逃亡的这个数量啊日益增加，逃到东边来自己开荒耕地，就变成自耕农，然后甚至于变成地主。所以这样一来，那个雍城附近的奴隶主们他们只能自生自灭，然后人走得差不多，土地大量的荒芜。这就是秦献公既不得罪旧贵族又要实行改革的时候就采取的一个办法，先把首都迁到岳阳，然后实行出租河，就是这个征收土地税，征收土地税这个基础上，然后呢再来发展工商业。商业原来在秦国是很不发达，现在呢商业征收营业税，合法的征收营业税，那么每个商人都可以合法的做自己的生意，国家也增加了收入。所以这样坚持时间不长，结果岳阳这里秦国开始富有起来。
2: 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崛起之路，那么商鞅到底是如何来到秦国的？秦孝公为何会对他如此倚重？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15集《说不尽的商鞅》。在微信平台上，有位名叫儒雅德的网友问道：秦国为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中原诸侯视为夷狄之国？仅仅是因为殉葬制度吗？
0: 我们说活人殉葬的制度是中国古代一种野蛮的制度，它不是秦国专有的。殷商时代是最严重，一直到西周周王朝也有殉葬，就是到了春秋时期，齐桓公、吴王阖闾，还有那个晋幽公，都有大量的人殉葬。秦国被视为夷狄，不仅仅是因为殉葬制度的问题，还由于呀，在春秋后期、战国前期，晋国和后来的魏国封锁秦国，秦国呢就不能与中原诸侯各国交流，秦国做他的西戎霸主，那么他们的生活习俗都和西戎部落相当的

0: 所以呢，中原诸侯表示瞧不起，鄙视秦国，把他们视为夷狄。
1: 战国前期，魏国率先称霸，大败秦军，强占西河，截断了秦国与中原的交通要道。从此，秦国东进失败，被锁西部近百年。而如今，在秦献公的变法革新下，秦国重新强大起来。西河作为秦国东进中原的必经之路，收复西河已是势在必行。那么，师袭能否恪守信约，坚持不向魏武侯宣战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四集《重振秦国》。
0: 秦献公在位时间不是很长，只有23年，但是，直到最后的那个3-4年，在一切条件具备，自己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时候，开始收复西河的战争。为什么这个事儿才发生呢？因为这个时候，对面的魏武侯去世了。他原来不是有话吗？说魏武侯，魏军只要您还在，我就不会对你发动战争。那不是魏武侯很不高兴吗？所以魏武侯去世了。魏武侯去世了，发动战争，这个是说秦献公说话算数，恪守信约，你活着我不发动战争，这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是什么呀？最主要是吴起走了。吴起在魏武侯死之前就走了，走了几年之后，这位公子熙才回到秦国。现在呢，他又等到魏武侯死了，放心大胆的向河西进攻。现在执政的是魏惠王，别看这个人是不如他的祖父，也不如他的父亲，什么本事都没有，但他的职称比他祖父父亲都高。父亲是魏武侯，祖父是魏文侯，他呢是魏惠王。惠是后人给他加的谥号啊。他称王了，魏国称王了，称王职称提高，不等于你本事见长。他的本事呢，是哪一个都比不上。说他贪财，又好战，打一仗败一仗，打哪个国家败个哪个国家。所以这人啊，最后找到孟子啊，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到处打败仗。第一次是秦献公19年，离他去世还有4年了，秦军在洛阴大败魏军。这个时候魏军哪有什么抵抗力啊？吴起走了，五族的训练也没有了，这个魏惠王执事到贪，魏国他的霸主事业接近尾声。第二次是在秦献公21年，也就是去世的前2年，渡过黄河向河东进攻，攻到魏国的石门，大败魏军，斩首60000，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而且这个时候呢，周天子一看出秦献公的本事，周天子啊派人送来华服，就是华美的衣服，表示奖赏，这不至于说称他为霸主了，还没成为霸主，已经得到天子的奖赏。天子为什么奖赏？因为他打败魏国，强者就要兴起。尽管这个时候周天子名存实亡，他多大个奖励啊，似乎诸侯们不在乎，但是你魏国从魏文侯、魏武侯到魏惠王得到过这一份荣誉吗？没有。秦献公回国即位21年，他就得到了天子的这样的奖赏。周天子也是看眼色行事的，谁强谁有前途我奖赏谁。所以这是魏国100多年三代霸主没得到的荣誉，公子师袭，也就是秦献公，他得到了，也就是他去世的这一年，在少梁大败魏军。秦献公即位了以后，秦国复苏了，也就是苏醒了，还说不上强大。但是秦国真正要强大起来，要打败魏国，进军中原，那个道路还远着了。

0: 战国时期群雄并起，身处在这样一个强者为尊的时代，便如同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从魏国的李悝变法到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无论是在政治、法律还是军事上，各国都曾尝试过变革图强的道路。然而，在诸多改革中，真正能将新政延续下去，并使国家浴火重生、一统天下的，只有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废井田，开阡陌，讲耕战，禁私斗，设立郡县，统一度量衡。数年间，他与秦孝公、君臣二人戮力同心，携手开启了秦国东进的崛起之路。然而，对秦国的发展起到如此重要作用的商鞅却并不是秦国人。那么，商鞅到底是如何来到秦国的？秦孝公为何会对他如此信任倚重？在商鞅举步维艰的变革之路上，又有哪些强大的阻碍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记》第十五集《说不尽的商鞅》。
1: 战国时代，秦国重新崛起，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大秦帝国，这中间有一个人物功不可没，他就是商君，商鞅。商君、商鞅这个商字儿，这是最后秦孝公给他封于商，称号叫商君，所以呢，这是他最后的自己用的不到两年的称号。他的本名叫魏鞅，又叫公孙鞅，魏是保卫的魏。这个魏国他的始封的国君叫魏康叔，是周文王的第九个儿子，当然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所以他是很有来头。但是战国时代这个魏国啊，已经成了赵魏韩的魏国，这个魏国的一个属国，是在这个魏国的保护之下过日子。所以呢，商鞅本是保卫的魏，这个魏国的贵族，但是现在他在魏国，赵魏韩的魏国做个小官。由于保卫的魏，这个魏国他是周王族的封国，地位还是很高，所以他的后代自然呢也都是贵族。那么算起来，从商鞅往前推，他是周王族700年前的本家，这就隔得很远了。诸侯各国都习惯上把国君叫做公，不管呢是公侯伯子男，习惯上称公。国君的儿子除开法定的太子以外，其他的都叫公子。那么公子的儿子呢，都叫公孙。公孙的儿子呢，不可能叫什么公重孙、公外孙，那不可能。所以呢，公孙以后，大家都叫公孙，不管你多少代。这个只标志着你是贵族的血统。商鞅就是一个公孙鞅，也就是说他是魏国的贵族的后代，但是他本人已经变成了个平民。商鞅现在就以平头百姓，就像现在的流行语说高手在民间，那么商鞅就以高手啊，民间高手。从小喜欢读的就是那些个刑名学说，也就是所谓法家学说，这是他从小的爱好，也是他终身所奉行的一家学说。在魏国做什么官呢？做的是魏国国相公叔痤的一个中庶子。中庶子是个什么官？就是国君国相太子的副官下属，专门为他做事的，没一个正经位置。

0: 职位很小，但是接近的人是大人物，公叔痤。这个人当年在魏武侯当政的时候，那位著名的军事家吴起就是被他挤走的，挤到楚国去的。他知道吴起有本事，但是他嫉妒，嫉贤妒能，容不得吴起，和自己的仆人商量，把这个吴起给排挤走了。说这人啊，他不是个奸臣的老谋深算，私心特别重，对待他的手下的这个中庶子，也就是魏鞅，也是个态度。他从来就知道魏鞅是个大才，大贤才，但是从来没有给国君推荐过，他就攥在自己手里。直到他病得快死的时候，魏惠王来看他，问问他，您病可能治不好，那么谁能够接替你的工作呢？这个时候他就说，那就是我的那个中庶子魏鞅，这可是天下贤才，您在我去世以后，应该把全国的大权、军政大权全部交给魏鞅。魏惠王听了以后没做声，因为他不在乎，他不知道你手里的那么一个，等于是他的私人秘书吧，有这大的本事。然后公叔痤就并退左右，让大家都回避一下。他再和魏惠王说，他说您要是用他就用，国家大权交给他，您要是不用呢，赶快杀了他，绝对不能让他走出国界。魏惠王又是默然不应走了。当然公叔痤就认为，咱们大王已经听到我的意见，不是用他就是杀他。接着他就把魏鞅召进来说，我跟你说了，大王让我临死前推荐人才，我推荐了你，让你掌权，但是看样子啊，好像他不会重用你，但同时我又跟他建议了，如果不重用你就杀了你，不让你出国。我要做到先君后臣，现在我把这事儿告诉你，你赶快跑吧，不然的话咱大王要抓住你杀了你。魏鞅很冷静地说，这个不担心，大王既然不听您的话重用我，他也就不可能听您的话杀了我，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我。这样商鞅他没有走，留了下来。
1: 燎原乳业提示您，精彩继续。商鞅为何选择投奔秦国？他又是如何得到秦孝公赏识的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五集《说不尽的商鞅》。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在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说，周王室分封一共分封了多少个诸侯国，他分封的依据是什么呢？
0: 鉴于春秋和左传记载的这个诸侯各国，就是有国名的，一共呢是170多个，这比较实在。荀子的儒孝篇，他记载呀，周公的时候封的国家是71个，其中有53个是姬姓国，所以姬姓国居多。司马迁《史记》的12诸侯年表记载的，这是春秋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诸侯国，一共是12个。周代分封诸侯国，主要是分封的周王室姬姓同姓国，同姓的国家。那么另一类呢，就是历代君主的那个后裔，包括皇帝、颛顼、帝。

0: 户、唐尧、禹舜、夏禹、商汤，前代君主的后裔，要跟他们分封。当然也有的呢是功臣，比如说像齐国就是功臣，也有分封的。
1: 商鞅虽然暂时躲过了一劫，留在了魏国，但此时魏国的霸主地位早已名存实亡。魏惠王贪财好色，也并非明君。商鞅若继续留在魏国，恐难有用武之地。那么列国之中，他为何偏偏选择投奔秦国？商鞅区区一个魏国的中庶子，又是如何得到秦孝公赏识的呢？
0: 公叔痤死了之后，他总得走啊，往哪儿走？天下之大，往哪儿走？他得看准这个国家。这个时候，西边传来消息，秦国的秦孝公发布文告诏令，求贤，在国内寻求贤才，谁要能够使秦国富强起来，他可以分给他一些领土。魏鞅感觉到这个秦孝公可能来的是真格的，于是到秦国去了。魏鞅到秦国也不是说为难，我想见这个秦孝公，你就见着了，不可能，预约你也约不上，没资格。所以他通过一个宦官叫做景监，他的介绍，因为宦官总是在国君身边啊，这个景监是秦孝公身边的红人，通过景监的介绍去见秦孝公。景监在秦孝公身边向秦孝公推荐商鞅来谈话，和你交流交流，推荐了几次呢？四次。第一次见秦孝公，商鞅进去以后啊，是滔滔不绝说了很长时间的话。因为这个臣下对国君说话，也不是说像我们现在讲话一定对着你的眼睛，这叫礼貌，不是，不敢多看，时不时的往上看看，时不时的低头讲自己的，怎么讲就讲来，觉得对方啊一直在点头，一直在点头，隔一会儿点个头。商鞅可能觉得自己讲得很好，其实他错了，那个秦孝公根本不是点头，他在打瞌睡。所以商鞅一走啊，秦孝公就把那个景监叫来，你介绍一个什么人，狂妄之徒。于是景监找到商鞅，用同样的话责备他，你跟我们主公讲什么呢，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说你是狂妄之徒。商鞅说，这个在预料之中，我跟他讲的是啊，皇帝颛顼帝喾唐尧禹舜的地道，五帝之道，非常理想的。我以为他听得进去，看待他的心智不足，没听进去呀。那您受苦了，您再给介绍一次。那也不是说第二天就去，过几天景监找个适当的机会再给秦孝公推荐商鞅来谈话。商鞅我们现在还叫了魏鞅吧，魏鞅这次进去啊，讲的比第一次讲的更加透彻，淋漓尽致。但是讲完之后呢，效果仍然不好，秦孝公依然责备景监，景监还责备商鞅。商鞅说啊，这一次我讲的是王道，没听进去，不过还有，你一定再介绍一次。景监第三次推荐商鞅和秦孝公谈话，这一次呢谈的时间不长，谈的也不透彻。商鞅觉得还没有敬意吧，但是秦孝公感到满足了，回头就对景监说，你介绍这个人不错，可以深谈，再约个日子，来个第四次。所以第三次啊没有深谈，但是已经感觉不错。第四次啊，商鞅进去这一讲就不得了啊，三天三夜，有的书上说讲了多天，讲的秦孝公非常高兴，古人席地而坐，地上铺的席子，怎么做法啊？先跪下去，然后坐到脚后跟上，这是文明的做法。这样坐着要起来，要起身，先得直起身来。秦孝公直起身来，没站起来，两个膝盖呀，啪啪啪

0: 他到商鞅的面前来和他交流，一边听商鞅的，一边提出问题。这样讲了几天，觉得商鞅说的太好了。出来之后，景监问商鞅啊，说你这次用什么道，怎么把咱国君讲得那么高兴呢？商鞅说，这次什么道？霸道。我讲地道，讲王道，咱们主君认为那时代太久远，不是现在的事儿，要实现那种管理，那也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再说了，哪一个国君不想自己在位的时候就让国家富强起来，臣民例外，还要等那么多年，我等不及了。这次我讲霸道，他要行霸道，我就讲霸术，这一讲正合他的味道。所以齐孝公决定重用商鞅。
1: 在秦国的庙堂之上，初来乍到的商鞅究竟是如何与朝臣辩论的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五集《说不尽的商鞅》。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虽然商鞅用过人的智慧和口才赢得了秦孝公的信任，但是摆在商鞅面前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何才能得到满朝文武的支持与信任？如何才能让秦国百姓适应并接受自己的变法革新等等？这些问题都急需解决。对于初来乍到的商鞅来说，在秦国实行变法革新谈何容易。然而商鞅做到了，通过商鞅的变法革新，秦国创立了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制度。商鞅变法为秦国的富国强兵和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对秦国乃至中国历史都起了重要作用。那么在秦国的庙堂之上，初来乍到的商鞅是如何与朝臣辩论的呢？他的身上究竟有哪些难能可贵的精神品质呢？
0: 秦国的朝廷里还是有主力啊，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叫甘龙，是秦国的老臣，一个叫杜挚，是秦国的权臣。这两位通不过的话，这个商鞅的这一套还未必行得通。而且秦孝公他也有担心，我想实行变法革新，但是如果大家怀疑我呢，没懂得这个道理呢，尤其是大臣们不理解我呢，怎么办？秦孝公说了自己的担心，商鞅就说了，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总是不被理解，一个有创造的行为总是被人嘲笑，这个不能等，要干就得干。甘农就出来说话了，他我认为不是这样，前面古代有圣人，圣人制定的法也好礼也好，他不能改变，我们按照圣人制定的礼法来管理天下，这个老百姓他乐于跟从，而我们的官员呢对这一些非常熟悉，要改他不合适，所以不能够随便的移风易俗。商鞅就跟他说了，说甘龙啊，您所说的那是世俗见解，常人的看法，常人嘛，就是人家制定的法律我就守法律，人家制定的礼我就循着礼来办事儿。这样的人让他们管理国家还安全，但也没事儿，也是可以管理的，但是不足以和这样的人去讨论了怎么样超出现在的礼法之外实行改革创新，只要对国家有利，可以不效法古代。这时候

0: 权臣杜挚又出来说了，咱们总得讲个利吧，没有百倍的利不能够变法，没了十倍的成效功劳功效，咱们也不能改变现行的规则。商鞅又对杜挚给予了驳斥，那就是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商汤王、周武王，他们效法了古人吗？没有，但是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天下，循王道。还有夏朝的夏桀王、商朝的商纣王，他们不是一成不变的遵守着古代的法律吗？怎么样，亡国了？所以呢，循古不一定不亡国，变法才能带来新气象。这个对甘龙、杜挚的两分谈话，其孝公就像看京剧一样，叫了两次好。这两个好字啊，决定了咱们秦国从此实行变法革新。这个事儿搁商鞅一个官职左庶长，我们前面说过，秦国的庶长啊，一般都是由秦国的贵族、迎新贵族来担任，庶是大众的意思，庶出的公子、公子、公孙，德高望重的担任庶长，但是外姓人也是可以的，所以现在商鞅就担任了左庶长，权力很大，主持全国的改革。
1: 在战火不断、诸侯相争的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究竟是如何崭露头角、施展才华的呢？他们二人又是怎样左右天下大事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纪》第十六集《才变无双》。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提问说，商鞅因为秦孝公发布求贤令，从而进入秦国，那么秦孝公为什么要发布求贤令呢？
0: 这得先说秦孝公的父亲秦献公是秦国旧贵族拥护即位的，所以他的变法革新不能够伤害旧贵族，只能够迁都，这个革新变法就是非常有限。而这个时候呢，诸侯各国、中原的诸侯各国鄙视秦国，瞧不起，把秦国当作夷狄。秦孝公啊，想想当年春秋时代咱们的那个标杆秦穆公，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气势，是什么样的威信，所以越想啊越觉得秦国的衰落必须到此终止，所以他要发布求贤令，不能像他父亲一样独自的去实行变法革新，要求得贤人。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商鞅来到了秦国。
1: 商鞅施行变法并非是开历史之先河，在他之前列国中已经有许多的改革家进行过尝试。那么与前人相比，商鞅的新政有何不同之处？他又是如何将以往的变法经验与秦国的现状相结合的呢？请继续收看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纪》第十五集《说不尽的商鞅》。
0: 商鞅的变法从魏国搬来的，所以呢，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就是魏文侯用李悝实行变法的时候，李悝写下的《法经》六篇。当然现在也有的出版单位应得有这个法经，学者们公认那都是伪作，是根据唐代的法律追溯补写出来的。真正的这个法经是什么样子，我们只能够从其他的著作里去寻找蛛丝马迹。总之呢，商鞅是把李悝的法一起搬到了秦国，在这个基础上没有说我们只实行李悝的法，否则咱们秦国也就像魏国那一样强大一阵子。所以现在秦国呢补充做了很多的新法，这些新法我们概括起来有这么几条，那就是清理户籍、废除井田、重农抑商、奖励军功、推行县制

0: 一度量，高扬秦力。商鞅这一系列的变法，使得秦国整个人从上上下下，除开了秦孝公之外啊，都表示不理解、不方便。这个命令开始颁布出来的时候，商鞅为了使大家相信咱们说话是算数的，所以呢，就做了一件事儿，叫做席木立信。说咱们这里有一个三丈长的一个木头，谁要是把它从南门扛到北门，赏他十斤。那赏十斤这么高的一个价钱，谁会相信啊？正在大家表示怀疑的时候，商鞅提出来50斤。有人说我就试试，得不到我也不过就是出来把力吧，扛过去了，马上当场奖赏50斤。就这样一个席木立信，是不是就立起来了？很难说，因为一种法律仅仅从道德上去提倡它，就是人们的讲信用啊，信用二字啊非常重要。你怎么提倡，恐怕很多人还是要弄虚作假，因为他没有受到严重的惩处，你怎么提倡也是不行的。所以商鞅就可贵在这里呢，信赏必罚，罚不恶贵。
1: 如果说席木立信只是商鞅为推行新政采取的小手段，那么他严惩太子赵四，也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就是动真格的了。秦国旧贵族为了抵制商鞅变法，唆使太子赵四故意触犯法律。然而面对太子犯法，商鞅并没有选择退缩，而是动用严刑重法坚决打击。那么商鞅将如何惩治这位未来的储君呢？秦国上下又是如何看待太子被罚这件事呢？
0: 当时有很多人啊，上千的民众到这个国都里去反映情况，这法不便呐、啊，不方便啊。商鞅自然是不听，依然要行，觉得大家对法律表示怀疑，那还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因为我们没有做出几个样子来给大家看看。那么现在要选出一个代表人物，做个样子，杀鸡给猴看，遭了一只大鸡，这个就是太子，他的名字叫做四，赵氏名四，就是后来的秦惠文王。他究竟犯了多大个罪呢？史书里面都没说，给写作剧本、写作小说的人留下了很多创作的空间。其实仔细研究起来，他不过是反对新法，对新法不满而已。所以商鞅就拿他开刀，究竟那个罪值不值得惩罚，那还两说。但是考虑到太子啊，犯了法加个罪名犯了法，脸上刺个字啊，涂上墨啊，这个是永远抹不去的，将来怎么做国君啊？和秦孝公一商量，惩罚他的师父、老师和他的生活起居的这个父，惩罚两个，一个叫公子虔，一个叫公孙贾。公子虔那就是秦孝公他哥庶出的，而且是一个作战非常勇敢、对秦国非常忠诚的人，他做太子老师，替太子受罚。公孙贾是秦刑，脸上刺字，划破之后刺上字要涂上墨，见不得人。公子虔做异刑，鼻子的鼻加个刀旁，异刑鼻子割掉，更见不得人。所以这样呢，商鞅得罪的人不是一般，太子、公子虔、公孙贾。后来他必然遭到报复，既然把这个惩罚用在太子身上，所以全国人都知道，咱们算什么呀？还敢轻易犯法吗？这样一来，真正做到信赏必罚。所以秦国被迫实行了10年，结果什么样子呢？结果是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家家户户晚上睡觉不关门，没人来偷，路上丢了值钱的东西没人捡，没人敢捡，那都要受惩罚的。有外来人想在这儿住个晚上，不管住家里还是住酒店、住旅店，总而言之，你要身份证， 没事。

0: 份证
1: 谁都不行。秦国的信义他是由提倡到了强迫，礼和法二者兼顾，才能够使人们真正的讲信用。这样一来秦国大治了。商鞅还实行了其他的一些方法，整个政局上废除封建制，实行的郡县制，在商鞅的时候定了41个县，由中央直接派官员进行管理。再就是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还有焚烧诗书，前置百家之言。我们都觉得是那是秦始皇干的，是吗？都商鞅干的，秦始皇不过是照搬沿袭而已。这样一来整个老百姓啊形成了一种军国的统治。因为商鞅的法律还有一条，严禁私斗，奖励战功，立了战功可以加爵，老百姓都有爵位，定了二十等爵位，等着你去争这个爵位。但如果是私斗呢，轻者受肉刑，重者就杀头。所以秦国人互相绝对没有内战。这个私斗不是说平常的几个人打个架什么的，而是指的是那些贵族集团，这一家族那个家族以前经常出现的互相的械斗，这个事儿彻底的禁止了。所以秦人切与私斗，勇于攻战，这支军队迅速的强大。于是商鞅他的官职发生了变化，任命为大良造。秦国的官职和其他各国都不一样，名称不同，所以要考察他究竟管什么呢？很难考察，你知道他是除开国君之外什么都管。然后商鞅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国都，这个国都就是咸阳。因为我们知道秦献公把他的国都是从西部的雍州迁到东部的岳阳，秦孝公继续在岳阳，那么商鞅现在建立的这个咸阳，那后来就非常著名了，以后的历代君王都在咸阳。周天子得有个态度，对秦国的兴盛变法革新，诸侯各国视若洪水猛兽，得到唯一支持的就是周天子。因为周天子势单力薄，这名存实亡，没谁把周天子当回事儿。周天子得有人来尊王攘夷啊，就瞧中了秦国。所以周天子打发人来送礼，送祚肉。祚肉是祭神祭祖的肉，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尤其周天子记得祚肉啊，还叫做文武祚，赐给哪一个诸侯就是最高的奖赏。周天子咋就知道秦国要兴盛呢？因为现在天下诸侯根本不把周天子当个事儿，不把周王朝当个事儿，但是也没有谁去就把他给灭了。所以呢，周天子啊坐在那儿没事儿，天天琢磨天下事儿，慢慢琢磨去琢磨来，琢磨出秦国必然昌盛。所以啊，咱早在那里送礼。商鞅变法取得了成果之后，和魏国打了2次仗，都取得了圆满的胜利。第二次打仗呢，实在是胜之不武，因为魏国倾全国之力来和秦国决一死战，派的公子昂那也是很有分量的人物。但由于商鞅过去在魏国的时候和公子昂是有交情的，所以呢这仗啊双方队伍刚刚一摆开，商鞅就派人送封信去，咱们哥们儿什么关系啊，在一起喝杯酒，一杯酒解冤仇，一杯酒使两国和谐和气。那魏国现在哪还想打仗啊？因为他们刚刚受了重大的损失，被齐国齐威王有的田忌孙膑在桂林一战、马陵一战几乎伤了元气。所以现在呢，只要能不打就不打。所以公子昂来了，但是商鞅设计 把他给抓起来了。这个仗啊是不战而胜，胜之不武，但是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啊，标志着过去的霸主结束了。现在的秦国有没有资格做那个霸主了？那还得看实力说话呢。这个魏国不是你秦国打下来的呢，你这个商鞅在这里是死诈死鬼诈，利用过去的情人与人之间的友谊情分抓了他，是吧？你还讲信义了，你还信赏必罚了，在战场上你这样做的。当然要说商鞅的话也可以有理由解释，为政以政，治国以政，治病以齐，打仗和治国不一样。但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你秦国实力的展现。好景不长啊，魏鞅成为了商鞅，成为了商君，被封了不到两年，封了15个城邑，不到两年的时间，齐孝公去世了，病逝了。那么这样一来，太子即位了。
0: 秦孝公与商鞅二人可谓是亦师亦友，在多年的改革之路上，秦孝公给予了商鞅极大的权力与信任。然而在孝公死后，商鞅却落得五马分尸的凄惨下场。那么秦惠文王除掉商鞅真的只是为了报仇吗？商鞅的死又将会给秦国的变法带来怎样的影响？
1: 秦惠文王就是过去的太子嗣，一上台之后就在琢磨着对这个商君怎么办。他琢磨着，他的师父也琢磨着，就是公子虔、公孙贾要报仇，所以杀商鞅是必须的。而现在秦惠文王报仇当然是要报，商鞅不该拿我来当作那个立赏的木头，奖赏抬木头，要惩罚就惩罚太子，不该拿我做榜样，这个就恨之入骨，是要报复的。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最重要的是什么呀？是权力。这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权力中心，有你商鞅谁知道我秦王啊？所以商鞅必须得死。当然商鞅要逃跑，他知道这消息，因为公子虔、公孙贾跟商鞅捏造一个谋反的罪名，这太简单了。既然捏造了这个罪名，就要逮捕他。他跑到哪儿？跑魏国去。魏国人恨死他，恨什么呀？你使诡诈抓了我们的公子郎，你打败了魏国军队，这不恨啊？所以呢，对商鞅说了，你是秦国的逃犯，秦国强大，在魏国现在惹不起，所以我们只能把你啊引渡回去。商鞅再回到秦国，你想住个地方啊，没地方住，找个旅店吧。旅店老板说，您身份证呢？没身份证咱可能不能收啊，商鞅之法规定的，没身份证的咱们收了以后出了事儿同罪，没出事儿也得受惩罚的。商鞅出来感慨，我治了一个法呀，也太厉害了，把自己都给制住了。商鞅回到他的封地，组织起他的那一帮人抵抗了一阵子，那怎么能够抗得住秦惠王？所以终于杀了秦惠王。虽然杀了商鞅，但是绝对没有废商鞅之法。当贵族们提出废商鞅之法的时候，秦惠王狠狠地处理了那个代表人物甘农渎职，这个法是不能废的，继续实行，不但我实行，子孙都得实行。所以杀商鞅，留下商鞅之法。

0: 每日一席话。
1: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工作者为实现探月工程总目标乘胜前进，为推动世界航天事业发展继续努力，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2: 这段话出自2019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的讲话。嫦娥源自我国古代神话传说，这一名字不仅寄托了中国古人对月亮的美好向往，也承载着当代中国航天人对宇宙探索的坚定信念和无限追求。从2004年探月工程正式立项，到嫦娥一号成功发射，拍摄出我国第一幅全月球影像图，再到嫦娥四号实现人类探测器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嫦娥五号成功获取1731颗月球样品，20年来，我国探月工程交出一张张亮眼成绩单，更为全人类和平利用太空、谋求共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目前，我国已向国际开放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申请，并分别向俄罗斯、法国赠送了1.5颗科学用月球样品，旨在助力月球样品的国际共享和共同研究。今年上半年，我国还会择机发射肩负人类首次月背采样任务的嫦娥六号。为增进国际合作，嫦娥六号还将搭载法国和欧空局的探测仪、意大利的反射镜、巴基斯坦的立方星等4个国家的载荷和卫星项目。由中国提出、联合多国共建的国际月球科研站也将在2028年前建成基本型，2040年前建成完善型。中国将与国际伙伴共同开展月球环境探测、日地月空间环境探测及科学试验等。在航天科技援助方面，我国依托共建一带一路框架，致力于搭建太空丝路，为合作伙伴提供卫星研发和发射服务，共同培养本土航天人才，推动航天技术转让。譬如作为中老两国首个高科技领域合作项目，老挝一号通信卫星

就为当地人民提供了卫星通信、卫视直播、无线宽带等方面的服务。今天是世界航天日，探索浩瀚宇宙是人类的共同梦想，需要各国携手努力。中国航天将始终坚持为了和平目的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在平等互利、和平利用、包容发展的基础上，同各国继续开展科学载荷搭载、数据开放共享、测控相互支持、共同科学研究等多种形式的交流合作，为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推动构建外空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我是关玲子，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

0: 生的食品领域、药品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
1: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九台分局在打击食药环真违法犯罪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
0: 我们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和公安部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全面落实警地融合。我分局首先是加强线索摸排研判，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人群，主动走访摸排，全面拓宽情报信息来源。其次是强化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检查，开展市场的清理整顿。第三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第四是强化案件侦办，按照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打击要求，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以严打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重大疑难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第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我大队现有编制7人，实有在岗人数7人。我们积极派人到省市组织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大队民警的业务水平，并通过以战促建的思想，坚持边战边建，以战代训，全面加强食药环真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1: 现在人们对提升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么近期九台分局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0: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安。九台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先后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群众医疗用药安全，重点针对急救药、心血管类和老百姓日常用量大的感冒类、风湿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美容产品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围绕省厅组织的良品一切行动挂图作战，破案攻坚。
1: 刚刚在前面你也介绍了，咱们的职责不单涉及食品药品领域，还包括生态环境领域。那么针对九台区内的江河和矿山资源，九台分局又是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呢？
0: 好，为落实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分局一直以来对涉及资源类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涉及一江三河的非法采砂和非法采石，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九台分局组织各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和合长制连长制日常工作，对重点区域和纵断时段不定期巡逻，发现一起打击处理一起。
1: 在食药环领域，咱们的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截止目前，九台分局现破获食品类案件12起，打处人犯40人，破获药品类案件1起，打处人犯29人，破获生态环境类案件11起，打处人犯16人。
1: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或发现有关案件线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0: 首先，我们应该保护好已知证据，其次就是及时与我们分局联系。我在此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1: 非常感谢孙迪大队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食品药品环境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

0: 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读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8: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0: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8: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2: 是太棒了。
9: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3: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水汇于肥，秋

相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这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医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9: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9: 粮食危机，
2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2: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3: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 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避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

0: 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极了，
8: 这给你吃。
9: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0: 救命啊，着火了，
11: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2: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5: 电费翻倍的交，
16: 每年的年多少？
17: 六百就
18: 明明家里没有人，
1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9: 千家
2: 万户家用电
19: 消耗着大量。
1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0: 爸爸，我想出去玩。
8: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8: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0: 想。
8: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0: 那是为啥呀？
8: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
5: 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背时。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枪枪开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6: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0: 十九，
1: 为啥要当兵啊？
2: 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
3: 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
4: 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0: 人民志愿军忠烈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1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椅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事先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

0: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十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甜蜜的声音说早安，早安挚爱，亲人，早安朋友，早安生活，早安生活。
1: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2: 一起畅游
1: 音乐世界。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3: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当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0: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1: 广场中央等待。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她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式座钟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

处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送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

总是有神奇的魔力，他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温柔以待。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

0: 好奇心驱使着陈大郎要请这位素不相识的长须客吃顿饭。这人就是这样，有时候啊有很多话倒想跟陌生人念叨念叨，解解心宽，也没有那么多担心。那么这位长须客偏偏又让这陈大郎想起了当年那义匪。义匪给他钱了还不是义匪吗？没人家帮助哪有今天呢？尤其这位言行与众不同，走道有些瘸瘸点点的，说话挺洪亮，看着可挺单薄，瘦高瘦高的，带把刀，浑身上下脏么呵呵的，这是要饭的还是哪位大侠呀？反甭管怎么讲吧，这人一有好奇心，他就想水落石出弄一个清楚明白，咱们喝两盅好不好？无故打扰有些不妥吧。哎，人生在世，萍水相逢，这都是缘分，我正想找个人喝酒，赶巧了碰上您了，您要是有闲暇不妨一聚。这位答应的时候眼睛一瞪，冒出两道凶光来。陈大郎心里边一紧，转瞬人家换了笑容了。嘿，这一笑，长眉毛长胡须，倒挺喜庆。旁边就有酒馆，就这儿吧。酒保很客气，二位客爷吃点什么呀？先来上两壶酒，您点点菜吧，想吃什么我随意，客随主便，这位也不客气。如此说来，我就索性讨扰到底吧，先来一条羊腿。嚯，一条羊腿，你别看人家瘦，看意思这饭量不错，挺爱吃肉，除了羊腿又点了一些鸡鸭鱼肉什么的，合着这桌没点素菜，吃什么都行。陈大郎肚里不缺油水，看着这位吃，他倒更好奇了，心想说话的时候那胡须都乱抖动，这吃饭他跟说话不一样，你得把嘴露出来呀、啊。就看这髯口怎么办吧，髯口是假的，唱戏用那个，这位跟那差不离，一看人家吃饭真有绝招，菜上齐了，陈大郎做了一个请的动作，您先动筷子。就见这位长须客不慌不忙的由解兜里拿出两个长钩来，两个长钩带着线，线那头有个套，就见他扒拉开头发，把那俩套放在耳朵跟那儿一套住，这俩钩不长不短，这线可能是量好的，正到他嘴前方，把这胡须分为两绺，拿这钩一勾，一边一个，嘿，把嘴露出来了，四方大口。哦，这种吃法可太好玩了，陈大郎扑哧一声就乐了，您吃饭可真够麻烦的，得带着这东西。对了，就为吃饭做的，那您修修这胡子多好，那多麻烦。得了，既然你请客，我也就不客气，我还真饿了。陈大郎也没好意思问这位多大岁数，看不出来，方才须发皆白，那是上边落着雪花，这会儿雪花化了，一看这位年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岁，但是具体年龄是30多40多，那可不好估算，单瞅这吃相，这就挺够15个人看半个月的，算新鲜景啊。两耳挂金钩，须发分开，这就颠开后槽牙开始吃啊。好家伙，拌了羊腿下去，又炫了半条鱼，这好像吃得半饱了，开始喝酒。这位把酒杯端起来，双手一擎，多谢这位仁兄厚情深意呀、啊，敢问尊姓大名？嘿，陈大郎摆了摆手，免贵无尊，小可姓陈，因为在家哥一个，大伙都叫我陈大郎，我就是本地人士。您贵姓高明啊？嗨，什么贵姓高明，我是落魄江湖之人，我姓乌，祖籍浙江，日后这位仁兄要是能够跟我有缘再见，到了浙江地面咱们还能见着， 有那么寸吗？哎，人生何处不相逢啊，今天大雪严寒，承蒙兄台盛情，日后若有机会我必当奉报，这儿我也就不客气了。不用不用，不用如此客套。说的陈大郎倒不好意思了，心想主要为看看你怎么吃饭，聊会儿闲天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

不好再深打听了，家里都干什么的，有几口人，问那个不礼貌，聊聊天，讲讲雪，品品酒，论论菜，也就说点这个吧。陈大郎方才想诉苦，想把自己没孩子这事跟人念叨，后来又改主意了，跟他也说不着，这位也不是观音，观音能长这样吗？说观音化身到人间来干点忙，瞅这意思，这位也不像，没有那个慧根，甭说了。聊的呢，就算挺高兴，这位吃饭快，喝酒也猛，两壶酒下去，伸手又要了一壶。陈大郎笑，您是好酒量，我就陪着您随意吃喝。书说简短，吃喝完毕，还需要别的吗？不用了。陈大郎拿出半两银子，根本就用不了，结完了饭钱，散碎银子还回来，找给陈大郎。陈大郎往这长须客面前一推，这位兄台，咱们相见有缘不假，我也不好打听，您这是奔哪儿去干什么？大雪封路，看您走起来也多有不便。陈大郎说话很客气，不光是这天气不方便，您腿脚也不方便，不好明说，找个地方住住店，这点钱就算是朋友馈赠，聊表寸心，您收下吧。这位吴先生一听愣了一下，两着大眼睛盯着陈大郎看了看，点点头，跟着就笑了。好，陈兄台果然够个朋友，既然你话说得明白，我也就不客套了，正好囊中羞涩，这钱我收了，哗啷拽过来的，捧起来放兜里，站身抱腕，转身就走啊。陈大郎目送他远行，今儿出来也挺好，也说了话，聊了天，吃了饭了，也没什么赚的了，回家吧，转身回来了，跟家里人也没提这段。一晃春暖花开，这一天陈大郎正在柜上忙活着生意事儿，突然有人叫门，欧阳老伯在吗？陈大郎一听，这谁找自己岳父啊？岳父不在家，出外做生意，这刚走没两天，这是哪位找我岳父啊？这位走近，陈大郎定睛一看，感情是自家邻居。您不是奔崇明做生意吗？这不刚回来吗？跟你讲吧，你岳父的老岳母病了。哦，那是外婆病了。对呀，想自己闺女，你跟家里打个招呼，让我捎个口信儿，我可知话到事也办完了，有什么事儿你们自己掂量着办吧。哎呦，有劳仁兄，有劳仁兄。把这位送走了，陈大郎连忙进里屋找岳母曾氏，跟曾氏提提，听说外婆身体不太舒服，大概是想您了，您能不能去一趟啊？曾氏一听，我走不了啊，家里得有人呢，你岳父刚刚出门，我再出了去，家里没人主事不行，这样让你的媳妇跟你的小舅子去一趟，到崇明看看外婆，床前尽孝，等过段时间你岳父回来了，我再去看他，你觉得行吗？咱娘俩盯家里这买卖能盯得住吗？嗨，那有什么盯不住的，这么些帮忙的人呢，那就按您说的办吧。曾氏把女儿儿子找来，带些钱买点好吃的，让他们明天动身，直接奔崇明县。书说简言，陈大郎找人雇了船，一切安排妥当，自己的妻子跟小舅子拿着东西上船，这就走了。赶等半个月之后啊，欧阳老先生回来了。欧阳先生回来听妻子一念叨，哦，说闺女儿子去尽孝了，那你去吧。曾氏一听，我去这行得让闺女儿子回来，哎，怎么去了这半来月也没个信儿啊？这正发着愁，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又有人来送信，崇明县外婆家派人捎口信儿，说病了半个月，眼看病都好了，你们这怎么没来人呢？哎呦，这一下一家子可就慌神了。
闺女儿子走了半个月，合着没到她外婆那儿，人家外婆还挑了呢，现在没见半个身影，那这孩子是不是出事儿了？欧阳先生也着急，陈大郎当时就心慌了，个个变颜变色，心慌无措。那赶快到崇明那去看一看吧，谁去呀？欧阳先生在家坐镇，陈大郎带着自己的岳母曾氏直奔外婆家呀。哎呀，这一道走的这揪心呐！到那儿娘俩见着了，是抱头痛哭。人捎信人说的话是一点不差，根本外婆家就没见着这孙伙计，外孙女外孙子没见着，可是人家也没回家半个月，这二位哪儿去了？姐儿俩是音信皆无。陈大郎更着急呀，自己的妻子跟自己很恩爱，小舅子也很听话，那做买卖是把好手忠厚，老是忙前跑后的，这简直是家里的顶梁柱，这简直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光哭不行啊，赶快报官，这丢了人了，俩大活人找不着了，就在崇明县县衙报了案了。官府出告示，四处寻访，一时也没有一个着落。一晃一个月就过来了，陈大郎心中暗想，自己这命是真挺苦啊，好容易过上舒心日子了，你看看家里边又出这么一个横祸。岳母曾氏又想起那老法来了，赶快去普陀啊，再去求求菩萨吧，到菩萨那儿求他保佑，让你妻子跟你兄弟赶快回来。那菩萨管这事儿吗？陈大郎心里边大不以为然，那求子求到现在，子没来，妻丢了，你说说这菩萨也不灵验呢。可是为了给老人一个安慰，好吧，我就再去一趟普陀，到浙江地界去转上一转，求神佛保佑吧。告别家人，雇了船，到了普陀山附近，上了岸，三步一拜五步一头啊，磕着上了山了。到了观音殿前，焚香已毕，默默念叨了一遍，把自己打小的经历，几番做生意，坐船被劫，好容易成家没孩子，这点心烦事儿是竹筒倒豆子，也不管菩萨爱听不爱听，念叨了一个钟头啊。最后信誓旦旦又一番祷告，弟子虔诚拜倒，福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呐、广大灵感，使我夫妻再得相见。念到这两句的时候，眼泪都下来了。旁边出家人劝他，回去听信儿吧，菩萨一定会被你感动。陈大郎不能在这儿一宿没完没了的祷告啊，下了普陀山，回到殿房中昏昏睡去，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沉，转天醒来天光大亮，日头都老高了，没什么事儿了。本来普陀山风景很美，但是心情不好，景色也就不宜人了，原想逛一逛得了，回家吧，结了殿前是上船望家而回啊。船开出来几里地，突然间这江面上飓风骤起，说刮风就刮风，凭着江面浪头就翻起来了。刚才还是大晴天，这会儿是天昏地暗，这老板一看，这得赶快找岸边靠着呀，可惜呀，东西南北都找不着了，那也得把船的舵把住喽。可是船舵力小，狂风劲大呀，随风飘荡，这船飘着飘着飘一岛边上了，赶到这孤岛旁，天儿也晴了，风也停了。定睛拢神，这么一看岛上有人，一看这穿着打扮，陈大郎心一沉呢、咋吧，又碰见贼了。就见这些人都是黑衣黑裤黑帽黑袜黑鞋，脸上还涂着锅底黑，怎么这么黑呀、
这是怕人认出来，好人要给自己捯饬成这色儿的吗？这又是捡尽豪夺的水贼海盗。果不其然，船刚往岛边的一停，上面铜锣交响，嘟，还有吹哨的，蹭蹭蹭蹭蹭蹭，来了一帮子人呢，跳上船来就开始行抢。您想，陈大郎现在是有点身份的人，出门能说带着钱少吗？几十两银子还是带的，这回倒好，被人家全都给抢走了。陈大郎瘫坐在船上，苦不可言呢，直摇头。楼里有一头看了看，哎，我这拿了你的钱，你晃什么脑袋呀？你不乐意呀？不乐意就宰了你。哎，陈大郎叹口气，没想到生有处，死有地，我竟然没死在故土，命丧于浙江。嗯，这喽啰一听，你不是当地人，你是哪儿的呀？你管我是哪里人呐？钱也给你了，要杀你就杀吧，休得多问。他不回答人家，人家倒好奇了，问你哪儿的人，你倒是说呀，兴许能保住命。哼，哪的人就能保住命？誓言相告，在下苏州府的人士。你看，这喽啰头一听，瞅着旁边这几个兄弟，问对了吧？杀错就麻烦了，咱们大王。

点着十几支灯油火把，正当中有一把大椅，椅上铺着一块兽皮，就在这兽皮上端坐一位大王。就见这大王因为光线问题看不太清，瘦瘦高高，此刻站起身晃晃悠悠向他走来了。旁边那喽啰上跟前：“大王，他说他是苏州的，小的没敢坐，拿来您看吧。”这大王摆摆手，到近前看看那船老板，摇摇头，这不认得。看看这位吧，抬起你的头来。嗯，陈大郎一听这声音有点熟啊，定睛的一看，就见这位胡子、眉毛、头发赶着沾长一片，哎，我认得您，认出来了，正是去年大雪天在苏州相遇的那位长须客。与此同时，这长须客也认出这陈大郎来，哈哈哈哈，果然是故人相见的。怎么样，这位兄台，小可要没记错的话，您贵姓陈吧？陈兄还以为咱们再不能相逢，我总说过有缘千里来相会呀，怎么这么寸哪阵风把你送到我这儿来了？还记着我乌某人吗？陈大郎哪能记不起呀，万没想到这阵海风把他送到孤岛，遇到这位乌先生来了。俩人一见面还特亲切，赶快给那船老板松了绑了吧。乌大王吩咐小的们赶快备菜，这是我的恩人。回过头来把正座让给陈大郎，自己倒身下拜。陈大郎连忙扶起：“使不得大王，还叫什么大王，咱们是弟兄相称，我的这帮孩子们不知进退，不懂深浅，冒犯了仁兄，你可得多多担待呀。”陈大郎连忙还礼：“小人也是触犯了山寨，应该被杀，我还敢有什么怨言？”哎，你这话说的可就远了，我感谢仁兄雪中一饭之恩，心中念念不忘啊。像我这样的人走动在天涯江湖，遇到的好人不多呀。仁兄可是一个大好人，我打那一天一饭之后就感念恩情。我一直嘱咐孩子们，是凡苏州来的客商不可轻杀，果然这是天意让你我相见呐。今日就让这一桌酒席表表我感激之情，尽在酒中，干！好，放开量，这就喝吧。这回见面跟上回不一样了，一回生二回熟，越喝越投机，越喝酒越有啊。陈大郎把自己心里边这些烦恼都说了，怎么家里边出了这些不省心的事儿？尤其妻子跟自己的小舅子，去看外婆找不着，丢了。也不知哪儿去了，报了官了，官府说很有可能是被人给劫了。你说说，要不大老远我跑普陀山干嘛？我是来求观音保佑来的。这位乌大王一听：“什么？你的妻子还有内弟找不着了？前一阵子我的孩子们做了一桩生意，在岸边劫了两个苏州人，我告诉是苏州人，先别杀，留着。哎，你看看会不会跟你说的是一回事儿啊？”陈大郎一听，那也太巧了，我看看吧。不大会儿功夫，由打下边推上来一男一女。陈大郎定睛这么一看，哎呀，出溜一下子姐凳子上掉下来了。怎么的？惊讶过度啊，这真是千里相寻此处相逢，莫非天意，菩萨保佑，正是自己的妻子跟内弟。三个人是抱头痛哭，一家人总算平安团聚。这一番畅谈才知道，这位乌大王人称乌将军，自己就占了这海上孤岛，自立为王。既然是朋友要送一程，空手不行，又准备了好些厚礼，金银无数，土特产更别提了，送陈大郎一家人

0: 高高兴兴是离开了孤岛，回家中团聚啊。世人都说绿林中的强盗杀人无数，铁石心肠，但这段传奇仿佛在告诉人们，在貌似不合理中有合理之事，在貌似好人之中又有多少卑鄙之人。后人留下这么四句话，说胯下曾筹一饭金，谁知巨盗有情深，世间美说奇男子，何必如林胜绿林。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城。

当年洪福困闺中，有意相随李卫公，日后荣华谁可及，只缘双目识英雄。这首诗讲的是一段历史故事。据说隋朝末年有一位名妓，就是那位洪福女啊。洪福女在茫茫人海之中看中了李靖，乃是英雄俊品，所以在李靖离开的时候，他夜奔相随。洪福夜奔吗？投奔李靖了，从此浪迹天涯。最后这对夫妻功成名就，李靖成了唐朝的开国元勋呐。那么当年李靖在落魄之中，洪福女慧眼识人，这叫什么？这叫有目光、有胆识、有远见、有果断呐、啊，差一点也不行啊。这人一生一世走漫长的道路，起起伏伏，变化多端，正所谓这沧海桑田几度变迁呐、啊。眼前的贵也好，贱也罢，富也好，穷也罢，这都是暂时的。人生贵就贵在其中的变化。所谓看不见的手，那是命运的大手啊，谁能主宰命运吗？个人要努力，也得顺势而行啊。在大明朝正德年间，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这么一位秀才，姓韩，字叫子文。韩子文自幼父母双亡，靠着家里的亲戚凑钱把他供养大了。因为自幼坎坷，所以学习用功，上了学一肚子的学问。有人说他才过子建，是貌比潘安。敢等到

成人，大伙这才发现，不光是一个美男子，还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呀、啊！把他跟那曹操的儿子曹植、曹子建相比，那学问小得了吗？你别看他满腹文章，可是啊，过得可挺贫穷。为什么呢？没中功名，这么大学问考不中吗？那考试，这有的时候不全靠学问。你看跟老师关系好不好，递着门生贴送那钱够不够，里边好些江湖黑暗，有内幕文章，韩子文哪懂这些呀？考不中只能先糊口，就在人家给人教专管，以文养文呐、啊，过日子就靠肚里这点墨水了。现在一把年纪奔了二十，到了成家的日子了，可是孤身一人，看着一些朋友同学人都成家的成家，生子的生子，自己孤孤单单，心里难免寂寞无聊。回到自己的家中歇了这一段时间，想一想现在虽然家里不富裕，还能攒出两个钱来，找几个朋友商量商量，附近学问一个好媒婆啊，帮着给提提亲说说媒。张大哥、王大哥、李大哥一听，这是好事啊，不能我们过好日子看你一人耍单，我们帮你找找吧。听说有个王媒婆能言善讲，凑了这么几两银子，备好了礼盒，就找这王媒婆来了。王媒婆应该说这眼高，怎么呢？乐意给那富户人家说媒，那么油水大呀。一看来了几个穷秀才，看着就不大待见，可是呢也不能拒之门外，话里话外都带着一丝讽刺，好像很看不起这位韩子文韩先生。韩先生也知道财大气粗，没钱说话就矮着半头，大伙帮着一块儿给说好话，都说您见多识广，王妈妈可得帮忙，我们这个兄弟自幼父母走得早，就他一个人老这么单着不是事儿。王婆一听要这么说来，也倒好给人家讲，没有公公没有婆婆，兴许哪家富贵人家要是看上了你这人品，就图到你们家自在清闲，或者干脆你就入赘，兴许能成。大伙一听入赘，韩子文未知可否，心想入赘也行啊，反正家里边没别人，在哪儿住在哪儿过不是过呀，听信儿去吧。王婆笑容满面把他推走了，一看就这么几两银子，得了，这事儿赶着问吧，有一搭无一搭的就把这活接下来了。这弟兄几个还等着信儿呢，一等就等了十天没见王婆信儿，韩子文挺着急，催这几个同学你们帮着问问。大伙说别去呀，再等等，刚十来天，过一个月他不回信儿，咱们再找他，那钱不能打了水漂啊。没等一个月，又过了七八天，呵，王婆满面春风到韩子文家来了，梆梆梆敲门，韩公子在家吗？哟，王妈妈为何事来？哟哟哟，求你说的，老身能为什么事儿来呀？当然为了你的姻亲婚事。好嘛，为了韩先生这事儿啊，我告诉你吧。边说他边往里走，一边走一边指那鞋，老婆子，我脚下这鞋都磨破了好几双了，您想想咱们家就这样，一边走一边看，你看看，不说家徒四壁吧，也算穷的叮当，我来给找了几家人，人都嫌咱们穷，这不吗？咱们县里有一个许秀才的女儿，今年刚刚十七了，那许秀才老年得重，当了秀才没几年，这不前年吗，走了，他一死，他娘子寡居在家，别看人许秀才家里不富裕，可是呢也不愁吃不愁穿，要是秀才门第人家挑的还挺多呢。我跟人家这么一提，人家妈说了，我们女儿嫁个读书人倒也不错，但是我们富人家也认不得几个字，现如今呢马上就要台州本地举行岁考，

主考官到了，看看人家这位韩公子能考出什么一个名头来。要是考的成绩靠前呢，哎，我们就答应这门亲事；要不然，这事儿就算了吧。我一看这有门啊，总比一口回绝强。韩先生，马上岁考，您上中下三等，能取上等吗？要取了上等，这事儿就有门。韩子文一听，眉头一皱，心想：这年头考试，也不全凭着才华。上中下三等，以我的才学取上等是绰绰有余。可惜不知道如今的提学大人要多少钱呢？提学是专管考试的主考官呢。好吧，待我积极应考，待取得成绩，再来回复妈妈。那来喝杯白水吧。得了，也不爱喝这个玩意儿，回家喝茶去了。回见吧。王婆摆摆手，也没喝一盏白水，这就走了。韩子文是真想准备些礼物，敢等到主考老师到了，去拜拜老师。可是准备什么礼物啊？你总不能提着大八件小八件弄点点心在那对付吧？那得有硬头货，得有钱，最好是百两纹银。说的简单，哪要去啊？得了，跟文章上好好下功夫吧。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走动，就等着临场发挥了。哎，别说，一想着未来的婚姻，听说人家姑娘年方17岁，貌美如花，自己一高兴，学习起来很刻苦，临场发挥超水平。好家伙，写完之后把文章通读了3遍，没有一点展卷之处，撒个墨丁都没有，更别说写错别字划掉了。这简直一气呵成，完美之极呀。自己边读边摇头，边摇头边露着笑容。咬文嚼字咂摸味儿，好文字，好文章啊！这将来不得多状元去啊！把仔细的看了几遍之后的卷子又吹了吹，生怕放一块粘着，都吹干了闻了闻，果然有老婆的香气。这书呆子想媳妇都想疯了。实在检查完没有什么过错了，交卷了，就等着佳音了。他哪知道这次来这主考是憋着发家致富来的，不是为了取人才。那人不人才跟他什么关系啊？他就看哪位上贡上得多。那年头主考官到哪去，提前有打前站的，叫放骑马牌呀。这边一骑马，那边牌号就到了，前边负责接待的人就开始准备，消息放出去，那礼物就都准备齐齐了，有送这的送那的，姓的名谁，把名片都放在那儿，老师心里还有个数。韩子文什么也没送，就凭自己这首好文章想取得优等生的成绩，谈何容易啊。这位主考官看了看，写的是不错，可是那几位有银子在那堆着呢，得了，把它放到三等吧。就这样给韩子文来了个三等生，明明是委屈，那也没办法，人家一等二等名额早就满了。把榜文贴出来，韩子文看了告示，一瞧自己在三等行列，气的好像没窟窿，目瞪口呆呀。当时回到家里跺着脚骂这主考老师，骂了半宿啊，骂完就完了，可不就完了吗？还找那王婆给提亲，得了吧，没那个脸去呢。人家王婆有言在先，对方家里要嫁读书人就得嫁个优等生，像这三等生末流人家不考虑，所以呢也甭跟王婆提了。顿时间所有的希望就都破灭了。我呀，我还回去教课去吧。怎么呢？那专管还等着自己去教书呢，这两天要考试，临时请了这么几天假，再不去啊，窝头都断对了。回去吧。红着脸找人主人家接着给人上学去了。就这样提亲这事儿不了了之。那哥几个

0: 我来劝了劝，按部就班，依旧生活呀。就这么着，又过了一年多。这一年正赶上正德皇帝驾崩，新主即位，即位的新君就是这位嘉靖皇帝。嘉靖帝继位还不到16岁呢。有消息传来，新君登基要往宫中选美女，重点圈定的县城就是韩子文他们家这一块，好嘛，整个台州都嚷嚷动了。哎呦，没一个高兴呢，怎么这冲业的宫廷之中的良家女子多了去了，有那一辈子见不着皇帝的，大好青春整个人生就算糟践了，那不跟活监狱软禁起来一样吗？谁们家想生儿生女的都放到宫中，一辈子见不着，那生他干嘛呀？尤其是有女儿的家里边，一听说人家要宫里边选人，可别把本家的姑娘给选中啊，赶快找婆家。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家家户户嚷嚷动了，满大街去拉郎配。拉郎配找着一位年纪差不离的，相貌相当，也不问家里边出身背景什么成分，那年头不问这么多，就赶快许了愿嫁个人，这就算稳定住了。顿时在台州这一带简直天不天有娶媳妇的，这也不怎么着了，是蔚然成风。这勉强拉来的配对人那笑话就多了，有的40-50岁的娶个16-17的，有个20多岁的老姑娘嫁了一个17-18的小伙子，这岁数年纪上闹的笑话数不胜数。但是呢，有头有脸有身份的人依然还有个挑剔，穷人呢也各自为政，这事儿跟穷家百姓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穷人生活在最底层，有辙的想辙，没辙的扛着。你比如韩子文韩先生就这样，韩子文心想宫中招美女那谁也拦不住，皇帝想招吗？我们家美女眷没我什么事儿，依旧是待客，教完课回家歇一段时间，这天从人家专馆走出来往家里走，一看这大街上人心慌慌的，走道的都是脚步匆忙，有的就把那门缝往外看，往大街上瞅，也不知道瞅谁。韩子文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他哪知道这些位都在那相姑爷呢，他觉得这是一道景致，这脑袋左转右瞧不够他看的了，他没想到后边有人正盯着他呢。这人坠着韩子文已经走了老大一段路程了，一看这位韩先生是信马由缰散着步，不慌不忙的，这位紧走两步一拍他肩膀，敢问这位先生是韩子文韩兄吗？啊，韩子文一愣，回头一看认得，怎么认得呢？自己有点文化，曾经给这家人去教过书，后来因为某种原因吧，没带两天课被人辞了。这位可是一个当地有名的大财主，徽州的金员外，原籍徽州，现在在台州做大买卖，把家都搬这儿来了。哎呦，这金员外可是当地首富啊，他怎么找我呀？连忙报案，这不是金朝奉吗？那时候什么朝奉啊员外都是对有钱人的专称，原本是官名变成专用了，有何事拦住小可呀？哎呀，就见金员外上上下下打量打量韩子文，真好，好好好，太好了。什么叫太好了？没听明白，有事明言。哎，韩先生还一个人呐，几年前想请你到家里来教书，这后来另有旁人说和，先入为主就没启用先生。哎呀，老夫这个后悔呀，今日相见算是还一个人情。还什么人情啊？家下有一小女， 今年已经16岁了，我这儿女多，儿子们都已成家，就这姑娘老大不小了。韩翠一听，不才16吗？16也不小了，该嫁人了。如果韩先生要是不嫌弃的话，能不能把我女儿娶到您的家中，给您当夫人呢？请求您纳之入室啊。韩子文一听，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啊，大财主要把自己的大小姐千金送给自个儿，那这不能说不答应啊。可是我可是什么呀？你成家没有？你不没成家？没有，我是孤身一人，这不就结了吗？韩先生不要为难啊，这个一切费用都由老夫出得。韩子文摇摇头，怎么有点不信？金朝凤不是要取笑我吧？他抖抖手，我一贫如洗呀，哪承受得起令爱呀？你看，金员外一皱眉，不说了吗？这事儿父母就能定，韩先生无父无母，我们能做了闺女的主。先生您不反对，这事儿就齐了。所差金银，老夫一发补齐也就是了。我看您就到我家中入赘，做个上门的女婿，一切从简，一切从速，越快越好，怎么样啊？韩子文略微一沉思，明白了，哦，这就是宫中招美女给惹出来的喜事儿，在人家是麻烦，在他可不是喜事儿吗？这是好事啊。如此说来，小可恭敬不如从命了。哎，贤婿贤婿，好，这就认了亲戚了。韩子文辞别了金朝凤，把自己的几个朋友找来了。如此这般一说，大伙说这不好事吗？不过这徽州商人你可得留神，怎么的？商人重利轻信义呀，他别出尔反尔。他说的这会儿就你们俩知道，出他口入你耳，我们弟兄得帮你个忙。正式下定金的时候，无多有少，咱们得走这么一个形式，走个过场。我们跟着一块儿去，谁让咱们弟兄一长呢？让他当面承诺，对天起誓，你先起誓，保证一辈子对人家姑娘好，让他也得对天盟誓，这不就结了吗？这事儿就算说定了。韩子文一看，一报万，有劳诸兄弟担待，替我想得周到啊！就这样，大伙儿给凑凑份子，买红纸，写金字儿，写完了婚约，大伙儿帮着都签了名，一块儿做个证件，买点礼品，去看看金员外。当时韩子文冲天发誓，金员外一看，你这是表心情啊，那么金朝凤您也得有个表态，我也发誓啊，我绝不能反悔，若要反悔，就在台州府堂上，让我遭受大刑，好吗？这就已经明言了，说不算咱们见官。大伙一看，一块鼓掌，这事儿就定下来了，好吗？掀起一个又一个小高潮，把这聘礼放这儿，人家不看这仨瓜俩枣的钱，礼貌到了就行，签字画押一式两份，各自收存，保证不会变卦呀。金员外也满意，韩子文这帮兄弟更别提有多高兴了。眼看就这么一老兄弟耍单，这不行了吗？大事已定，单等吉日良辰。金员外找了个算命的，挑了一个好日子，约定先行聘礼。过去这行聘礼分小定大定，前者那算一个小规模的约定，大行定礼得赶正日子正式举行，来的朋友更多，金家的亲戚也到了。韩子文特意把几个好兄弟都招到一块儿，再多请几位，定下时间来年春天就可以完婚，日子选好就等吉日了。一晃冬去春来，早春时节天气还挺寒冷的，不过这会儿啊，台州城里已经不像先前那么忙忙碌碌赶赶落落的了，谣言不攻自破，什么嘉靖爷 要往宫中点选秀女这事儿已经被人辟了谣了，这感情是谣传。一转眼可就嘉靖二年了，以前稀里糊涂快马加鞭萝卜快不洗泥结婚的，有高兴的有后悔的，高兴是那岁数大的穷光蛋，后悔的是年轻貌美的有钱人。你说这亲事节的别提多难过了。有人就把这消息嚷嚷开了，金员外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为什么？这姑爷将来得上门，一贫如洗，两手空空，白得了自己如花似玉的一个千金姑娘大小姐，自己将来还得分她点金钱，得单给人家家产。你说说这不赔了本了吗？不过一时也不得反悔。这日正在这买卖铺户中操持生意，有人帮帮叫门，就见进来一个人，身旁领着一个十七八岁的男孩子。嘿，这事儿就有商量了。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电费
9: 好，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移动电插进关系，
11: 欠账
10: 烧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9: 蹭的
8: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 灾隐患。

0: 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0: 来，
11: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2: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3: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4: 哇，好浪漫！
1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13: 臭美。
16: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2: 好主意，
17: 好主意，好主意。
12: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6: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8: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6: 来，坐我后面。
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6: 嗨，你们好。
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1: 咦，那你是什么？
22: 我是光盘。
2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里的东西。
9: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0: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2: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学法，知法，懂法。
4: 素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律师到咱家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秦宪，欢迎大家在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收听由素邦律师冠名播出的律师到咱家节目。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家庭纠纷啊，都来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节目外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那么节目直播热线大家一定要记清楚，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这里是每周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律师到咱家》。那么今天啊，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来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素邦的贾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曾于江苏、浙江执业10余年，现任是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擅长专业有债务纠纷、婚姻继承纠纷、土地纠纷、金融纠纷、股权纠纷、刑事辩护等等，曾担任多家的企业乡村法律顾问。贾殿军律师啊，办案经验丰富，知识面广，具备扎实的法学知识，业务全面，办理了数百件的民商事成功案例。今天呢，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面对面的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贾殿军贾律师。贾律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常听我们栏目的朋友都会知道哈，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的栏目，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咨询，一定要记清楚我们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呢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一些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位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王先生您好。
5: 主持人好，贾律师好。
4: 哎，您好，请讲。
5: 是这么回事，最近嘛，因为我感情的问题吧，又和老婆要离婚，我们嘛有一个公司是婚后开的嘛，当时呢注册的资金是500万，我是法人，他是股东嘛，我们各占50%。现在吧，就是说因为要离婚嘛，他说公司是他的，让我净身出户，说什么客户资源嘛都是他的。我就想问问，就说公司的股权到时候怎么分，我能分到多少呢？贾律师。
4: 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6: 王先生您好啊。在离婚的过程当中，就是关于公司股权的分配啊，是这样的，因为这家公司呢是你婚后的共同开办的，500万的注册资本呢是属于你婚内的共同的出资，只要你们就是没有签过书面的，比如说婚内财产契约定啊，你有没有这样的约定，比如说你签过这样的约定了，是明确约定了股权只归女方个人了，那么整个公司的股权就全部属于夫妻，整套这个所有财产就属于女方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那么原则上你们还是这个对公司的这个股权，不管当时你这个注册登记的时候是怎么登记的，原则上都是股份各占50%，一人一半，你这个即使说这个客户资源是婚后共同经营，是女方说是他得来的，但是这种客户资源是婚后的，那 么你们这种客户资源是婚后经营共同积累的无形的资产，它是依附于公司整体价值的，这个是不能单独拆分的，不能纯拆分出来是当成女方的个人资产，其实也不能因为这个就是这个理由说那剥夺你的股份的份额，
5: 再一个贾律师，就是说这个公司的账目吧，我不太清楚，他要是做假账转移资产，那我怎么办？我能不能申请就是说审计啊？
6: 是这样啊，就是你们是如果是说做假账，或者是那个咱们能不能去申请审计？这个就是说你们的首先这个你们先协商处理，如果说你们协商处理不了啊，如果你走诉讼离婚，说你对这个有异议，你可以向法院，到时候离婚诉讼的时候向法院申请司法审计，但是你这个不能是口头的，必须在离婚的诉讼过程当中书面提交这个司法审计申请书，同时你拿出这个疑似对方做假账啊、转移资产这个初步的线索啊，这个然后呢，法院才会准许这个启动这个审计，
5: 行，贾律师，你说到这，就是说听了你们的话吧，我懂得了不少，我就想问一下，就是到时候我怎么联系你，委托你们公司帮我打这场官司？
4: 可以的，王先生，您可以添加一下咱们苏邦律所的微信啊，微信号码是18294567啊，您记一下18294567，然后您可以打一下这个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8567-1234就可以啊。
5: 好，
4: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5: 好，
4: 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现在呢正在直播的是我们的律师到咱家节目，如果大家遇到了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电话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进行咨询。俗话说啊，站着借钱，跪着要债。您是否也经历过当初因为信任借出的钱，现在呢却成为了心里的一块大石头，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呢还要被对方倒打一耙？别让您的善良变成了别人赖账的筹码，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面对老赖啊，沉默换不来良心发现，法律才是硬道理。苏邦律师事务所呢专治各种拖欠不还，无论呢是私人借款、贷款拖欠，还是工程款纠纷，把证据

0: 交给我们，我们帮您把白条变成真金白银。请您记住我们的咨询电话0431-8567-1234，0431-8567-1234，你也可以添加微信号码18294567，18294567。现在联系素邦律师事务所，即可预约首次的免费咨询。素邦律师为您撑腰，让每一份血汗钱都能够落袋为安。接下来时间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的一些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包括像这个土地问题啊，还有债权纠纷啊等等，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进行咨询。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1: 啊，律师好，我是一名销售，然后现在我们公司吧已经压了我三个月的提成了，就是一直不给我发，我一问他呢，就说的客户没回款呢，等回款了再给，但是我现在吧已经那个要离职了，我不想在那干了，然后公司说这个离职了提成就没了。我跟他说，但是合同里当时也没这么写呀，对不对？这属于不合法呀。再说我这提成也不是小数目，10万多块钱呢，他就这么给我扣了。我寻思问问律师，是不是不太合理？
0: 咱们来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邓女士你好啊。像你这种情况，因为咱们就是做销售的，成提成呢也属于咱们的工资的收入，所以说如果说咱们离职了啊，公司说你离职了我就把你这个不给你了，这种情况是公司做法就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合法的，他们没有权利是因为你离职了直接把这个10几万的提成全部给你扣掉，首先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呢，他这个销售提成呢，它属于法定的劳动报酬，它是属于工资的一部分，它不是公司的福利，对吧？所以说根据跟咱们公司这个支付暂停规定的，离职当天单位必须一次性的结清全部的工资报酬，不得无故的克扣拖欠。那么你们劳动合理，你们这个劳动合同啊完全没有写说离职提成作废这条约定，所以说公司口头单方面的规定无效，这个企业不能这个事后临时的加规矩啊克扣你劳动所得，所以说这个这个客户回款呢，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它是属于企业经营的商业风险，它是也不能转嫁到这个销售人员的身上。而且你这个现在已经这个已经完成这个签单了，对吧？签合同已经签了，已经促成全部的这个交易了，你的本职工作已经做完了，按照你的工资规定就应当给你提成了。那么不能说因为你这个离职了之后就这个离职这个提成就不给了，
1: 那贾律师，现在公司说这个合同，具体细则我也看不太懂，我也没太懂，我能不能请您就是帮我看看呢？
0: 可以的，张女士可以的。
1: 那我怎么联系呢？
0: 您可以来记一下啊，我们苏邦律所的这个电话号码，也可以加一下微信，电话号码呢是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您可以添加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都可以。
1: 到时候联系贾律师。好嘞，
0: 就这样，好，再见啊。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土地方面的问题呀、政策方面的问题呀、法律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在我们的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贾律师啊、说贾律师想问问，就是之前啊，这个确权啊。确错了，然后没有按照实际面积确权，我现在应该去找哪个部门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2: 是这种啊，如果是说土地确权出现了瑕疵呢，出现错误了，出现偏差了，是没有按照咱们这个实际的那面积来确权。其实咱们这个对应的部门啊，主要是首先咱们这是那个找村委会。村委会解决不了的，咱们找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如果是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那么咱们找县级的农业农村局，找农业农村局，然后这个逐级的，咱们逐级的往上找。如果说这个经过这个三个部门，说咱们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最后咱们是可以依法依规的解决，当然可以去那个申。

0: 和这个耕这林地到期的时候是跟那个耕地是一样的，要依法依规的，然后呢我这验顺延啊，这个呢顺延是多长时间呢？最长的时间是可以顺延，顺延30年，顺延到70年的，
1: 好，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张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女士您好，张女士。张女士，您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哎，您好，请讲。
2: 哎，您好。
1: 哎，
2: 那个，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1: 嗯。
2: 就是那个我老公吧，上个月在工作中吧，被机器夹伤了手指头。
1: 嗯。
2: 断了半截。公司说呢，没按那个操作，没按规定操作，属于自己的那个违规。
1: 嗯。
2: 不给报工伤。哎呀，但是入职时候呢，他们根本没有培训过操作流程啊，
1: 嗯，
2: 也没培训没培训过流程，你说公司还能按能以违规操作那理由拒绝工伤吗？
1: 嗯，行，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这种情况是怎么办？
0: 这张女士您好啊，是这样的，那么咱们这个公司说以违规操作为由拒绝申报工伤，这是完全是不合法的啊！这个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尤其是这种企业从头到尾都没有做过上岗培训那种，过错就是在公司，更不能拒认工伤。那么依照咱们的《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的认定实行的是无过错原则，什么时候就是实行的无过错原则，只规定了三种情形不算工伤，一个是故意犯罪，另外一个是醉酒吸毒，第三个就是你自残自杀的，如果是仅仅是操作不规范呢，有过失啊，完全是不影响工伤的认定的，只要满足的是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因干活受伤的，就属于工伤的范畴了，咱们员工操作失误是内部的这个安全管理是纪律的问题，和能不能认定工伤是两码事的啊，企业是不能混为一谈的，所以说这个像咱们这种情况是完全符合认定工伤的标准的啊，是可以认定的，企业不给认定是违法的啊。
1: 这位朋友听明白了吧？
2: 那就是那个啥，你们那个工作日下午我去可以吗？上你们那咨询去。
1: 工作日的下午是吧？您说的时间，
2: 对对对，
1: 可以的，您也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添加微信都可以啊。
2: 好，那你说一下微信吧，我记一下微信。
1: 微信是18294567，18294567，
2: 好，
1: 哎，那就这样，好，
2: 再见，
1: 哎，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有一位朋友呢，他想问问贾律师，他说贾律师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变压器啊离房子挺近的啊，自己居住这个房屋挺近的，有没有啥政策就解决这个问题？
0: 这个变压器离房子近，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那个，根据咱们国家就相关的政策啊，如果是你居民区的，这个，居民区的变压器都是一般都是那个常见的，就是说10千伏的这种变压器，你是按照那个要求，这种如果是变压器，到民房的外墙的尺寸，它有个安全的距离，一般情况规定是不能少于5米，就是不能少于5米，如果是说这个距离太近了，那么咱们是那个是，这个可以要求的，可以要求，比如说呢，噪音超标啦，或者电磁辐射啦，这个都那个超标啦，咱们是可以要求这个。去改，向电力部门要求他那个进行整改，但是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你这个变压器是先安装的，还是这个你这房子在先呢？看他俩谁在先。如果说你这个你本来就有个变压器，然后你在那建房呢，那你就不能要求强制迁移这变压器了，只能是协商。去协商处理。
1: 好的啊，这位朋友也要看一下啊，就是像贾律师。

0: 说的这个先是有房屋还是先有变压器的问题哈，啊，咱们来解决问题。接下来时间呢，咱们来看看这位长春的王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来看一下三号线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1: 你主持人好，律师好。
0: 您好，请讲。
1: 啊，你好，我是农村的，就是我们村现在正办理那个，就是在，就是在这个土地承包合同上填写那个，就是，
0: 增加，
1: 就是把那集体凡是属于那我们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这个成员都填到土地合同上，然后吧，我媳妇儿她现在有这么个事，她是我俩结婚的时候，我媳妇儿就是那个户口落到我户口上了，也属于那个经济组织成员，但是现在村上要求啥呢？就是说让那个开个证明，说你那个媳妇有地或者没地。我媳妇
0: 娘家没有地，是不是想要开一个娘家那边没有地的证明？
1: 对，没有地。现在情况是这么事儿，就是我媳妇是在山东那边出生的，但山东那边一开始他家孩子多，就是怕挨罚，当时没落户
0: 啊，
1: 没落户，然后到13岁的时候，把户口直接就落到那个落到咱们长春的那个锦城大街这块儿的，就这么个情况。我寻思这个证明怎么能开出来？那咱的事确实是事实，但是那边我不知道，能不能查到，能不能开这个证明，看看能不能想想什么办法。
0: 就是说，现在就是您妻子她在那个出生的时候，就是没有落户，然后也不涉及到土地问题，是这样吗？在那边？
1: 对对对，确实是事实，就是那怕挨罚，当时就没落。
0: 然后他就是到后期13的时候，就把这个户口迁到咱们吉林省了，迁到长春了啊。
1: 对，迁到他姑那块儿了啊。
0: 然后跟您结婚之后，又落到您的这个户口上，是吧？
1: 对对，就这么情况啊。
0: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我想他跟你结婚之后，在你们这个村儿，你有没有分？有没有给他分土地呀？
3: 没有，
1: 没有土地，没分土地，对，在那个30年以后分完土地了，就没有，就是落到我户口上的，现在就是
2: 落到你户口上面了，
1: 对，没有土地、
2: 然后现在就是说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问题，
1: 有这个身份，
0: 是说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问题，现在啊，可以确定
2: 他出生的时候原籍就没有上户口，就二十分地的时候压根就没有他的户籍。他娘家的自始至终也没给他分过承包地，那么然后后来他最先落户呢是落在姑姑家，然后再迁到你们村了，是吧？
1: 对，对，
2: 像这种情况，这个证明怎么开？因为这个你得去你媳妇最早的出生地，原户籍，就是原出生地，到村委会去开一份证明，就是证明这某某某出生当年没有未在本村申报户口，二等土地没有分到土地，就给他开一个这样的证明。
1: 啊，您说到哪儿看？我没太听明白，麻烦
0: 就是您爱人的这个就是原出生地，山东那边，
1: 山东那边
0: 在哪儿出生的？对对对。
1: 啊，但是他那块因为本身咱那块当时没落户籍，他能给开这个那啥这个证明吗？
0: 他是可以的，
2: 实事求是的开呀。
0: 对呀，
2: 自始至终没有在本村落户，但是他在那出生的，但是没参与分地呀。
1: 就对，就村上他就要这个证明，就证明确实是没有土地啊。
0: 对，咱就实事求是就可以了，王先生。就是您去了之后，您爱人是在哪儿出生的？然后找到那个村子啊所在地，然后呢您沟通一下，您说我现在有这么个情况，然后您给出一份证明，是就写就实事求是的写就行呗，就也没落户在那边，更不会涉及到土地的问题，对吧？
1: 对对，我想也是，因为咱们不可能说就是在那个落到我他姑姑那，因为姑姑那本身就属于城镇嘛，属于咱们那个那锦城大街那块儿，到那块儿他一定不能开，是不
0: 是？
1: 是
0: 的，就得上他的出生地哈。
1: 那只能是这块儿啊。那我们这个就正常情况，你说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咱那是不是正常没？
3: 就是集体组织成员现在是下了2年了。就是他那户口也落。就落到我家这个上了，也就是
1: 十了
3: 多年了，15-16年的，就这个情况啊。完了呢，就现在呢，村上就是我们30年的合同已经到期了，再有承包30年，30年呢就把那个外嫁女和这。新出生儿
0: 是明白，我们都听明白了。然后现在村上就是需要你们提供一份证明吗？不是啊，然后啊，咱就去开就行了啊。他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已经就落实了吗？不是，只是把他要添上去吗？现在再承包嘛，再续这个延保嘛，不是承包是延保是吧？
3: 对对。
1: 对，集体经理组织成员这个事儿吧，确实是这证据的，咱那个确实是都有那个本儿都已经下来，确实有个。
0: 那就可以，王先生，那就可以，您就可以上您爱人的这个出生地去啊，出一份证明就行。
1: 麻烦我再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集体经理组织成当时吧，就是因为十来年嘛，就是就是。让那个挨家挨户签的那个，行，就有这个证，有这个证明就可以，是不是？就属于那啥，是不是？
0: 现在村上不就要求您提供这个证明吗？其他的没说吗？不是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就提供这个证明就行。
1: 行，那谢谢你啊。
0: 哎，好，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1: 谢谢
0: 你啊。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几部热线电话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4: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维护合法权益，搭建法源平台，解决法律难题，共享法治和谐。律师到咱家，百姓生活的好帮手。
5: 本栏目由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冠名播出，素案件还原真相，帮听众解惑无忧，素之有理，帮之有效，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0: 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啊！咱们是一档法律服务类栏目啊，正在直播。律师到咱家，大家呢有什么法律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我们的直播间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或者呢也可以添加素邦律所的微信，微信号码是18294567、18294567。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这位九台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7: 喂，你好。
0: 哎，请讲。
7: 就是我朋友欠那个房贷啊，就是把那个银行卡啥的，银行卡啥都给冻结了。
0: 嗯。
7: 就是我咨询，就是他如果要60了，
0: 嗯，
7: 就是那个农村那个开支那个钱，就是社保卡呀，
0: 嗯。
7: 他开那个给不给冻结？
0: 啊，就是他现在还没到60岁是吧？
7: 对。
0: 啊，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7: 他现在已经都冻结了。
0: 啊，好的。
8: 嗯，这张先生您好啊。
7: 哎，贾律师你好。
8: 您说的，他现在因为欠这个银行的房贷，欠款，然后银行卡已经被法院冻结了，啊，说将来咱们60岁的时候领农村的养老金，这个社保卡能不能会怎么处理？像这种养老保险待遇，就是哪怕你欠款了被执行了，到60岁正常的他是办理退休了，农村的社保卡上那个一个月那个100-200块钱，几百块钱，这种情况下，你这个钱比较少的农村养老账户的，你钱比较少，只能保持基本生活的，维持最低生活保障的，这个钱是不会扣的，
7: 啊，他这个就是那个农村那个社保那个对扣。
8: 是的，因为根据咱们民诉法的规定啊，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必须预留本人的，还加他抚养人家属的基本的生活费用，啊，这个就是当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这个标准来留他这个咱们说的就是活命钱，
0: 嗯，
8: 这个钱啊，如果是说这个他60岁的时候农村的。那个他领那个低领那个养老钱，这个钱如果是很低的，比如说几百块钱，这个钱是法院是不执行的，嗯。
7: 哦，这个就是可以正常就去办，是不是？
0: 嗯，
8: 是的，啊，如果这个钱就养老金这个总额比较低，啊，比如说低于这个低保标准的，啊，
0: 嗯，
8: 这个法院就不会去执行，嗯。
0: 对，他有个标准，张先生，就是说看您的这个开支的金额是多少。嗯，
7: 就几百块钱，
0: 嗯，
7: 那能说这个不就
0: 是？所以贾律师也说了嘛，就是能够维持您正常的这个生活需要的啊，就是基础的，这个是可以的。嗯嗯嗯，
7: 那好，谢谢啊。
0: 哎，那就这样啊，嗯，好，再见。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来看看这位敦化的孟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孟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哎，请讲，
9: 老师，
0: 嗯，
9: 啊，我是一个就是问土地的问题，
0: 嗯，您说，
9: 我原出生在安图县万宝镇，
0: 嗯，
9: 就是也一个农村，
0: 嗯嗯，
9: 然后2001年的时候，我那个迁到敦化市里了，
0: 嗯，
9: 就出来打工嘛，
0: 嗯，
9: 啊，然后就搁城里完了，就成家了，成家之后完了就。搁这儿完了就是一直住着。
0: 嗯，孟先生，咱长话短说啊。哎，
9: 啊，我父亲还健在，在农村还是。
0: 所以您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咱就长话短说就行，说问题就行啊，孟先生。
9: 我问的就是，我现在能不能就是想争取就是回农村种地嘛？
0: 嗯，
9: 种地的话得签到我父亲那个清算本上嘛。
0: 嗯，
9: 就这么个问题。
0: 嗯，您之前的时候在这个所在地没有分得土地吗？
9: 我刚出生的时候啊，有土地，到二轮承包的时候可能遗漏过，就是当时，
0: 嗯，
9: 就是97年、98年的时候签那个第一轮的承包的时候，
0: 嗯，
9: 把我可能就是遗漏了呗，或许，
0: 嗯嗯 嗯。
9: 然后2001年我就迁到市里了，
0: 嗯，
9: 之前那时候96、97，那时候还搁那家里还也种地啊，
0: 嗯，
9: 但是这么个情况。
0: 您父亲现在在哪儿？
9: 我父亲在农村，就是在我出生地那农村
0: 啊，农村。然后呢，您现在就是想要跟他，确权到一起是吗？就要贴到他上面
9: 啊，
0: 嗯。咱们来问问贾律师 啊，这种情况，贾律师。
8: 嗯，这先生您好啊，因为你刚才说了，你这个2001年的时候，你户口才迁到敦化市里了，嗯，
9: 对。
8: 但是在这之前呢，你还是在村里户口在村里的。你当年迁2001年迁走的时候，嗯。应该是那个你们当地的二轮土地承包已经结束了，对吧？
9: 对，结束了。当时我那个没签到我父亲那个确权本上嘛，现在就是无地可种。
8: 没有确权本上，但是按照一般依法依规的话，你当年也属于村分地人员，你应该也分到地了。
9: 对呀，啊，我
8: 如果是你已经分到地了，那你现在你确权的时候就应该把你的名字签上去。
9: 当时他给遗漏就没签嘛，村里。
8: 不是没签，就是当年名字没有你的，但你回去查查，应该是有你的地。如果是你的地也有了，那你现在就是说你就自然的可以签到那确权本上，名字可以签上去了。假如说你是那个当年是没有分到地，但是呢你是应该分地的人，没给你分到地，然后没有应分未分人员，那么只要你户口迁到那个2001年迁走了，但是你仍然可以去认定你们村的集体净值成员。
9: 啊，
8: 认定成员之后，然后你是当原来你户口跟你父亲在一起的，你可以把你的名字签到你父亲那个确权本上。
9: 啊，得上村里入那个经济组织成员呐。
8: 对对对，嗯，
9: 哦，
8: 啊，就是看你现在你现在是什么工作啊？
9: 第一步，
8: 你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啊？
9: 我现在就是打工，然后
8: 就是打工是吧？
9: 打工，然后也种，就现在搞一些种植，种植点人参，然后那边村里也去种过，
8: 嗯，
9: 也经常进出。
0: 嗯，
8: 是的，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是二轮土地承包，如果是给你漏掉了，没有你的名字。那你现在呢？是因为土地是家庭户为单位承包的嘛？户主是你父亲，嗯，整块承包权益都属于你全家的，你本来就有份儿的，只是当年是抬账啊、合同被你漏了，或者是地没给你分， 啊，你现在这种情况，你是首先像你这情况，应该不管是说这原来有地还是没地，首先第一步你户口迁出来，你回去把这个身份整明白了啊，得。

0: 确认为村集体就是成人身份，嗯，然后你就可以那个把那个名字填到你父亲那个确诊本上，嗯。
1: 哦，对，我父亲现在都在，因为那个都90岁了将近。
2: 嗯。所以您可以确认一下啊、哦、孟先生。
1: 好，谢谢谢谢老师、
2: 嗯。哎，那就这样，嗯，好，再见。啊，继续我们来看看，这位是榆树的陆女士啊，陆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就是问问那个，就是我家孩子，
2: 嗯，
3: 二轮土地没分着，
2: 嗯，
3: 完了他落到城镇了，完了到现在他也没有地，这完我的户口还是搁农村，那现在可以给他做就是那个认定上这个组织成员这个可以不的。
2: 嗯，您想要给他确认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是吗？
3: 哎，是。
2: 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嗯，郑女士您好，我先问一下，您说你家孩子落到城里，有户口落到城镇了，完了没分着地，您孩子落到城里，因为什么原因落到城里的户口？
3: 那个就是为了那时候不都乐意往城镇落吗？嗯，我完了那个把户口落到这嘎了，二轮第一轮土地也得分着了，第二轮没分着。
0: 第二轮没分着，那是落户口是什么时候落的？哪年落的？
3: 就是那时候就赖工就是要分地那时候，
0: 要分地的时候户口迁走的。
3: 嗯，那就是之前也就是分。我想想，分好像分完了，没分呢。完了就
0: 分地。那当年那个户口迁到城里干什么工作？现在干啥工作呢？
3: 现在也是打工。
0: 现在也是打工。
3: 嗯。嗯。他说的，我就问我能不能认定上这个组织成员这个事儿。
0: 嗯。
3: 因为啥呢？因为我是他妈，是他母亲。
2: 嗯。
3: 他爸爸去没了，我户口还在。完了，我寻思以后。我要是没了的话，说他还能实话实说这种。
2: 陆女士，咱来听听贾律师怎么说啊？
3: 哎，那好嘞。
0: 嗯，像你这种，嗯，你家孩子他本身的就是说，你当年的时候是那个按照咱们当年的政策，就是二轮延包的时候，如果说你户口迁到城里了，但是你当年在城里边没有一个确定的工作，只是外边打工。嗯，那么当时呢，按照当时的政策也是可以延包的。所以说，现在你家孩子虽然户口现在在城里的，但是现在在城里依然是在打工。嗯，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具备申请认定这个村集体就是成员这个基础资格的。
2: 嗯，
0: 但是呢，不能直接就自动的认证，必须走村里这个民主的表决的程序。你上村里去申请去，然后那个由村里面去表决。嗯，表决之后，然后认定身份之后，嗯，然后才可以那个把这个。名字，而是他这个身份认证完之后，把他这个名字加到你们现在这个确诊本上去。
3: 那他那个已经他那嘎整我们那个队儿吧哈，那个三个队儿，那叫村，他那个社啊，他那已经都确完了。
0: 确完了，这个东西不是确完就结束了啊！你得去申请去啊。
3: 啊，我申请我得上小队那个战队。村主任那申请呗，
0: 对，你得让你家孩子去申请去啊、嗯。
3: 他去申请完了，再到大队，那就属于大队。
0: 对，你们去申请之后，然后申请之后由你们小队的开会，嗯，开会带着集体表决，嗯，民主表决，嗯。
3: 哎呀，
0: 如果是说表决不通过的情况下，
2: 对。
0: 正常的话，如果说你正常的，就像你像这种情况，二轮土地承包之前说孩子户口迁出去了，但就是在城里面也只是在城里打工，嗯，没有一份那个没有那个固定的收入，没有明确收入，但是按照当时也可以自动延包。那现在你们这孩子，如果是说虽然他还在外地打工，或者是说是在外地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说你们家里有地，他现在如果说现在已经回到农村生活了，那么也是符合条件的。所以说看具体情况，如果说你家孩子就是认定不上啊，如果说那个村里表决不通过的，如果你要是我下一步走，可以通过仲裁或诉讼的方式要求村里面给你认定这个身份。当然认定身份，我刚才说的你是有这个基础的，啊，就是你家孩子现在没有固定的工作，原来是在村里边生活的，然后第一轮土地承包也分到地了，二轮分地的时候呢，当时那个就是户口迁出了。正好马上要分地了，户口迁出去了，但是可能当时也没有什么固定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应当是给分地的，所以说这个身份，按照你说这种情况，基本上能可以认定上的。如果认定不上，那你可就走这个仲裁或诉讼的方式来要求认定啊。
3: 那得找哪呢？要是整认不上的话，
0: 走这个仲裁。

0: 向你们当地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或者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嗯，
1: 啊，还得尊重大事。
0: 对，是的，
2: 土地仲裁。嗯，
1: 啊，就这么回事，是不是？
2: 对，
1: 嗯，那就谢谢了啊。
2: 哎，那就这样，陆女士，好，再见啊。好的，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0431-8581-5788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这部热线电话。继续来看看农安的林女士遇到什么问题。林女士您好。
3: 啊，是我吗？
2: 哎、是您，是您，您好。哎，
3: 哎，您好，律师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点事儿啊。
2: 嗯，您说一下。
3: 能听见吗？
2: 能听见。
3: 能听见吗？
2: 啊，您能听见我们说话是吧？
3: 能。
2: 哎，好，那您说吧。嗯。
3: 我就那个问一下。
2: 嗯。
3: 我这是经济纠纷呢，就是在开始吧，我超村政府要补偿啊。
2: 嗯。
3: 就是分地时候少给我地了，我少用18年，我要经济补偿。
2: 嗯。
3: 那个12345吧，让我找法院，乡政府也让我找法院，
2: 嗯，
3: 村政府不给钱呢，
2: 嗯，
3: 我起诉到法院呢，5月22号开庭，开庭以后他就给我一个裁决书啊，
2: 嗯，
3: 说明咋回事，他就不给我判决书啊，
2: 嗯，
3: 他为啥不给我判决书啊？我也不明白呀，
2: 嗯，
3: 就是不给。
2: 那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这种情况是怎么回事啊？贾律师，
0: 嗯，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你刚才说了，就是分地的时候说你这个给你分地分少了，啊，你是比如分地分少的呢，你是需要那上村里要这个补偿去，嗯、啊，他补偿的呢，那个就是这个法院的给你个裁决书，没给你判决书，嗯、啊。嗯，因为如果是说只给你的裁决，只给你这个裁决书，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案子呢，嗯，就是用该不该法院来管，能不能受理的问题。嗯，如果是你拿到裁决书，说法院认为这个案子大，就是你这种情况，嗯，基本上的理由法院是用什么呢？因为当年这个说你没有分到土地，只要你分的少的这个土地，具体只要你没分到土地的这个土地，去这个纠纷，这个问题就由那个找相关的政府部门去处理去。说你没有拿到土地，就等于没有取得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那么按照现在的法律规定呢，没有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然后也就涉及不到后续的说你这个需要赔偿的问题。所以说这种情况呢，法院做这个裁定书，说是认为这个案子呢不应该由法院来审理，啊、嗯。大半就是由这个原因，嗯。
3: 那法院应该给我判决书吧？
0: 法院因为没有实体上的权利和义务，因为你土地少分了吗？少分了，嗯，它就不属于法院民事直接受理的范围，因为法律明确规定，二轮土地承包时分地面积差错、漏分、少分土地的纠纷的，先由乡镇政府、农业农村局行政调处。由先处于调解处理的范围，你没有实际拿到这个承包地，
3: 我上法院呢。
0: 嗯，如果你是没有实际拿到承包地，分地补偿，法院民事审理是不能直接管的。虽然他让你去法院，但是因为法院有法院的按照法律规定来处理，所以说只能裁定驳回你的起诉。嗯，法院肯定给你让你去找行政部门去解决。
2: 嗯。林女士是这样啊，就是说给您的建议呢，说让您上法院起诉，但是呢法院是受理了，但是呢有一些实际的问题它是不受这个法院受理的范围，然后呢您这个呢还要去找到，比如说您说了嘛，少分土地，咱们还得要去其他的渠道啊、去来找回您的土地，是这个意思。嗯，
3: 土地够数了，就是我少分18年的，我要经济补偿啊。
2: 嗯嗯，是的。那贾律师，像林女士这种情况，她需要这个想要这个追回自己的这个经济补偿，她应该去哪个部门去去追回？
0: 是这样，如果是说你当年了，说你这个分的地，亩数是够的，说这个地让谁种了，说让张三李四种了，谁种地，你找谁要补偿去？如不是说这个村里面少分了，如果村里面少分了，只能是找政府去要地的，要不了补偿。嗯，
3: 确实是少分了，合同上头多，实际面积少啊，我这都有证明啊。
2: 是林女士，您现在不已经说了吗？这个土地不少了，只不过想要补偿吗？您的诉求现在不是要求要补偿吗？是不是？
3: 对，
2: 所以呢，你看贾律师也说了，就是说你要补偿的是一回事儿，然后呢，您要申请，比如说给您这个少的土地啊，再给您补回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儿，嗯。
3: 那我这补偿是叫不出来的呗、
0: 嗯、对，是的，你这个补偿如果是说当年按土地分地的时候说那个地给你少分了，按照应该分多少地，这个地你就没分到手，地没分到那么多，这土地面积存在差错的，或者是漏分少分纠纷的，这个法院是不受理的，法院不能直接管。
3: 那法院不受理，那跟我裁决书也对的呗。
0: 说给你的裁决书，给你的裁决书肯定就是驳回你的起诉了嘛，不是裁决书吗？是不是？
3: 裁
0: 决书
3: 光写咋回事的，没写多少钱呢？说给钱
0: 的，
3: 他也没说多少、啊。
0: 不就是裁决书没法判给你钱？如果是判决书，不就判了吗？说给你钱、嗯，或者为什么不给你钱吗？因为你这个现在你这个案子，像你所说的，你是少分地了。按照咱们现在的法律规定，法院是审理不了这类的案件补偿的问题，嗯。只能去找乡镇政府去解决、
2: 嗯、
0: 找那个当地的那个政府部门去解决。
2: 嗯，林女士，您再好好想一下啊、嗯、刚才呢已经跟您说得很明白了，因为我们线上还有其他的听友哈，那就不再给您重复了啊。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位长春的霍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霍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请讲。
4: 啊，我想咨询一下那个贾律师，我借个哥们钱的十多年了，没还我多些，咋办？
2: 嗯，您详细说一说，是从几几年还这个欠的？然后呢，这些年有没有一直？
4: 我是2008年到2012年，四年借他36万，完了他养鸡搞饲料厂嘛，他写一个土地审批手续和转包土地1.2赏做抵押，等他还我钱了，我说管他要他土地，他土地是因为批给他是个假手续。
2: 所以
4: 现在离拉拉从2018年到现在还我6万块钱，还有30万。
2: 嗯，那这些年您一直就是保持跟他这个，比如说追债的这个过程是有的，是吧？一直有联系、
4: 啊、
2: 是吧？
4: 经常打电话，我也不会微信，不会打。
2: 好，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4: 贾律师你好。
0: 哎，你好，这个霍先生你好啊，您说了，咱这钱是2008年到2012年这个借了36万。
4: 对，
0: 朋友，你是搞那个搞养殖场的
4: 啊？那哥们不错，咱也没说利息的事儿。
0: 正常情况是，比如说你借这个钱了，当地说对方说拿那个什么那个土地啊做抵押，但是土地它始终是也没有一个正常的手续，所以这个抵押呢也是做不了的。
4: 对。
0: 然后呢，2018年到现在也陆续的在还你这个还了这个6万啊，说是就是本金还欠了30万。
4: 对。
0: 像这种情况啊，关键就是咱们这个民间借贷啊，这种民间借贷的通常有一个诉讼时效的问题，3年的诉讼时效，但是说像你这个是，债务人主动还款的，说你持续打电话催债了啊，都会中断这个时效，时效会重新计算的，如果是对方18年之后还在还款，然后你这几年呢一直在打电话索要这个债务，这笔欠款就没有彻底超过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之间有没有给你打过欠条什么的？
4: 打个欠，原来有欠条。
0: 原来是有欠条的。
4: 对，以后再我身上打欠条，他说不用大哥，你放心，我这印账慢慢给你。
0: 那原来有欠条的情况有没有？上面有没有写还款的时间？
4: 写1212年7月1日还。
0: 12年7月1日还。
4: 完下边写的，如果不还还款还不上就搞。这批这个土地做抵押，完了结果土地没批下来，
2: 是
4: 假的，是
2: 吧？
0: 所以说2012年7月1日，
4: 他这个东西
0: 也要还，然后呢，办这之后也陆陆续续再还。那么你现在就有你这个有个短板，就是你这之间的就是没有什么微信呐、啊，或者有没有短信文字的记录有没有？
4: 最近嘛，我跟孩子学，反正打电话我教我录音，我录了2次。
0: 打电话有录音啊。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短板就是在这儿，你要是没有微信呢或者短信什么的事，那你要打电话录音还好，接下来就是说在打电话一个全程的录音，通话里面是明确说出就是哪年总共这个欠多少钱，是吧？
4: 你还我多少钱，把这些主要东西说了，是吧？
0: 欠咱们多少钱？
2: 您要让他确定啊，不能只听您说，霍先生，就是您在描述，但是人对方一直没吱声或怎么样，这也不行。
4: 我意思跟他说，你现在还我多少钱了，还欠多少钱，你知不知道？
2: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录音那个全程的录好，录音当中呢，肯定你要是那个，这个地方的名啊什么至少能提到，
4: 完了，贾律师还有个事儿，我跟你说一下啊。在这其中啊，2015年是2016年，我找个律师告他一下，完打到那他们那当地那个法院去，完就给我退回来了，说找不着人，以这为借口。
0: 嗯，
4: 完了律师钱我花了7000块钱。
0: 嗯。
4: 嗯，
0: 那这个没问题啊，就是当年打的那个就给你退回来了，看这个是没问题，这个不影响你现在这个再起诉啊。
4: 嗯，那就是这个律师他收7000块钱，基本上都我开车拉的去的，这费用能不能给我退回点来跟他说呀？
0: 你这个都是2015年2016年的事儿了，你这个现在退的话，人家如果这么长时间，如果人家说这个诉讼时效的问题，那你就是很难退回的。
4: 当时也不懂啊，我寻思，
0: 嗯，
4: 好吧。嗯，
0: 对，因为你这个时间太长了，嗯。
4: 嗯，行，我以后有啥事儿我再去麻烦你。
0: 嗯，
2: 好的，霍先生啊，哎，那就这样。
4: 谢谢你帮忙，
2: 哎，
4: 谢谢。
2: 好，再见。嗯，咱们抓紧时间来迎接一下德惠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5: 喂，你好。
2: 哎，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什么，就是村干部有啥事都不通知我们，怎么办呢？
2: 嗯，他不通知，比如说呢，就是一些村里的一些这个决策呀，或者说其他的东西吗？
5: 这不现在不延保吗？就这咋回事？就我媳妇是二婚，
2: 嗯，
5: 那啥，
2: 嗯，
5: 他那个土地给的原先那个婆家呢，
2: 嗯嗯嗯，
5: 完了现在这是啥网络也不知道啊。
2: 比如说现在村上是怎么了呢？是有一些
5: 延保现在啥的人都不告诉我，因为这带钱的，就是。很少分多咱也不知道吧。
2: 他是说没有通知到您个人呢，还是说整个村上都是这种情况啊？
5: 不是，没通知到我个人。
2: 哦，就没通知到您个人。哦，其他人有接到通知吗？
5: 对，人家本地的人家知道。
2: 嗯，
5: 咱们跟你啥也没联系，找不着什么人啥的。
2: 嗯，
5: 就是土地啥的。
2: 那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0: 嗯，像这种啊，根据咱们这个相关法律规定，这土地延包啊，这个集体经营主成员的认定啊，承包方案这个关乎上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类的，村里面肯定要先跟要开会要通知，在村里面通知，当然不一定分那个到户通知，像你和那个就是你媳妇的户口在原来的这个婆家村是吧？
2: 嗯，
0: 他这个地也在原来的婆家村呗。
2: 嗯
5: 嗯。
0: 现在他这种情况啊，因为他如果是说这个这种情况是可以向村里去申请一下，申请分户啊。
5: 都申请完了，都申请完，就有些东西他都不通知我，咱也不知道啊。
2: 那所以
0: 你不通知你的话，你申请完了之后，你跟村里边的会计啊，或者是什么主任的，或者队长啊，村长什么，你不有电话或者微信什么的，你就是那个可以那个
5: 都有，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人家那关系挺好的，跟那。这家关系挺好的，人家就不勒咱们。
0: 那你这是这样的，这个就不是勒不勒，那你就是把可以到你们镇上啊，把这上镇上去。如果你因为你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二婚延包是进行到哪一步了。正常的话，如果说你上村里申请，如果现在已经开始延包了，或者已经摸底调查了，他会出延包方案，延包方案到时候会通知你们的。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不通知你们，你可以这个，到镇上去问，到镇上去投诉一下的，或者是说正常的，你村里不有那个群吗？有没有把你加到群里面去？
5: 你是加了群了，群里人家开会啥不通知你？你
0: 开会如果他
5: 通
0: 知村民，不在群里通知吗？不在群里不通知吗？
5: 就离太远了，人家比如说今天晚上开会，那你咱们要过不去。
0: 不是你非要过去，就是你知
5: 道
0: 这个事儿，在群里你知道有什么事儿不就可以了吗？这那个事儿
5: 知道
0: 时候，你
5: 不知道啥事儿，人家刚说开会了。开会了，完了，咱们回不去，完了再问谁。
2: 刘先生是这样哈，
5: 开会内容
2: 打断一下，就是说啥呢？你看，这毕竟是切身涉及到自己切身利益的事儿，那你说你再远或再忙，咱也得有知情权，或者说应该去到场。那比如说村里面他在这个群里面一说了明天要开会或怎么样，那咱确实不能以就是说我就在外地我回不去，我完了你还不通知我，这是不对的。你最起码现在是关键的时刻，那咱必须得知道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或者说我应该怎么样，这应该您自己去回村里头去问一问呢，去看一看呢。
5: 关键你现在比如说今天开会，你今天没有车，你咋离城远了？
2: 嗯，
5: 你也回不去，你
2: 家里头没有什么亲戚朋友什么的在那边是吗？
5: 没有啊，要有的说啥也没告诉那啥吗？
2: 嗯，但反正呢，正常来讲，涉及到自己的事儿啊，还得是自己去 去上刑去办理。
5: 现在就没办法再找你们，有办法，一有一个执勤人不就直接一打听就知道了吗？
2: 嗯，
5: 没有。

0: 那贾律师，您看，他这种，
1: 都走了20来年了，那30年了。
0: 那咱们来听听贾律师吧，给您的最后建议哈，贾律师。
2: 像你这种情况啊，假如我说村里面，我能告诉你，假如果村里面是开完会了，定下研发方案了，因为没有通知，导致你媳妇这个土地权益被漏掉了，那么你们到最后如果受权利受到侵害了，你们可以向法院起诉去，撤销这个他的违规这个村务的决定。重新走这个其他流程，但是你说你这20-30年没回去了，你这个地是在跟他婆家在一起呢，你们如果是说在这次过程当中要顺利的说把这个地分户分开啊，我觉得还得咱们自己这个去跟村上的相关人员或镇上的人相积极的跟他沟通啊，你或者你隔几天你给他们那个打个电话呀，或者发个微信呢，你去多关注，只能是这样。但是如果是
1: 没有
2: 权利的，那你就可以。
1: 关键现在就村干部啥干电子栏嘛，就跟仇人似的。
0: 这个东西吧，就是勤联系，因为你看咱已经离开很多年了，有事儿咱再回来，就这样。可能说涉及到自己比如说自己啊，就是家里面的这些事儿啊，咱还得打电话勤沟通。即使你不回来，是不是咱也是得发微信啊，或者说是打电话问问啊。
1: 你就跟大队联系，跟人家联系你也联系不了啊，
0: 是这样。
1: 但是完大队叔人家跟人家关系挺好的，人恨不得你那啥不回来好。
0: 那肯定是啊，那您看您毕竟自己都说在外地这些年，是不是？那就这样吧，刘先生，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那就这样，好，再见。咱们来迎接今天的最后一部热线电话啊，榆树的谷先生，谷先生您好。
3: 您好，
0: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原先那个咱们确权之前时候分的地那个，两个老人，完了孩子是城镇户口的，完了可以回咱们确权之前他的老人去世，他可以继承土地能确权吗？
0: 您说的是这个现在老人还健在是吧？
3: 现在对。
0: 然后如果说去世的话，他能够去这个意思就是加到添到他这个本上，是那意思吗？去继承土地是这样吧？咱们来问问贾律师啊，贾律师。
2: 像这种啊，你说那个老人有地，孩子户口在城里的，首先如果要想那个老人的地要孩子将来能那个种，你得那个确权的时候得先把他名签上。你咋能签上名？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把那个你这个城里的孩子也得确认成村集体经住成员身份。得确认身份，你看具体情况能不能确认身份。如果不能确认身份，这个地将来就不能种。确认身份了，就是可以跟老人的地可以种。
3: 那他这可以鼓励确权的吗？去参加能加入他们迁族里边吗？
2: 你这看在他那个户口迁走是什么原因呢？迁到城里是什么原因迁走的？然后现在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当年在农村
3: 没有工作，
2: 分着土地呀。
3: 他没有土，没有工作，没有土地，那分着土地啊。
2: 没有工作，没有土地，那因为什么原因迁出户口啊？
3: 那户口原先上学的时候，在市里上，在那个城市上学嘛，那迁市里去了吗？
2: 你这迁的是哪年迁的？
3: 他是97年春季之前迁的。
2: 97年春季之前，
3: 就是、阿登土地分地之后迁的。
2: 阿登土地分地之后迁的。阿登土地分完地之后签的，那这种情况下，他本身就是可以认定集体经住成员身份。认定完身份之后，他不就能跟那个父母签到父母那个土地确权本上了吗？
3: 可以啊，
2: 可以。
3: 要
2: 是在城里边没有正经工作，
3: 这个咱们有这个条例，咱们列省的农村农业厅文件下来了吗？
2: 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这个两办的意见，还有个说，比如说咱们吉林省的工作方案，还有其他这政策问答里面都有相关的规定。就是你这个孩子，就是这个集体按照集体经济住法的规定，户口在或曾经在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然后依靠本村那个生产资料是生活，依靠本村的维持基本的生活保障的。比如说你说这种情况，因为他是那个二等分地之后，二等分地之后他户口迁到城里了，那么他这个。就实际上，如果在城里边没有这个不属于事业编的或者不属于公务员的啊，没有这样的工作的，就在外面打
3: 工。公务员没什么工作没有啊？
2: 他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可以认定，然后就可以那个可以参与延保啊。
3: 好，谢谢您律师啊。
0: 那就这样啊，谷先生，好，再见啊。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也是临近尾声了啊，那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周六周日中午。

0: 12点到1点钟啊。那也感谢苏邦律所的贾殿军律师，大家呢有问题可以联系苏邦律所。苏邦律所的地址呢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的电话来为大家说一下：0431-8567-1234，8567-1234。苏邦律所的微信18294567，18294567。我们下周再见。
1: 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3: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5: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0: 好啊。
9: 这个是湿垃圾。
10: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9: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10: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9: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2: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3: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12: 对呀。
13: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12: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3: 每部10元，共计55部。
12: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3: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12: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3: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14: 即将收听的是

0: 光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民族音乐好时光，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在民族音乐经典老歌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第一曲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

0: 当你
1: 遗忘了自己
0: 20岁的样子，
1: 民歌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一首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这样的歌声，这样的属于蜀地的专有的热情，好像可以融化冰雪，温暖冰心。音乐里和你听歌的心情，愿渐渐的舒展美丽起来。

秋蝉，两个女生的秋蝉，属于一代人，至少一代人记忆的秋蝉。这是刘文正的老歌了，歌里也唱到春已走，夏也去，秋意浓，关于青春最深的印记，以及青春唯一的凭证了吧。不知道那样的专辑现在是否还在。月光下的吉他，一颗年轻的心，我想这就是成长的痕迹，这记录着光阴的故事。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听过了光阴的故事。帕尔哈提，让我们在电波当中继续重温他的歌声。来听听，这是帕尔哈提的故乡。

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想四季轮回，春夏秋冬，春夏秋冬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朋友，这也是今天的风从东方来最后一曲，好歌和你共享，共享音乐里的心情。

情。李文正春夏秋冬的歌声当中要结束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了，各位，歌声是我们见面的礼物，也是别后的回味悠长，在这里和你说一声感谢，说一声再会。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这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4: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
12: 之道，
11: 读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8: 猜不出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张松林唯一能替彭学文做的，就只剩下了开解周黑炭，免得此人与彭学文两个人之间真的产生了什么误会。毕竟彭学文的头上如今还顶着一个察北行政公署专员的官帽子，如果跟周黑炭这个新晋的独立营营长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今后在黑石寨一带的工作就很难展开了。
19: 我跟你说了，反正你们一个是妹夫，一个是大舅子，无论是谁都不会向着我这个外人的。
18: 周黑炭原本是想发泄一下，见张松林解释的认真，撇了撇嘴转身而去。张松林快速地追了几步，在周黑炭的身后大声地提醒，
19: 你去哪儿啊？你跑太远了，晚上黄处长还请大伙喝酒呢。知道了，我在城里买点年货行不行？甭看小年纪不大，就你事儿多。
18: 周黑炭是没好气儿的回应了一声，从勤务兵手里接过战马的缰绳，跳上坐骑扬长而去，真是不知好歹的家伙。张松林笑着摇头，转身刚要出门，却看见自己的顶头上司游击队副大队长吕峰不知道什么时候跟了过来。您找我有事儿？愣了愣，他有些诧异。
19: 啊，的确有点事情，刚才啊看你忙就没敢打扰你。
18: 副大队长吕峰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了几分扭捏的表情。
19: 如果你现在有时间的话，
20: 咱们进屋说吧，这种狗刺牙的天气啊，别站在外边挨冻。
18: 张松林笑了笑，主动向吕峰发出邀请。
19: 其实没什么大事，站这里说也行。
18: 吕峰向前走了两步又停了下来，脸上的表情愈发的不自然。
19: 没事儿，我这屋子里又没什么人。
18: 张松林一把掀开了棉布门帘，用屋子里的热风吹散了二人头上的白霜。
20: 哎，快进来说，站房檐底下说话呀最容易感冒了。

0: 吕峰犹豫了一下，终究还是受不了屋子内炉火的诱惑，搓着手小心翼翼地迈过了门槛。跟在他身后的张松龄看得有趣，忍不住心中暗道，这武元成还真邪门了，好好的人怎么进了城全变了样了？赵天龙如此，彭学文如此，这吕大队这老江湖居然也是如此。还没等他心中的感慨发完了，副大队长吕峰已经主动挑明了来意，这不是马上要过年了吗？我想买点东西给我们家那口子邮过去，自打他跟了我呀，我这还没给他买过东西呢。
1: 是嫂子吗？我可从来没听您说起过。
0: 张松林恍然大悟，带着几分惊讶的语气问道。喇嘛沟游击队是个和尚庙，他从没在营地内见过任何的女性，当然也没听人说起过哪位干部和战士还有女眷随军住在营地附近。
2: 啊，是啊。
0: 这既然已经把求人的话说出口了，吕峰脸上的表情反倒稍稍的轻松了一点。
2: 当年在江西老家的时候啊，别人帮我介绍的，才结婚没几天，部队就开始长征了，然后啊我们两个就都到了陕北，然后啊还没能把家安顿下好呢，我呢就又接到了调令，跑到草原上来了。
0: 张松林笑了笑，非常理解的回应，
1: 那是该给嫂子买点东西补偿一下了，咱们黑石寨啊太小了，跟五元城没法比，你想要买点什么，我一会儿陪着您一起去逛逛，顺便帮您。
2: 不用不用不用麻烦了。
0: 吕峰一边听啊一边急切地摆手。张松龄的话头被打断了，愕然地望着吕峰，不知道除了帮忙参谋购买礼物之外，自己还能为对方做点什么别的事情。被他看得脸上发烫，吕峰讪讪地将头侧开，以文娜一般嗡嗡般的微弱声音商量，
2: 我这临来前没带多少钱，能不能先跟你先借10块啊，我回去之后啊拿津贴按月慢慢还你。
1: 哎，您等等，我这就去给您拿。
0: 这回啊张松龄终于彻底明白副大队长吕峰找自己的原因了，赶紧弯下腰从床底拖出自己的包裹，从中翻出自己剩余的所有大洋，一股脑就塞到了吕峰的手里。吕峰赶紧将张松龄的手往回推，一边推一边焦急地解释，
2: 哎呀，这要不了这么多，真的要不了这么多，十块就够了，我这一个月啊才挣3.5块，再多再多就还不上了。
1: 还不上就继续欠着，反正我又不用钱，这10块钱能买什么东西啊，这五元城可不比口里那边什么东西都贵。
0: 这是一句大实话，已经基本上成了一座大兵营的五元城，除了粮食、肉类、羊毛和皮革之外，基本上其他物资都要靠商人从山西输送。而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头，商队的货物在路上损耗巨大，到了五元城之后，随便再加上一点利润，货物的价格就得比口里那边上浮2到3倍，特别是一些做工相对精细的奢侈物件，那价格高的更是没个边，并且通常呢还处于只有样品状态，想买的人呢得提前3个月付款才行。
2: 哎呀，这扯块花布给他寄过去，让他没法挑我的理就行了，这好歹也算我进一回大城市，没忘了他。
0: 谁料想啊，这吕峰却是不该吝啬鬼本色，无论张松龄怎么推让，都坚持只借10块。
2: 等回到喇嘛沟，

0: 我按月慢慢还给你啊，到时候别忘找我要。哎，还有邮费呢，从五原城寄到延安，那邮费肯定不会便宜。张松林第三次将手中的钱递过去，同时大声提醒。吕峰笑着摆了摆手，一边解释一边大步往门外闪。哎，我已经算过了，连买东西带邮费差不多7.29就够了，剩下的2.8呀，我留着压口袋。这几天老跟着晋绥军的人一起喝茶听戏的，我总不能让人家花钱请客，给咱八路军丢人不是。这老吝啬鬼，这账可算得真够轻的。张松林笑着腹诽了一句，转身去收拾自己的包裹，里边的钱还是在前往黑石寨路上杀狼剥皮赚到的。这小半年虽然没有多少机会花，但也没剩下多少了，毕竟八路军给他的津贴每个月只有3块钱，仅够从牧民手中买一头半羊，杀完了之后还得把羊皮退还给人家。当发觉自己手头有点紧，张松林体内的商贩血统就立刻发挥起了作用。经过最近几次恶仗，黑石寨附近成规模的土匪基本上都被藤田纯二给坑干净了，侥幸漏网的一两股也因为担心红胡子带兵找上门去报复，远远地逃到了沙漠里边。对于商贩们来说，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只要他们能组织起一支货队前往黑石寨，就不用愁没有好的效益。如果在月牙湖畔以思琴的名义开个集市，这越想啊，张松林的心思越活络。游击队没有什么收入，为过往商队提供保护所收获的佣金也非常的有限，但是如果游击队自己开货站做买卖的话，就既不需要担心货物被土匪们打劫，又不用担心有人上门勒索，甚至连税钱都不必要给任何人交。这是包赚不赔的买卖，保证能解决游击队眼下财政捉襟见肘的窘迫状况，并且啊，还相当于开辟了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对今后队伍的发展和影响力扩展都大有裨益。正兴奋地想着，门突然被人从外边推开，赵天龙夹着一股子冷风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1: 哎，你在啊？正好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请教一下。
0: 你说思琴他去了重庆还会再回来吗？
2: 当然会回来了，不回来的话他还去重庆干什么呀？
0: 张松林想都没想大声地回应，只要思琴去重庆接受中央政府册封的事情一公布，日本人极力推动并主导的所谓满蒙自治就彻彻底底成了一个大笑话。察哈尔北部那些正在观望的蒙古贵族们也必然会重新考虑今后何去何从，而如果思琴接受了册封之后躲在重庆不返回草原，这件事的政治影响就至少降低了一半。所以即便日后思琴自己不想回去，重庆那边也会有一大票人劝说他早日北返，这完全啊就是由于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根本不会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从这种角度上说呢，赵天龙的担心则完全属于杞人忧天。但是赵天龙心情啊却一点没有因为张松林的开解而变得轻松。走到桌案前，抓起茶壶给自己倒了一碗砖茶，就像喝酒一样仰着脖子咕咚咕咚狂灌了几大口，然后用手抹了抹嘴巴喘息着说道：
1: 哎呀，可我这怎么老觉得这次分开以后就再也见不到他了呢？哎，我跟你说啊，我这种预感有时候特别准，

就像你上回走的时候啊，我就觉得你肯定没几天就得自己跑回来，这结果才过了一个多礼拜，你还就真的自己跑回来了。张松林被赵天龙那种患得患失的模样逗得只想笑，撇了撇嘴大声反驳，预感个屁呀，你那预感如果真的有谱，麻烦预感一下小鬼子什么时候滚回老家去，然后咱们就都不用打仗了，蹲在窝里等小鬼子自己滚蛋不就行了吗？哎呀，我这跟你说正经的呢，你老跟我往别地方瞎扯。赵天龙非常不高兴，将控茶杯往桌案上重重一丢，大声抗议。张松林不屑地白了他一眼，大声回应，我也没跟你说不正经的，怎么着舍不得了？当初也不谁见了思琴就躲着走。赵天龙那脸色腾的一下就臊成了一块大红布，上前推了张松林一把，恶狠狠地威胁，你再说我就跟你绝交，把你当成好兄弟才什么事都不瞒着你，你可倒好，居然拿这件事来。哎，好了，见赵天龙真的有点恼羞成怒了，张松林赶紧摆手讨饶，不说了啊，我以后不提这件事儿不就行了吗？你也是的，真的舍不得他的话呀，跟着他去重庆不就得了吗？反正他也喜欢让你跟着，不用再麻烦外人了。我跟他一起去重庆？赵天龙的眼神顿时一亮，旋即他又悻悻地摇头，我算什么呀，怎么可能跟他一起去重庆啊，他现在可是中央政府专门册封的女王爷，整个草原上都找不出第二个来。当保镖呗，那既然都是女王爷了，身边带个保镖，别人无论如何也说不出什么来呀。况且你这些日子不一直给他当保镖呢吗？反正是轻车熟路的，不在乎多当一两天。张松林看了赵天龙一眼，很自然的回应。赵天龙显然是有些心动了，低着头沉吟不语，要想去的话呀，最好现在就跟思琴打招呼，昨天跟晋绥军的卢干事一起听戏，据他透露啊，接思琴的专机差不多这几天就该到了。赵天龙继续低声沉吟，这脸色一会儿红一会儿黑，变化的好生频繁。张松林在旁边看得于心不忍，想了想主动替他拿主意，想去就去，别抹不开面子，你跟他又不是刚刚认识，在乎那么多没用的东西做什么呀？这赵天龙是报以一声轻笑，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有些发苦。张松林虽然号称是过来人，却也不明白眼前这个一米九几的壮汉这心思细腻到何种程度，还以为对方是怕红胡子那儿不好交代，笑了笑继续低声鼓动，怎么了？怕王队长说你啊？我写好了，王队长啊绝对不是那种不通情理的人。红胡子交给大家的任务只是将思琴平安送到五原城，但赵天龙和思琴二人的关系游击队上下几乎每个人都清楚，所以赵天龙顺路再往远送一程也无可厚非。以红胡子的老道与宽容，他绝对不会因为这件事儿而看清了赵天龙，更不会因为赵天龙和思琴之间的儿女私情就影响到游击队的内部事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保守

0: 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自2016年，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5: 粮食危机。
6: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7: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8: 发车。
7: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9: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1: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0: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1: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1: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1: 不忘初心为本，
1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3: 曲燕宝贝，
12: 让你不再寒冷。
1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2: 让你饭菜飘香。
15: 太齐了，
16: 这就给你吃。
1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7: 救命啊，着火了，
1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9: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计。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杜兰君的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古人言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很多人觉得不争是窝囊，不争得不到，不争心不快。真正成熟的人看谁都顺眼。聪明人有三不争，尤其是第三件，你越不争，人生就会越来越顺。首先，我们要不争口舌之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当中，有个著名的洞穴之喻。囚徒们从小住在洞穴里面，身体被捆绑，只能看向墙壁上的影子，因此他们便误将影子当作真实的东西。某一天，有一个囚徒解除了桎梏，走出了洞穴，发现了真相。当他喜出望外地回到洞中，向同伴们描述外面的世界时，那些同伴不仅不相信他说的话，反而觉得他变坏了。生活当中很多时候也是如此，彼此层次不同，认知不同，没必要劳心伤神去争论计较，浪费口舌，也浪费生命。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无中生有的指责不必回应，层次不同的人无需争辩。坚信你所坚信的，做好你本该做的，修炼自己，静默于心就很好。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我们除了不争口舌之争，我们还要不争面子。在古老的西藏，有一个人叫胡巴，以种地为生。他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习惯，就是每当与别人发生冲突，他都会快速地跑回家中，绕着自己家的房子和土地跑圈。跑完之后，他就和没事人一样，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越干越起劲儿。几年之后，他竟然成为了他们镇上土地最多的人。大家都很好奇胡巴的致富秘诀，终于从他和他儿子的对话当中找到了。有一次，他的儿子在外面与人吵闹，回到家中满脸的委屈，让父亲帮他出气。胡巴教导儿子，我在年轻的时候，我也经常和别人争吵，但是吵闹之后，我不是去报仇，而是去跑步，绕着自己的房子和土地跑。跑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的房子这么小，土地这么少，哪有时间去和他们生气呢？一想到这里，我的气就全消了，马上去工作。所以我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土地，都是因为不和这些事儿纠缠，专心做好自己的事儿。面子永远是不是争来的，而是赚来的，是自己的人品、实力、三观赢得的尊重。虚伪的面子终究是镜花雪月一场空，好了坏了自知苦乐，柴米油盐自知冷暖，胸中墨水自知深浅。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你就已经是聪明人了；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就已经成功了。

欢迎您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除了不争口舌之争，不争面子之争，还有就是不争名利之争。人生如梦，名利如烟，很多人一辈子前半生汲汲名利，后半生才大悟。人赤条条的来，又赤条条的走，能争得什么，又带得走什么呢？名利徒有其表，人们却常为名利所求。上个世纪80年代，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被拍成电视剧，其中的金句：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家喻户晓，引起了一股围城热。钱钟书也因《围城》的热播而声名大噪，许多人慕名从远地而来，只为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是钱钟书不愿成为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杨绛只好守住门，谢绝来访的客人。钱钟书不求名，他对杨绛说：假如我没有名，我们该多么清静。人在追逐名利的同时，也被名利所占有，成了名利的奴隶。生命的真谛不在外界的浮华，而是心灵的自由。唯有内心归于淡泊，不染世俗尘埃，不争朝夕名利，才能暗香盈袖，自在人间。好争的人，天将与之相争；谦让的人，天将与之相让。人活一世，不争不抢，不为鸡毛蒜皮与人斤斤计较，不为浮华之名而刀兵相向。凡事留有一分余地，人生路自然会越走越宽，过好自己的生活。水不争而自由自在，天不争百鸟尽归，处事不争得一片清净天地，自在人间。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你的陪伴，感谢你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再会。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准备生二胎，大娃怎么办。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自从二胎政策的开放，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多生一个小孩。家里有两个孩子，爷爷奶奶亲戚朋友会高兴以外，也给家里多增添了一份活力，以及大娃也因此有了伴。不过话虽如此，伴随老二的出生，家里老大的思想，我想有的家长开始无法完全顾及，以及老大对老二的想法与态度，也是需要家长们去思考的一点。为了家庭能够因为二娃的到来变得更加和谐，家长对老大的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那么作为父母，我们应该如何教育老大，才能让他接受弟弟妹妹一起健康快乐的成长呢？首先，尊重大孩的想法非常重要。当你考虑再要一个孩子的时候，可以先询问一下老大的意见，与老大聊一聊弟弟妹妹的事情。有的爸爸妈妈会觉得生二胎是他们自己的事，没什么和孩子商量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有的家庭可能会因为老大对家里多了一个小宝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更觉得是他本来应该属于自己的爱分走了一半，不能接受小弟弟小妹妹，而矛盾重重。所以呢，最好还是先问一问老大的意见，让他能够感受到爸爸妈妈很尊重也很在乎他的意见，孩子就不会觉得突然到来的弟弟妹妹让自己失去了爸妈的重视。然后我们再耐心地引导他们接受家庭的新成员，和孩子分享与弟弟妹妹一起的感受和感动。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新生命的力量，不管成功与否，这都是一个很好的生命教育和爱的教育。在老大可以接受弟弟妹妹的到来之后，也能够让他参与老二成长的每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会害怕有了弟弟妹妹之后被爸爸妈妈所忽略，所以我们要时刻注意邀请老大和我们一起，可以是给老二取名字，一起给他准备小礼物，或者呢是跟他一起想象以后有了弟弟妹妹之后一家人出去玩的情形等等。这些都会让他拥有一个我是一个哥哥或者姐姐的责任感和自豪感，对弟弟妹妹的到来充满了兴奋和期待。前期有了这些准备之后，老大也会逐渐地养成对弟弟妹妹的保护欲和深厚的感情，在后面的教育过程中减少很多矛盾和冲突。那么在二孩儿出生以后，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对于大孩来说，弟弟妹妹出生之前，他是全家人的焦点，爸爸妈妈的爱都是给自己的。但弟弟妹妹出生之后，自己就被忽略了，才出生的宝宝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照顾，这些都会让他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大多数的爸爸妈妈会强调说，你年纪大要学会让着弟弟妹妹这样的话，这更会让他们觉得父母不爱自己了，于是出现有情绪发脾气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应该避免说这些话，不要觉得孩子不懂事而对他们发火。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和孩子解释，你们啊都是爸爸妈妈的好孩子，我们都是一样的爱你们，不过啊，弟弟妹妹现在比较小，不能照顾好自己，就像你小的时候一样，现在你长大了会照顾自己了，爸爸妈妈觉得很开心，你和我们一起照顾弟弟妹妹，让他们快快长大好不好。对孩子多一点耐心，用心地关注他们，体会他们的担心和焦虑，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爱，也就更能理解父母所要想表达的含义，也就不再排斥弟弟妹妹了。很多人不懂为什么老大会对即将出生的弟弟妹妹如此反感，因此对孩子的意见不管不顾。其实呢，孩子的抗拒与他们的性格无关，而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所以家长就更要重视对两个孩子的教育方式，让他们能够成为互相关爱的手足。今天想和大家聊一聊准备生二胎的你必须要知道的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 二胎出生，当全家沉浸在新生命即将到来的喜悦中时，不知道爸爸妈妈们可曾关注过大宝的心理活动呢？对于大多数父母来说，第一个出生的孩子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弟弟妹妹出生之前，老大是家里的小公主或者小王子，被家长捧在手上，独享全部的宠爱。可是弟弟妹妹的出现对于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未知的竞争者，是来抢地盘的。自己除了物质上需要分享，父母的爱也会被抢走。如果父母没有帮助他做好迎接这个弟弟或者妹妹的准备，他会经历一段对他影响很严重的失落期。尤其是父母如果很偏爱第二个孩子，老大就将体会到被剥夺感。很多选择生二胎的父母是希望能有个弟弟妹妹和老大作伴，让老大不能孤单。可是大宝不一定是这种想法，他可能对弟弟妹妹充满了敌意，也可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来索取父母的关爱。如果父母要协助孩子度过这个失落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决定生二胎之前和老大探讨这个问题，尊重孩子的想法，要慢慢的引导。在照顾弟弟妹妹的过程中，让老大学会与父母合作，对年幼的弟弟妹妹产生作为长兄或者长姐的责任感，比如让他参与到弟弟妹妹的起名活动中，让他和爸爸妈妈一起来挑选弟弟妹妹的新衣服等等。我们要明确地告诉老大，虽然爸爸妈妈有时候可能给新出生的小宝宝更多的关注，但是对他的爱是绝对不会减少的。同时也要告诫身边的亲戚朋友，不要对孩子说爸爸妈妈有了新的孩子就不疼你了这样的话，以免给孩子造成不必要的不安全感。这些在家庭中形成的正面行为，还会让他们在家庭以外的社会中获得更多的益处。他们可能更愿意承担责任，愿意保护弱小者，乐于助人，也擅长与自己年龄不同的人合作。对于第二个孩子，他们一出生就要和老大分享父母的爱，也要即将面临对于哥哥或者姐姐的竞争，所以第二个孩子比较容易感到焦虑，前面总有一个人，怎么才能超过他呢？这种焦虑并非完全不好，也可能会成为他努力前进的动力。离开家庭后，他也可能更容易找寻到一个比自己优秀的目标作为自己超越的对象。所以对于第二个孩子，父母要更多的关注如何引导孩子将焦虑的情绪变成让自己变优秀的动力。话虽如此，两个孩子之间难免还是会起冲突，所以父母最好不要随意的评判两个孩子之间的对错。孩子的成长是在一次次的冲突和矛盾中学会了与别人如何相处，如果实在是需要父母插手解决，绝对不能说弟弟妹妹还小，你是老大，你让着点吧这样的话，因为年纪大并不代表着要承受更多的委屈，这样做既娇惯了二宝又委屈了大宝，对两个孩子的影响都不好。有研究发现，和独生子女相比，和兄弟姐妹一起成长的孩子对失败的容忍度更高，人际间的问题解决能力也会更好。两个孩子之间的关系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都要看父母选择什么样的教养方式，而孩子总是天真无邪的，无论是老大还是老二都很特别，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爸爸妈妈的最爱。

0: 子女的出生顺序影响了家长的教养方式。有一位家长在后台留言说，自家两个孩子真难带，明明自己已经尽力公平对待了，但收效甚微，矛盾也不断出现。说实话，有这个问题的真不只是这一个，很多家长都对爱孩教育特别的上心。今天柠檬就和大家一起细致地聊一聊关于二孩教育方面家长需要了解的一些基本常识。生了二孩之后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

0: 点整。
1: 多首生子女会因为二胎的出现，觉得爸爸妈妈不爱自己了，会有一种失宠的感觉，以至于产生更多心理层次的负面情绪，影响孩子以后的人格发展。如何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家长们要先了解一点，人格特性是会受先天条件影响的，而孩子的人格特质和心理状态很大程度上和他们的出生次序是相关的。所谓龙生九子，其性各异。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人本心理学的先驱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就发现，出生次序对个人人格发展及塑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阿德勒研究认为，出生次序不同，孩子在家庭中的地位、父母抚育的方式也不同。不同出生次序的儿童的需要及其满足不同，由此形成不同的生活风格和人格特点。说的具体一点，这些迥异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首生子女在社会交往中可能会更袒露自我，在智力测验中得分较高，有较高的成就需要，也易出现较多的问题行为。原因是在二孩家庭中，首生子女，我们一般称他们为老大，他们作为家庭中第一个降生的孩子，对于这个家族有着非凡的意义，身上承载着很大的期望。这不光是一个新的生命个体的诞生，更是一个家族兴旺延续的象征。各种欢天喜地，各种姥姥疼舅舅爱，所以老大一般都很容易茁壮成长。而这种外部强烈的期待，更多的关注度，给孩子也带来了很强的暗示效应，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信和自尊，为日后不管是人际关系上还是自我成长方面都奠定了基础。但是当老二出现后，这些曾经的关注度和期望值就会慢慢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被需要，比如要让着弟弟妹妹，要学会有老大的担当去处理一些事情。在这样一个前后角色对比的状态下，老大在自己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就要为别人的生命负责，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如果没有教育者的引导，就很容易形成两种极端，一种是因为嫉妒自暴自弃，一种就是过度仇视弟弟妹妹。因此呢，家长在教育老大的时候，必须考虑到他们的隐形压力，不要给予过多的责任和负担，只需要必要的鞭策和提醒即可。更不能厚此薄彼的溺爱二孩，苛扣对老大的疼爱和支持感。家长们要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随时站在他们的身后，告诉他，没关系，不需要付出过多，我在。其次，次生子女和末生子女表现出较多的依赖行为，渴望得到成人的帮助和赞同。现在的二孩家庭大多数是青年夫妻组成，平时工作事业忙碌，多多少少都会让老人帮忙带孩子，老人们往往会给予更多的溺爱在二孩身上，想要什么买，想吃什么吃，爷爷奶奶几乎不会拒绝幺孙的任何要求，这就导致了次生子的怠惰心理和依赖性行为。于是呢，有些老幺总是长不大，玩不够，闹不够，要不够，拿不够，用俗话就是说他们被惯坏了。这样的溺爱会让他们心里永远有一份怠惰感，他们的努力永远会打上几分折扣，能使八分力却只拿五分，剩下的三分怎么办呢？没关系，爸妈会兜着。这样的心态驱使下，二胎们难以获得有效的磨练和成长。家长们在教育家里的老幺的时候，必须记住一点，过多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知
13: 道，
12: 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

0: 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4: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鉴真侠义图第43回，书接前文。傻人有傻福，咱们上文书正说到，傻小子炸海金牛，牛儿小的于宽、于宝亮出事。这傻小子真有劲儿，奔庄道爷就伸手，庄道爷啪啪啪啪啪，连摔了他9个跟头。最后起不来了，哎呀，老道你真厉害，那你还抢不？我不抢，你要管我饭吃，我就不抢了。好，不抢是好样的，怎么着吧，你就留在我的九合宫，住在我的观上，一日三餐随便你吃，你看怎么样？
10: 那行啊，感情好。
9: 那些人可不能留下。那我跟你商量这事儿，你觉得可以吗？
10: 可以。
9: 就这样，庄道爷派小老道到账房支了银子和铜钱，把那些花儿乞丐都给打发走了。自此，于宽、于宝亮炸海金牛就住在这儿。你看看，人得打扮，得梳洗，梳洗打扮之后，这牛儿小子什么模样？变样。人配衣服，马配鞍，梳洗已毕，小脸锃亮，也见了光泽，辫子梳好，再穿上一套衣服。道爷一看，判若两人，这大黑脸蛋的，浓眉毛，小眼睛，五官端正，跟个天王似的，打心里喜欢他。你听着，打今儿个起，你就在我的

0: 出去抢，让人都告上门来，真是丢死人也。牛儿小子，你说话不算，本道爷非常的生气，你怎么又抢了？
1: 我愿抢，我就抢，我抢怎么的？你还管得着我了？
0: 于宽、于宝亮是个傻子，半傻不奸，驴脾气犯上来，说着话抡拳就打。道爷往旁一闪身，唰，伸出两个手指头，掐他的肩膀，别打！
1: 这你这什么功夫？你这什么功夫？我像过电了呀！
0: 庄道爷是人中的剑客，掐他的穴位没使劲儿，牛儿小子就像触电一样，浑身的哆嗦，半身的瘫痪，扑通坐倒在地，滋味不好受。你觉着疼不疼啊？
1: 我疼，但是我也跟你拼了。
0: 他又站起来了，咬着牙奔着道爷面前使了个恶虎扑食。道爷往旁一闪身，牛儿小子扑空了。道爷转身转到他的背后，抬起了手来，照着牛儿小子就给他来了一个嘴巴子，啪，打得他顺嘴角淌血。
1: 你打我，
0: 我还打你，我还点你，啪，使用点穴的功夫在肩胛穴这儿给点住了，时间不大又把穴道给他冲开。牛儿小子像疯了一样直奔庄道爷，让庄道爷连掐带拧带点穴制服了七八回，最后一点劲儿也没有了，把他穴道再次给他破开。你服是不服？
1: 哎呀，你是老神仙，有两下子，我不服也得服。
0: 你呀，应该保家卫国，强筋壮骨，光混一碗饭吃不行，打明儿个起我要传授你武艺。就这样到了第二天，他梳洗已毕，到了后院，庄道爷对他非常的喜爱，一瞅这傻家伙这回听话了，准时来了，心中高兴，这才开始传授他能耐，骑马蹲裆式啊，跨虎登山式啊。不教道爷也挺高兴，但是这一教发愁了，教一招会一招，教两招忘两招，黑瞎子掰苞米，掰一睡扔一睡，眨眼之间过去能有三个多月，还得从头练，全都给忘了，就着饭吃了，就着大便也拉出去了。道爷一看，世上有这么笨这么蠢的人吗？他是天下第一笨，天下第一蠢呢，这可怎么整？耐心教导比教那五岁的孩子都费劲。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八个年头过去了，牛儿小的武术啊，说实在的，连一趟拳都打不会，最简单的烟云十八式记住了八式，剩下的都就饭吃了。哎呀，可把道爷给急坏了，发现他满身的力气，后来转念一琢磨，不如从这儿下功夫。就这样，道爷想方设法传授他这硬气功，叫他大口天罡气。因为牛儿小子天生臂力过人，一传授这能耐他又喜欢学，所以又费了三年的功夫，哎，还算可以。庄道爷点了点头，打造一把特殊的兵刃，叫独角娃娃槊，重108斤，一招一招的教他，他一招招的学，哎呀，高兴不已。这娃娃槊有3尺3长，一条腿单筋独立，另一条腿盘着，另两只手是童子拜佛式的混铁明钢制造的，外头有金水走了18遍，锃明刷亮。这东西拿到世上，一般会武艺的也抵挡不住啊。所以说牛儿小子特别喜欢兵刃，喜欢用劲儿，就爱学，学会了翻天128路，练

0: 呼呼刮风啊，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几年武艺算学成了。庄大爷一琢磨，我老在这屋教他也不行，这孩子傻，领他出去闯荡闯荡，开阔视野。就这样带着他打定着主意，把管事的留在庙上照看，带好应用之物，带着牛儿小子出去闯荡。单说这于宽、于宝亮炸海金牛本身呢、啊、哎，他姓于，所以长得像头牛，又有牛脾气又有驴脾气，所以给他起个外号炸海金牛于宽、于宝亮。头一站到了哪儿呢？领他到了二仙山、二仙观，就是铜陵、铜海川，在江西龙虎山学艺那个地方。到了河道园，上到明这儿，庄大爷一叩门，小道士开开门一瞅，哎呀，师伯来了，师伯来了，到里头送信儿。河道园、上道明两位道爷听说师兄来了，赶紧迎接。师兄弟三人携手揽腕往里走，见着亲近的不得了。等二位道爷往庄道爷身后这一瞅，站着个彪形的大汉，虎头虎脑的，挺讨人喜欢，就问这是谁呀？ 啊这是我新收的徒弟，叫牛儿小子，炸海金牛，名叫于宽、于宝亮。哦，这也行啊。再看这孩子傻了吧唧的，哎，你们好，你们好，才知道，哎，失礼，说着地下就跪倒了，扑通跪倒在地，哎，我给两位道爷磕头了。哈哈哈哈，俩道爷一乐，这一问才知道收了个傻小子。挺好挺好，你起来吧，你起来吧，俺多谢两位老大。他也不知道叫什么。就这样，再看庄道琴把他以往的经过详细的又说了一遍。后来这三位老道也没让他走，开始训练他的水性，开始教他游泳。没想到，哎呦，这于宽、于宝亮，你别看傻，要教他识水性、游泳，他还喜欢，又传授他两年的功夫，这水性极高，在水里能生吃鱼虾蟹，能在水里住着。哎呦，这下可好了。哥几个一商议，现在铜海川满了徒了，已经下山能有一年多了，现在这两位老师也担心呢，就把这事儿也告诉了庄道琴，希望他能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庄道爷点点头啊，既然这样，铜陵是接班人，不过铜海川人单势孤，恐怕被人所害，这个门户人是越多越好，这么办行不行？能不能我有个想法，让牛儿小子于宽、于宝亮下山帮助铜林闯荡门户？他一个人不行啊，多一个人，多个帮手，海川要有了帮手自然是好。河道元、上道明一听，连连鼓掌称赞，道兄，不知道铜林现在在不在北京，这玩意儿咱们得辛苦一趟，把这孩子给送去。庄道爷说，这您就放心吧，二位，既然咱们都是一个门户的，帮助铜林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是咱们的责任，我就把这孩子送到北京，一直交到铜林的手里也就得了。我跟海川，我们俩也见见面，据说这海川这孩子有出息，我倒没见过，我让他练练武艺，做到心中有数。两位道爷一听太高兴了，师兄，希望你见着铜林之后多加培养，多加指点，毕竟咱们是一个门户，他的功夫也有限。三位道爷说完了话，次日天光渐亮，吃完饭之后，庄道琴告辞，领着牛儿小子赶到北京。咱就这么说吧，好不容易到北京了，找家店房住下，庄道爷也怕这牛儿小子再惹祸，
1: 知道佟林在雍亲王府当教师头，就这样一个人赶奔雍亲王府，结果到那儿一打听，雍亲王不在。后来一问就明白了，跟佟林两个人下山东了。什么事儿下山东？经过明察暗访才把事情摸清。那么他怎么知道佟林在雍亲王府任职呢？早就打听到了。他什么身份呢？明察暗访的事儿做了多少，颇有经验，这不必细说。佟林这件事情他也明白，后来明察暗访又听说佟林佟海川摊了官司，不知道什么人在这夜路皇宫盗走了康熙皇上的翡翠鸳鸯镯，临行之时留下了一封自检陷害佟林，写了一首诗。佟林打了官司，后来雍亲王再三保本，请出果亲王爷，这才救得了佟林。皇上限佟林百日期限捉拿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争取国宝还朝。就这样，佟林佟海川负罪出京，上山东请朋友了。雍亲王放心不下，跟着一块儿去了。哎呀，出了这么多事儿，庄道勤庄道爷一琢磨，干脆我也别闲着，赶奔山东吧。就这样回到店房，跟牛儿小子一说，找范东，找范东。一路上道爷告诉他，我呀给你交个人，这人叫佟林。
0: 我不去。
1: 为什么不去？
0: 我不认识佟林。
1: 见面你就认得，佟林是你师兄，你可记住了，我告诉你20多遍，你见着他面要尊敬他啊，像尊敬为师我一样，不听他的话，他也掐你，也点你的穴道，你也受不了，他比我厉害10倍，明白吗？他管你饭吃比我管的还好，你饿了就冲他要，想吃什么他都给你买，不听他的话，他把你给饿死，把你给点死，明白吗？把你给掐死。
0: 啊啊啊，我听懂了。那行，这范东佟林在哪儿呢？
1: 我领你走，你跟我走到那儿就找着。
0: 哎呀，那快点吧，我听你的话。
1: 这傻小子挺听话，一直就到了山东。到了山东又打听出来了杭州泪的事儿，道爷马不停蹄把于和领到杭州，行走正好经过太湖，这就叫无巧不成书。于宽于宝亮天生的水性好，水量高，见水就迈不动步，所以呢扎着猛的蹦，浮水踏水游着。这一瞅啊，太湖这水这么宽，六月的天气又这么热，他和道爷一商量，
0: 师傅，我不找范东吗？我下去先洗个澡啊，找找范东，我师兄佟林。
1: 道爷点了点头，此时也乏了，往树根下一坐，那你就洗吧。
0: 哎呀，那太好了，师傅，我下去了，
1: 快去快回啊，别让我着急。
0: 啊，好好好。
1: 傻英雄就这样换好水师衣，把其他的东西包到绸子里，往腰里一缠，一个猛子再次下去。由于这一上来一下去，才再一次遇上了应该遇到的人，就是佟林佟海川。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这回见到这位于宽于宝亮，哎呀，众人高兴啊，要没有他，这些人必死。就这样把佟林也驮到对岸，把侯廷侯杰六小都给救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你看他傻是傻，傻中带着奸，一问他怎么回事，他还能说清楚。佟林这才听明白，这回被驮过来，此时双头蛇吴玉兵领着人也赶到了，把他们给包围了，不由得火往上撞。好啊，他妈的了，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傻小子你是谁？三鼻子眼儿多出一口气儿，管这闲事儿。他这一说呀，牛儿小子这火压不住了。再看牛儿小子高声喊，
0: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敢骂人，我要你命。再看此时二寨主史狼牙川过来是大战牛儿小子，牛儿小子乐了，哈，就凭你，你也敢收拾我，我先收拾收拾你，送你回老人家喝豆浆去。把独角娃娃硕在掌中一晃，两个回合，他把狼牙川给崩飞了。双头蛇吴玉兵刚想跑，牛儿小子说，他奶奶的，你敢骂我，我把你脑袋给你砸喽！啪，就这一下子，独角娃娃说砸喽对方的脑袋。这位吴玉兵双头蛇二寨主也死在牛儿小子的手里，其他的人树倒猢狲散啊，四散奔逃。这件事情彻底给太湖水寨，哎呀，结了冤仇了。这一结冤仇，到后文书咱们说了，纪元纪慈他们是铁扇寺的大方丈和二掌门，这两个人是亲师兄弟，也是本门的人，也是一家人，故此要为这太湖水寨这几个人报仇。他们收了几个在家的弟子，就是太湖水寨的这几位寨主。因为这件事儿可惹了麻烦了，到了下文书，纪元纪慈摆下九九重阳盛会，在铁扇寺要血战佟林。佟林佟海川受了很多磨难，险些丧命。到那时，牛二小子、虎二小子、二小出世，再次助佟林一臂之力，群雄大聚会，大战重阳会，血洗铁扇寺。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因为这事儿跟太湖水寨结下了深仇大恨，咱到下文书详细交代这事儿，现在咱暂且不表。镇东侠一看乐了，哈哈，海川，真没想到啊，你这个师弟是真有两下子。此时庄道琴也休息了，因为太累了，这一路上操心，这么一打一闹的，庄道琴也醒了。故此庄道琴站起身形，这些人已经来至近前了。此时佟林没见过庄道琴，傻小子乐了，师傅，哈哈哈，我已经把这范东佟林给找到了，师傅就是他哟。佟林佟海川和六小还有二侠客侯杰、大侠镇东侠侯廷来至近前，数前这一看不认识，没见过。一看这庄道爷比自己师傅高着一拳，面如姜黄，两道红眉，花白的胡须，顶道冠，灰布的道袍，背着宝剑，拿着斧刃，背后背着个包袱，五官慈祥，飘飘然然飘飘，跟神仙下降一样。老前辈，您是？啊，我乃太虚上人庄道琴。哎呀，佟林一听赶紧过来施礼，撩衣服跪倒了，师伯在上，徒侄佟林佟海川参见师伯，我这厢有礼了。蹦蹦蹦一个劲儿的磕响头。道爷一乐，哈哈哈哈，虽然我没见过你，我听你两个老师一再的夸赞你，行，庄稼人的打扮啊，黄土布的长衣，左大襟儿，寸牌骨头钮，紫微微的面孔，挺忠厚。海川，咱们是一家人呐，免礼免礼。这几位，你给我介绍介绍。是，师伯，您听我介绍介绍这几位是谁。就这样，众人相见，格外高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

0: 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5: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6: 好啊。
5: 这个是湿垃圾。
6: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坑里掉。
5: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6: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
13: 2000万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缺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

0: 价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 不忘初心为本，
0: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探真侠义图第44回，书接前文，众人来到岸上面见庄道爷。后来经过一介绍，大伙才清楚，庄道爷就是庄道琴，太虚上人，同林同海川的师伯。众人见面之后，镇东侠身为东昆仑，就想撩衣服跪倒磕头，庄道爷没让。庄道爷太知道镇东侠东昆仑，别看是侠客，自己是剑客，跟自己的年纪不相上下，让人家给自己磕头那可不行，拉住镇东侠的手说了几句客套话。东侠也简单的介绍介绍经过。庄道爷对同林说：我此行孩子没别的事儿，终于见了面儿，就把这于宽、于宝亮，你这傻师弟交给你了。你看他是我的徒弟，你的师弟，也是本门本户，将来可以辅佐你闯荡江湖。不过此人性情比较愚昧，有点傻，对他你要多加的照看才是。这孩子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哦。同林同海川这才知道，这牛儿小的于宽、于宝亮炸海金牛的这个往事与经过。同林从心里非常的同情，师伯，你把他交给我你就放心，我把我师弟啊一定照看好就是。孩子，你做事儿我放心。那么现在下一步你们准备上哪儿去？事情还没完呢，我们还要回去，二次可能杭州泪要开泪，镖局子也有事儿，还要捉拿盗宝的贼寇韩宝、吴志广，还要把国宝追回来。庄道琴一听，海川，看来人生坎坷之路太多了，你刚入社会，苦辣悲欢喜，很多事情你都要经历，贫道本应该前来帮忙，怎奈我是方外之人，不愿沾染红尘。既然已经把于宽、于宝亮给你送到，这事儿我就算办完了。海川呐，往后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把式，要多加谨慎。有什么事情别忘了给师伯我写信，有为难之处师伯一定鼎力相助，多谢师伯。又把这于宽、于宝亮叫至近前。孩子，我说的话你听见没有？
7: 啊，都听见了。
6: 从今以后你跟你师兄在一起，你师兄就等于你师父，跟我

0: 是一样的，他说话你要不听，他狠狠地揍你，比我还厉害，记住了吗？
1: 啊，我记住了。有范吃，他是我范东，他是我师兄，我就得保着他。
0: 嗯，好，各位，我还有事儿，东侠二侠，各位就此告辞。人家这一走，那是万事超空啊。东侠众人一拱手，就见老剑客是飘然而去。那位说张道琴这么一走，什么时候还露面？咱说了，到了后文书，童海川大战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之时再一次露面。那时候童海川二次学艺，这是后话。庄道爷是走了，童林得了这么个师弟也非常的高兴，就问老哥哥，老哥哥你们说怎么办？嗯，现在把刘俊、张望、阮和、冉弼、徐云、少普都给叫来，告诉他们整顿飙车，急需去北京，到那块儿快去快回，然后速回杭州。六小这才赶紧押解着镖直奔北京。镇东侠和童林再加上二侠陪着这傻师弟这位于宽、于宝亮赶紧回镖局。他们进屋一看呢，雍亲王正在这坐着呢。爷爷爷爷您听好，哈哈哈哈，海川，来来来，我看看你受伤没有。没有。到那儿伸手没？当然伸手了，把经过给我说一说，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情。童林不敢隐瞒，把以往经过全说了。嗯，雍亲王点了点头啊，孟恩孟恩，一点都无恩。那个吴玉兵也不是个东西，死得好，死得好。出什么事儿还是我一句话，我呀一力承担。爷，死是死了，他是该死，但是爷，这可得罪人了。得罪怎么的？怕他们不成？什么事儿有爷我给你当着呢，我给你当着，我给你挡着。海川，你怕什么？他们都该死，一个好饼也没有，该死的鬼呀！哎呀，可把雍亲王给气的、给急的、给恨的，这就自不必说了。这事儿咱还得补一笔。没那么简单，二寨主双头蛇吴玉兵这一死，彻底跟金头狮子孟恩他就结了怨。后来金头狮子孟恩挑拨是非，他们这帮人都是铁扇寺的俗家弟子，铁扇寺在武林当中也是独树一派。到那儿啊，孟恩后来到铁扇寺搬弄是非，这才引下请童林，童林赴宴赶奔铁扇寺大闹九月九重阳盛会，这是后话，暂且不提。咱们书归正文，东侠刚坐下，侯杰也坐下来，此时大家的目光全都落到南侠的身上，请南侠司马空来就是调停此事。此时镇东侠首先说话了，南侠道兄，我们千里迢迢请您，就是您德高望重，这个事儿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你得帮忙，从中调停，只要能调停得好，自然我们就高兴。无量福，再看此时啊，这南侠说话了，东侠，各位，我不敢打保票，尽力而为。众人最后又谈到于宽、于宝亮的身上，此时童林把他这傻师弟叫至雍亲王近前，给雍亲王见礼。哎呦，雍亲王这高兴啊，傻英雄往这一站，一个劲儿的作揖，
1: 参见爷爷爷爷，我给您施礼了。哗，
0: 大家这乐呀，全都乐了这一句话。雍亲王也点了点头，好，
1: 哎呀，你还行啊，都听说你特有劲儿，也有能耐啊。对呀，我师兄让我叫您爷，您管我饭吃吗？
0: 童林把脸一沉，不要胡说，
1: 哎呀，你真比我老师还厉害，好吗？我给爷磕头。

0: 通，得也磕个头啊！当这一下子，地下方砖裂了八瓣，雍亲王胤禛乐了，哈哈哈哈！海川，他浑浊梦愣，傻得可爱，我就不追究了。我看他长得五大三粗，这胳膊腿儿倒挺硬实，我挺喜欢。你叫于宽。于宝亮吗？
1: 嗯，对了，都叫我牛儿小子，炸海金牛。
0: 嗯，以后啊，你跟着你师兄，你要不听你师兄的话，就不给你饭吃。我你也得罪不起，不听我的，我饿你十天。
1: 哎呀，那好，我就听你们的就是。
0: 就这样，胤禛大笑，哈哈哈哈。有人搬把椅子，让傻小子往这儿一坐。不表他，此时镇东侠又看看南侠司马公，两个人又交集了几句，众人一夜无话。单说到了第二天，众人梳洗已毕，手持已毕，饱餐战饭。东侠吩咐一声：“来呀，备马！”哎呀，飞龙镖局开了锅了。几百匹高头大马往前走，众人鱼贯而行，出了镖局子。因为此次杭州内二次开立的时间已经到了，在前面开道的是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侯杰的身旁带了不少保镖和伙计，探子手开着道，他在后边，上垂手镇东侠，下垂手通海川，中间雍亲王胤禛，后边傻英雄于宽于宝亮，再往后是南侠客司马空，铁扇飞仙张鼎张子美，铁掌李岩，这些人都跟着来了，再加上那新出世的英雄太平侠智亮。哎呀，他们一出杭州啊，老百姓都轰动了。哥哥兄弟，听说这杭州内二次开擂啊，我们开开眼哦。哎呦，飞龙镖局的人来喽！大伙儿看看，头前不是二侠侯杰吗？后边跟着大侠镇东侠侯廷、侯镇远。瞅瞅那老杆最有意思，哥哥兄弟谁不说呢？你看他长那个样，穿那德行，跟个秃老帽。可是这人厉害呀、啊，他叫佟林佟海川呐、啊，别瞧不起呀、啊，掌打铁卫罗汉法禅呐、啊。人的名树的影，不能以貌取人呐。说的对，说的对，他不光会种地，还会打人，了不起，了不起。老百姓说长论短，议论纷纷，众人听见假装没听见。就这样，老百姓一看他们来了，呼啦朝往左右一闪，众人来至东看台，早有人在这儿收拾得利利索索，负责接待大伙。众人下了马了，仆人把马接过来，刷洗印六字不必说。镇东侠陪着胤禛来至看台，分宾主落座，南侠也坐下，众人也坐下，字不必说。正在这时，往台下一看，哎呦，满山坡都是人呐，不下数万之多。大家落座等了挺长一段时间，再看金龙镖局的人来了，老少英雄居高临下，闪目观瞧，见老百姓往左右一分，从外头闯进一队马匹，也有几百匹马，为首的正是金龙镖局的总镖主潘龙。再看潘龙在马上坐得洋洋得意，高举马鞭，在身后跟着他的保镖护院伙计扎扎呼呼头前开道。再往后面观瞧，有匹黄骠马，马上端坐一位老者。佟林可注意了，一瞅这老者跳下马来，瞅瞅这身高，也有五尺挂零，论这个头来讲并不高，可是这脑袋可不小，奔了头大脑门，再看多少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口，齐耳飘摆，一步银然，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太阳穴鼓鼓的，腮帮子努努的，两眼如电，射出两道寒光。这老头脑袋上戴着个草帽，小辫在后头飘着，末根系着红头绳，左立下佩戴着一把特号的大宝剑。这把宝剑呢，金八钩金蛇剑，鱼鲨鱼皮的剑鞘二尺

0: 尺多长的灯笼穗是左右飘摆，真是古香古色。这剑也太长了，童海川用眼睛这一量，能有四尺半呢。书中代言这么长的剑，这叫什么剑？这就是著名的背手剑。据说当年秦始皇嬴政亲自佩戴，作为防身之用，身上也有这盔甲，外边带着背手剑。这把宝剑呢，砖玉石削铁如泥，是宝剑宝刃之中最长、分量最大的，故此叫背手剑。也有人管它叫秦王剑，因为嬴政曾经佩戴过。佟麟多惊，一看无疑这个小老头就是北侠秋天秋佩羽。在秋佩羽的身后，弟子徒孙山呼海岛，众星捧月一般把这北侠扶下来，上了西看台，众人鱼贯而上，分宾主落座，老百姓议论纷纷，自不必说。南侠此时起身了，老侠告：咱们来了就应该调停，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满了，我也不怕受累，咱们一块儿前往，先和北侠秋田见个面，好好说道说道。我也是这个意思，能忍则忍，能化干戈为玉帛，最好不要伸手，不要伤了两家的和气，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侠客陪我走一趟吧。好，镇东侠侯廷、南侠司马空来至西看台下，跟家人伙计一打招呼，伙计就问：你们找谁呀？我们是飞龙镖局的，我是南侠司马空，这位镇东侠侯廷侯镇远有事要求见你们家北侠客，烦劳你通报一声。好，稍等片刻。就这样，有人先告诉了潘镖主潘龙。潘龙听完了就是一愣，眼珠一转，心中暗想：他们来干什么来了？难道说要跟我老师见见面，商量商量？如果真商量，这事儿还不好办。潘龙此时到了这看台之上，给老师送信，告诉老师北侠现在他们在台下等候你老人家，要和你老人家说说话。北侠秋田不脸一沉：好，既来之则安之，既然来了有不见之礼吗？待为师迎接。你看北侠这个人最懂礼节，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来看他，他能不见吗？率领众人下了西看台，再看往前面一看，站着一位道长，旁边这一位他认识，这不是东侠客吗？此时北侠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二位大驾光临，三生有幸，老朽秋田秋佩羽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南侠心里说话罢了，北侠对人如此谦恭平和，真叫人佩服。老侠客过谦了，贫道有礼无良服，望您海涵。哈哈哈！二位侠客爷请上台上说话。分宾主落座之后，茶罢歌盏，北侠首先说话：二位大概找我是有事儿吧？无良服老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不是不登三宝殿，贫道一来拜见，给您问个好，二来有一件事想和老侠协商，是吧，道爷？咱们也曾经见过面，我也有所耳闻，有话你就讲在当面吧，秋田我愿意洗耳恭听。南侠一笑，老侠，贫道乃是话外之人，今天呢一手托两家，说出话来对与不对，请老侠担待一二。道爷，您也太客气了，有什么尽管说，咱们有什么说什么，这般年纪我还能挑理吗？要讲你就直说了吧。好，您快人快语，关于飞龙镖局和你们金龙镖局两家纠纷之事，要说谁是谁非，在下不敢断言。从表面上看，潘龙领人砸了飞龙镖局，而且打伤了黄镖师黄灿，这确实有点讲不过去。为什么呢？飞龙镖局被砸，惨状众人都知道，把人还给打了，现在还受伤，还有的没好呢。贫道也经过详细的调查，大伙都说这个事儿全怨你们金龙镖局。那么究竟怎么个怨，也可能事从两来，莫怪于一方，也不能光看表面现象。既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你们两方就应该和平共处，选个时间地点，找出人来，心平气和坐下来谈一谈。我想老侠客，你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最讲义气，今天我和东侠来了就是这个意思，咱们能和解就和解，您能罢去擂台是最好不过。如今您也亲自出头了，咱们也见面了，我把话也说得很清楚了。再说二虎相斗必有一伤，本侠客你也是人中了不起的侠客，江湖上有名，你也知道两家要结仇越结越深，对哪方面都不好，倘若闹出人命，惊动了官府，官府出面干预，这个事情就更不好办。老侠客，您是最明白理的人，最明白是非的人，我愿意从中调停，故此才讲出肺腑之言，说的对与不对，望您海涵。南侠刚说完话，此时北侠听着，再看东侠也说话了。北昆仑，我这儿有理了，我乃镇东侠侯廷侯镇远。北侠客，咱们也见面了，两家以前处的都不错，这件事情我也说几句。刚才南侠客讲的正是我心中所想，现在最好咱们两家和和，不知道您以为如何？北侠面沉似水，听完了。东侠、南侠，你们都说完了，我们都说完了，我们希望两家和和。和和，哈哈。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们说和和就和和呀，今天我不愿听你们讲，你们说这些话都是一面之词。实际北侠真不乐意，北侠秋天秋佩宇是个正人君子，老侠什么事儿都明白，他隐踪在家乡，把镖局子交给徒弟潘龙掌管，这个潘龙的为人他也清楚，如今潘龙捅了娄子，法禅受了伤，他能不管吗？所以此次出头，这北侠有点真不讲理呀。听完了之后笑了笑，再次发言，二位，你们认为这事儿就能和平解决吗？法禅已经受伤，让佟林打得大口吐血，咱们已经结了冤仇，不是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咱们就能和和，这事儿万无此理， 众人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9: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8: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10: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9: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8: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0: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9: 啊。
11: 电费翻倍的交，
12: 每年电费
13: 加六百就
14: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7: 现在
16: 消耗
17: 的
16: 大量
17: 电费，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6: 咦，那你是什么？
2: 我是光盘。
1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 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分之1。
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2: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

0: 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3: 来，
4: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5: 来，大家看，杨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6: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4: 哇，好浪漫！
7: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8: 臭美。
9: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7: 好主意，好主意。
5: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10: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1: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12: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人家那么高的身份来看他，他能不见吗？率领众人下了西看台，往前一看，这个道长他认识，这不是南侠司马空道爷吗？北侠赶紧过来躬身施礼，二位大驾光临，三生有幸，老朽秋田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哎呀，南侠和东侠觉得这北侠了不起呀，不管怎么说挺谦恭挺平和，叫人可敬可佩可亲。老侠客，您过谦了，贫道来的鲁莽，望您海涵。此时两个人都来至擂台之上，分宾主落座，潘龙背着手往北侠身后一站，众人都不言语，听他们谈话。茶罢歌盏，北侠首先发言：“二位，大概你们亲自到台上见我有事儿吧？”吴良福：“老侠客，无事不登三宝殿，贫道一来是拜见，二一个给您问个好，再一个跟您协商点事儿。”“好，是吗？”道爷，咱们有点交情，有话讲在当面，秋田愿意洗耳恭听圣教。南侠一笑：“老侠，贫道乃是画外之人，金砖不厚，玉瓦非薄，我想一手托两家，说出话来对与不对，望你担待一二。”哈哈哈哈哈哈！北侠秋田一阵的冷笑：“道爷，你太客气了，有话尽管讲来，咱们这把年纪了，说什么都可以，我也不挑理嘛。”“好，那我就直说了，关于飞龙镖局和金龙镖局你们两家发生的纠纷，要说谁是谁非，我不敢断言。从表面上来看，您的爱徒盘龙领着人砸了飞龙镖局，而且把人给打伤了，这确实有点讲不过去。为什么呢？飞龙镖局被砸那个惨状我也亲眼目睹，现在受伤的人还卧床不起，经过调查取证，金龙镖局做的确实不对，但是事从两来，莫怪一方，也不能看于表面现象。既然发生了事情，咱们两家就应该平心静气地谈一谈。我想老侠客，您不但德高望重，而且对待朋友也最讲义气，东侠也是如此，你们老二位一出面，天大的事情也就解决了，一天的云彩也就散了，但是不应该累这个杭州累。本来镖局子不和，摆下擂台，双方请人，这事儿就有点儿说不过去，最好不要结怨，不应该。今天您也出头了，我也来了，是不是我一手托两家，罢去擂台，咱们言归于好呢？这南侠还想往下说，没等南侠继续说，北侠把脸沉下来。“我说道爷，二虎相斗确然必有一伤，但是事从两来，正如你所说的，不能怨一方。都说我徒弟有错，你们看来也不是全对吧？你从中调停，陈述利害关系，刚才我也听了，但是我认为这件事情你向着东侠。”“南侠哥，咱们俩有点交情，我跟东侠也有交情，说实在的，让我罢去擂台嘛，不太可能。”北侠刚说到这儿，东侠站起身形：“我说几句，北侠客，

这祸打跟头起，你们金龙镖局先伸的手，把我徒弟黄灿打得浑身是伤，到现在还没好呢。这件事情你们做的本身就是犯法的行为。我东侠虽然忠厚，该说话我得说话呀。我也没有报官，我愿意私了。万没想到你徒弟背着你摆下杭州擂。北侠客，你既然出头了，你徒弟惹祸了，难道说你还要向着他不成呀？哼哼，东侠，本来咱们有交情，好说好商量，今天听你这个话，所有的错误都在我徒弟身上。不错，你要这么说我也可以这么说。潘龙煽风点火，从中作梗，做了很多坏事儿。虽然杭州擂开擂请来了铁背罗汉法禅，可是法禅也向着潘龙拔横，这才没办法让我兄弟佟林给打得吐血。没想到您这么高的身份也能来参和这杭州擂的事儿。这件事情我就不明白，您身份极高，难道不怕落个身败名裂吗？到那时可悔之晚矣。哟，好，镇东侠，都说你忠厚老实，没想到你能说出这番话来。这哪是调停，哪是和解，分明你是跟我北侠叫号。我真不愿意再听下去了。住口！那位说，这北侠秋田秋佩宇书中代言确实是个正人君子，老侠客什么事情都明白，在家里待着，把镖局的事儿交给徒弟潘龙掌管，知道他的为人到处挑动是非，到处惹是生非，惹了祸了，他确然去请他，捅了娄子，老侠客也知道，把他一顿臭骂，撵出家门不管。实际北侠这么做呀，既对又不对。那位说，怎么叫既对又不对呢？所谓对，不管是对的，骂他也是对的，你应该来呀，把事情了解了解。结果北侠没到现场，一气之下把潘龙给撵出去了。潘龙一看怎么整的，现在是骑虎难下，干脆请人，就这样把铁背罗汉法禅辽东三老所有各地的英雄豪杰都给请来了，架上，这才闹成今天这种局面。他满以为没有老师也行，铁背罗汉法禅多高的身份，多大的能耐，到这儿一定能把镇东侠他们都打败，把他们全给打败，扬扬我的威风。万没想到铁背罗汉法禅让佟林佟海川给打得大口吐血，法禅这一受伤，潘龙傻了眼了，不知道怎么收拾了，二次厚着脸皮来请老师，见到老师往那儿一跪，痛哭流涕，把以往经过都说了。当然他也掺着这水分，假的他也讲，真的他也说，煽动老师：师傅，您看您也不出头，镇东侠不依不饶，请来个佟林大老杆农村人，也不知道怎么的，把法禅僧老师傅给打了，打得大口吐血，跟头栽大了，对您脸上也无光了，无论如何您得出山了，您得帮徒弟。此时北侠也忍无可忍，就这样到了镖局子。结果到镖局子，潘龙把这事儿就扬出去了，到处这造谣生事，说北侠秋天秋佩宇要为法禅报着一掌之仇，二次大开杭州擂。
这消息传出去之后，北侠真就到了。心说话，你们飞龙镖局应该来啊，你要上门，东侠，咱们互相以礼相待，老哥俩坐下来喝喝茶吃吃饭，把这事儿谈了，心平气和解决了也就没事儿。结果你东侠没来，北侠因为这事儿真挑了理了。北侠心说话，侯廷啊，你躲起来了啊，明知道我来你连个面都不露，看来潘龙说的话肯定是实话了。你要跟我决一雌雄啊，那完不了了。你要不露面不来找我，我也不能找你。我这么高的身份要找你，我太无能了。杭州内上次开立法禅已经败了，我再找你说明我这脸往哪儿搁呀？这些事儿让你处理的我十分不满，不能忍下去了，我非找你问问不可。就这样他也没来，没想到今天在这儿见面，实质是一种误会。他哪里知道镇东侠赶奔太湖去要镖，这玩意儿也是冤家路窄呀、啊！如果太湖不丢镖，东侠不走，两方面这误会就解决了，该着要出事儿，不出事儿也得让他出事儿，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北侠秋天一打听，听说飞龙镖局把南侠司马空也请出来了，呀呵，这事儿真热闹，你们攒鸡毛凑胆子没完没了了，请来南侠要压我，真就是叫我的号。好好好，既然这样我也不惧你们。所以今天东侠虽然有涵养，说的话也稍稍有点过头，这北侠实在有点受不了了。二位，你们欺人太甚，不要再往下说了。你们离我那么近，我也到了。我说东侠也好，南侠也好，你们不到我这儿见个面把事儿说清楚，结果竟然在擂台上跟我说，到了看台跟我讲，根本就没把我放在眼里，而且种种听你们嘴上说的都怨潘龙，潘龙一百个错，他是个孩子，而你东侠呢是个有身份的人，你为什么不来见我？今天我听你们俩说话，我满脑门子都是官司，实在忍无可忍。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欺人太甚呐、啊！欺人太甚！你们上嘴唇一碰下嘴唇，你们都有理，都给我住口！这件事情到了现在，嘿嘿，二位老侠客，就算我要败了，我也要替法禅出出气。这法禅是不是被一个姓佟的叫佟林佟海川给打了？有这事儿吗？有，好，有就别讲了。二次开擂，我就是为了给法禅出气。咱们是不是应该重新开擂了？说那些客套话、假意话，根本我就听不进去。劝我秋田，白劝。必须以武力赌斗输赢。这时候这两个人一看呢，太扫兴了，到了现在没有办法，南侠站起身形，无量福老侠客，哈哈哈哈。这一说我们两个人是白来了，对，白来了，我们已经进到了仁至义尽了。贫道既然看你不听良言相劝，也没有办法，我感谢你能够来到我这儿，你们俩能跟我说一说，但是我不能同意。送客送客。两个人此时愤愤地回到东看台，佟林和东侠这些人看西看台上这些人一个个面容都非常的狰狞，看来此次二次开擂非打不可了。镇东侠此时往这儿一坐，
铁掌李元一拍桌子，啪！什么东西？好啊，北侠老了，老了，他变了，跟以前不一样了，满不讲理，气杀我也。这时候，南侠简单的说了几句话，继续解释解释。李元把火压一压，众人都有点受不了了。不表他们，单说潘龙这小子，此时登上擂台，这小子趾高气扬，摇头已不晃，让伙计击完了云板，哗啦啦啦啦啦啦，证明二次开擂，老百姓哗一下都静下来，大伙都听着。就见潘龙一抱拳：“乡亲们，各位子弟老师，杭州擂二次开擂。”我宣布一下，大伙都知道我吧，我姓潘，我叫潘龙，我老师就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北昆仑秋天秋佩宇，我竖个嘴说，如今我老师他老人家也来了，要登台献艺。还是那句话，这次比武较量为的是两家镖局的事情，解决飞龙镖局和金龙镖局，谁存在在杭州，谁不存在在杭州的事情。如果我们金龙镖局占了上风，那么这件事情飞龙镖局就得让位；如果是飞龙镖局赢了，我们金龙镖局那就得让位。总而言之，谁赢了谁说的算，谁赢了谁就能说明一切的事实是对的。五行八座三教九流，打过一拳踢过一腿的老师，你们都可以登台，我们欢迎。此次关准擂擂可是有一样，我们没请您来，我把话得说清楚，受伤的愿倒霉，死了您活该，露脸算您捡着。我话可说完了，我说飞龙镖局的各位老少英雄，你们都听见了吗？现在杭州擂二次正式开始，有本领的到这儿来比试比试，说别的没有用，头三出没好戏，我先练趟拳，压压台子，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潘龙走行门迈过步，真不客气，往下一哈腰，贺府射行，练了一趟五足点穴拳。练完了之后啊，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往这儿一站，老百姓鼓掌喝彩呀、啊。再看他往下一退，顺着梯子他下了台了。刚下台，北侠秋天秋佩宇站起来，老英雄把小辫盘了盘，宝剑稳了稳，咳嗽一声，走下看台。老头到台上迈丁字步，往那儿一站。我说东侠，你刚才回去干什么？回去那不行，今天调停，实话跟你说，已经失败了，我不能同意，请您再次登台，咱俩比划比划，把我赢了怎么都好说，赢不了我那就不行。董昆仑，你这么高的身份就别躲着了，请请请，再次请你登台，咱俩比划比划。这话说的都挺绝也挺大呀。此时这回镇东侠一看，北侠亲自叫着自己的名字公开叫号，实在有点压不住无火了，老侠客站起身形就要登台。此时老侠客先来到雍亲王的面前，压低了声音耳语了几句：爷，我登台了。老侠多加谨慎，都说这个北侠挺好，我看不怎么地，你给我狠狠打。哎爷，这您就放心吧。再看此时佟林站起身形：老哥哥，大将压后阵，这件事情还是让我去吧。不，贤弟你听着没，人家在擂台上公开叫号，我不行你再帮我的忙。兄弟稍坐，我现在就登台。镇东侠

0: 稳了稳心神，再看把立下小听风也带好了，手持锦尘利落直奔擂台。到了上面，定睛看着北侠，北侠也不错的眼神看着东侠，两个人四个眼珠碰到一块儿，半天谁也没说话，还是镇东侠打破了沉静。北侠客，刚才我请南侠来跟你说话，说的可能多多少少让你挑了理了。嗯，镇东侠，说实在的，刚才你讲那话不太入耳，老朽不愿听。我怎么觉着不是来跟我说和，好像是来跟我叫号的。嗯，这样吧，东侠，你有名望我早就知道，你是比拳脚还是比兵刃，老夫今天二次开着杭州擂，就是要会会你和佟林，看看你究竟有多大的本事。东侠，你想怎么比，老夫奉陪到底就是。好，北侠客，既然这样，我就不客气了，拿命来。两个人四臂齐摇，才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 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9: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事穿肠毒药，色事刮骨钢刀，前世惹祸的根苗，气势雷烟火炮，胤禛侠义图第46回，书接上文。单说此时镇东侠登了台了，这再说下去把话都说绝了，没法再说。镇东侠此时亮了门户，使了个跨虎登山不用忙的招式。再看北侠使了个童子拜佛式，两个人一亮这门户，获得满堂彩。好啊好啊，什么原因？你想镇东侠侯廷名望在那儿摆着，这一登台谁不知道赫赫有名的东昆仑，北侠更不用说了，这俩老头格外的精神，所以老百姓主动叫好，连声喝彩。武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人来疯，看的人越多兴致就越浓，比起来就越有劲儿， 再看两位老侠客，左转右转，四目相对。

谁也不先伸手，什么原因呢？这是武术大师啊，一般都这样，都要看看对方你怎么发招，使用哪个套路，好做到心中有数。结果两个人都想看着，在台上转了能有八圈，谁也没先伸手。北侠客一看有点沉不住气了，心说话，侯廷你干什么？打算看官定势，瞧瞧我的门路啊，摸摸我的底呀、啊？好啊，今儿个我给你来两手，叫你看看。北侠想到这儿，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探左掌瞅东侠的眼神，伸右掌使了个海底苍花，这巴掌奔东侠的小腹就下来。北侠还喊了一声东侠对不起，接掌。镇东侠一看人家掌来了，使了个张飞大片马，啪一个跟头往旁边一闪，把北侠的掌就给躲过去了。镇东侠身体还没站稳，再看北侠抽撤连环，探右掌现左掌，这叫乌龙摆尾，奔着东侠的面门就掏。东侠再一次往旁闪身，这招走空了。东侠使了个十字插花金龙双脚剪，两臂相交叉往上一压，内含大力金刚指，就这样往前这一点。北侠一看不好，赶紧一撤身，抬腿点东侠的心门，两个人插招换式斗在了一处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台上台下数万人鸦雀无声，直着个脖子，瞪大个眼睛，直看擂台上。这场决斗是十分的精彩，百年难遇。这两位老者身形滴溜溜乱转，阴虚飘摆，一招一式看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有的人不太暗看，觉得有点失望。什么原因呢？这些人都是外行，这些人心目中认为两个侠客一见面噼里咔嚓一阵好打，打得热闹，我们看得也激烈。结果大家都想错了，并非如此。两个人稳稳当当，就好像闹着玩似的，发招定势都非常的稳重，比划得非常的清楚。底下的人不清楚，那佟林佟海川明白，那是替东侠担心，这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佟林是热心肠的人，在他心目中镇东侠比自己的亲兄弟佟森还要亲，对他又敬仰又喜欢。佟林就怕东侠万一没加谨慎要输在擂台上，这事儿那就太难看了。因此佟林提着心呢、啊、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眼睛不住地看着。其实像佟林这种心情不在少数，比如说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展翅神雕铁掌李元，南侠司马空，古上飞仙丁瑞龙，太平侠智亮，跟佟林的想法是相似的。最不关心这件事儿，认为什么事儿也没有的，就是新出世的傻英雄于宽于宝亮。于宝亮啊也不往擂台上看，哎呀就看这桌上大八件小八件全是好点心，各种吃喝干鲜果品，拿起大八件小八件的点心往嘴里就塞，拿起这干鲜果品就吃，没事就喝茶，直打嗝，直玩这劲儿的。你说这位没心没肺，吃饱了就睡。再说雍亲王胤禛，你看胤禛的武术也相当之高，学过能耐，对东侠也捏着一把汗，一边看着一边心里玩这劲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像他登台一样。有时候啊他还问佟林海川，你看这个意思，他们二位谁能赢啊？佟林摇摇头，耶，现在还分不出上下，看不出输赢，谁赢谁不赢，我说不准。
海川呐、啊，你可准备着点，老侠这人不错呀，真是热心肠，一旦不行你得登台换他。爷，您说的太有道理了，我已经做好准备了。再看佟林偷偷把长大的衣服闪掉，收拾好了，心说老哥哥，我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稍稍我要发现你不行了，我马上登台把你换下来。张鼎、张子美有点坐不住了，老头子虽然稳重，现在憋着一肚子火呀。此次再来到杭州，到了杭州泪，这二次杭州泪开泪，对张鼎来说，张鼎的内心心疼的是东侠，跟东侠多少年的交情，这件事情没想到把南侠请出来，根本没调成成，没调解成，也没调停成，这个事儿让人都笑话。既然这样，不如我先登台，帮着老哥哥会斗秋田，我也不管你生气不生气呀、啊。所以张鼎、张子美跟谁也没打招呼，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老哥哥，东侠、北侠，你们别打了！两个人虚晃一招，蹭蹭跳出圈外，长身形观瞧。东侠累的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好半天把脑门上的汗才给擦了。擦完了之后来至近前，兄弟你来了，哥哥我怕你栽跟头，你还是亲自下台去吧，你能行吗？哥哥我来替换你，我不行还有海川先帝呢，我先会会这位北侠客。再看东侠是真累了，飞身行这才下了擂台。回到看台，众人都来跟他打招呼，东侠在这儿坐着，佟林也过来了，老哥哥你怎么样？海川，这北侠客实在了得呀，人的名树的影，要知有没有身手便知道，我这一身手才知道对方非同小可呀。嗯，哥哥跟谁咱们都不能轻敌呀，你先擦擦汗，有人递过手巾板，擦完汗在这儿喝茶咱自不必说。这时候再表张鼎、张子美，张鼎、张子美稳稳当当站到擂台之上。北侠客，认识老朽吗？你是？在下江湖人称风流侠、铁扇仙，张鼎、张子美是也。哦，知道知道，江湖上有你这么一号，你这一登台，难道打算跟我玩车轮战以多为胜吗？真要打吗？当然，我换我老哥哥东侠。北侠，希望你赏脸。好，既然这样，我也领教领教张鼎、张子美。是，我也向你请教请教，怎么一个北侠客，怎么一个独占九州笑鳌头，看看您究竟有什么本领，我也开开眼长长能耐还不行吗？好，既然这样咱们就比试，那就请吧。此时张鼎毫不客气，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往前一纵，力劈华山，啪就是一掌，直奔北侠的面门。北侠闪身一抓他的腕子，他一转身，两个人是斗在了一处。此时啊，这俩人一伸手，再看张鼎使出自己的绝艺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下了绝情。单说两个人打斗到能有30个回合未分胜负，张鼎、张子美以柔克刚，但是现在老头就觉着不行，有点眼花缭乱，这个速度也有点跟不上了，觉着真就不是北侠客秋田的对手，心说话再打下去没有。

0: 个回合我必然吃亏。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南侠司马空站起来了，这才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紫美贤弟，快快下来，把他交给贫道。再看张炳、张子美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大口喘气，哟，原来是南侠客，快快快下去休息，把他交给贫道，您多加谨慎，放心放心。此时啊，司马道爷上了台了。什么原因呢？司马道爷有自己的想法，我费了那么大劲儿前来调停，大伙众星捧月把我像供佛一样给请来了，万没想到让人给来个撅弯儿，让人来个烧鸡大窝脖，我够窝火的。现在张鼎、张子美要是再有闪失，我对不起朋友，故此他有点挂不住了。来至近前，无量佛，打稽首，口诵无量佛。此时再看，哎呀，北侠客看了看南侠，南侠看了看北侠，两个人互相看了看。北侠突然说话：南侠客，你是化外之人，难道说咱俩有交情，你非要趟这个浑水不可吗？哼，北侠，你还知道咱们俩有交情，但是你这个事儿做的并不是有交情啊。虽然我是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但是你驳我的面子，所作所为有点助纣为虐，不像我想象当中的北侠，你已经变了。既然你变了，就别怪贫道无情。南侠挺稳，说完了稳稳当当的，一不着急二不上火，稳如泰山，往台口一站：贫道今天要会会你个北侠客。北侠一瞅呀，哈，这位还来了脾气了，你们搞得真是车轮战，拿我当小孩耍了。可以呀，我管你是谁的，今天我收庄带包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人四臂齐摇，斗在了一处。咱们简单接说，两个人打到了二十几个回合，那真是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了雾中龙。南侠恨不得把北侠给打败，北侠恨不得胜得了南侠。两个人都有独到之处，南侠使的是八卦昆仑掌，按着乾为天，坤为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以及中央戊己土，按照八卦变换的招数，真是神鬼莫测。也就是自己吧，换别人恐怕就栽了。那么北侠客使的是88-64路金莲掌，盖世无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又斗了能有60个回合，没分输赢啊！人们都看呆了，真行啊，太精彩了。佟林也长了见识，主要佟林是学能耐。南侠这招怎么使的？北侠那个招是怎么使的？奥妙在什么程度，在什么地方，佟林牢记在心。这可是千载难逢学习的好机会。通过这次杭州擂，佟林这能耐长了一大截，主要是在这儿看着。哪知道打着打着，北侠虚晃一拳跳出圈外，蹭停身站住不打了。南侠，你先等一等。南侠就愣了，不知道北侠这什么意思，没分出胜败来，为什么叫停啊？您什么意思？ 因何不动手了？”啊哈哈哈哈哈！南侠客名不虚传，实在是高啊！我不服都不行啊！你果然功夫盖世，名不虚传呐！咱们的掌法再这样比下去也是个平平，从现在依我之意打到掌灯也分不出输赢，连战三天三夜也是个平手。再看这个事情，我想我有个办法，我提一提。哦，您有什么办法请讲。咱们两个人掌法已经比过了，是平平，怎么打都是平手，打上十天十夜也没有结果。我的意思，再比一比兵刃，您看怎么样啊？南侠一听要动家伙，又升级了。好啊，拳脚无所谓，打上一躲就过去了，或者一用气功也就完事儿。这个动兵刃可不是闹着玩的，碰上就见血，稍微重一点儿，不是伤残就是没命。看来北侠今儿个真机了，有心不打不行，让人给叫住了那还行吗？有失自己的身份。因此南侠点了点头，老侠客，你这个方法贫道认为确然不错。哈哈哈哈哈哈！无量佛，您话道我就走，贫道随着。你看你都提出来了，我认为也可以。好，太好了。韦侠客点了点头，一伸手把大宝剑苍啷啷焰崩黄拽出来，打了一道利闪。北侠这口宝剑咱说了尺寸太大，这个尺寸是3尺8寸长，再加上宝剑的把足有4尺半多，这把宝剑又厚又沉，上面刻着秦王二字，说是刻着不太标准，应该讲的是铸着秦王二字。据说呀，这就是秦始皇嬴政曾经佩戴的宝剑。当年秦始皇暴力统一了6国，统一了天下，刺客太多了，想杀他的人也多，怎么办呢？内衬衣甲，身上佩戴宝剑，左右不离，特为请这造剑大师给加了功了。这支剑，哎呀，可这分量能有80多斤，哪有那么重的家伙？1两贯1斤，真是削铁如泥，切金断玉。北侠练这宝剑也是驰名天下，8864路8仙剑，盖世无双。再看北侠客，使了个仙人指路，亮开了门户。南侠此时也不示弱，把宝刃也拽出来。南侠这宝刃也是切金断玉，削铁如泥，打了一道七彩的光霞。这宝剑什么颜色？蓝绿红粉紫，总而言之这颜色是真漂亮。往脸上这一照，把人的脸照得青脸红发，蓝一块紫一块，什么样的颜色都有。再看把这宝剑举在手中，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也亮开了门户，两个人这才斗在了一起。听烫听烫，玩了命。擂台上火光四冒，把北侠吓了一跳，苍啷啷把宝剑一横，先看看有没有伤坏，一看没有。此时再看南侠司马空道爷长身形，也看看宝剑也没有损坏，两个人二次这才斗在了一处啊，光华缭绕，泪彩天条，杀了个难解难分。哎呀，台下的人屏气凝神，不敢喘气儿的，喘气儿啊都不敢喘，闭着个嘴，张着 这大嘴有的是闭着嘴瞪着眼往台上仔细观看，再看老少英雄都替南侠捏一把汗，两个人势均力敌斗在了一处，打到了100个回合，南侠司马空有点着急了，倒也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看，一看邱佩宇也见汗，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北侠不愧为独占九州笑鳌头啊，果然这柄剑使得有独到之处啊，也就是我司马空在宝剑上研究了40多年，要不然早趴下了，早废了。南侠又一看，赢不了北侠，我应该怎么办呢？掌法平平，宝剑再平平，再是个平手就不好交代了。南侠突然眼前一亮，心说话，我不如如此阵般，阵般如此，使绝艺大战北侠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胤禛侠义图第47回，书接前文。南侠会斗北侠秋田邱佩宇，两个人打斗到120个回合未分输赢，南侠司马空有点着急了，倒也一边打着一边偷眼观瞧，一看这邱佩宇也见了汗，暗自挑大指称赞，罢了啊，北侠不愧为独占九州笑鳌头，名副其实。别看都70多岁了，筋骨强壮，威风不减当年，果然这柄剑有独到之处，招数奇特。也就是我司马空吧，在宝剑上下了能有40多年的经验和努力和汗水，不然的话早就败在他手下了。南侠又看赢不了北侠，就是从现在打到掌灯，甚至从掌灯打到半夜，也未必能取胜，也是个平平啊。南侠一想怎么办呢？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有了。南侠书中代言有一绝招，轻易不使用，也可以说出世以来未逢对手，也没有使用过，这是他自己研究的。 因为他自己名声大，身份。

在那儿摆着，没事儿的时候他也考虑些事儿，万一要来个强手败会自己，自己不是人家的对手怎么办呢？那南侠那牌子就摘了，英明就扫地了。为了预备预防出现这个问题，他自己琢磨来琢磨去，在各家武术之中取了精华，研究了一个绝招，叫回光返照绝命剑。这招可够厉害的，但是得担风险。说为什么叫回光返照绝命剑呢？首先必须一点，把对方给迷惑住。假意败了摔个跟头，这摔跟头也有名，叫卧看巧云式，得用这种方法让人看不出马脚，方可使用此招。对方趁势一进攻就上当，就得倒八辈子无血霉。南侠想到这儿，突然使了个燕云十八翻，从地上一跃而起，转到对方的身后，用宝剑想把对方置于死地或者打伤，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使对方束手就擒或者束手待毙，必然失败，南侠就有取胜的把握。咱可以说呀，如果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这话一点都不假。就拿南侠说练这宝剑，二五更的功夫都得起来，而且每天都研究，都要练，都要琢磨，几年的时间他都没有间断。今天是实在没有办法，他要使用这剑，但是这宝剑不是说随便使唤，能使唤就使唤，随便来，没有那道理，必须看官定势，瞅准了方可有取胜的把握，瞅准不眼儿，找到机会，在适当的情况下才可以使用。尤其面对高手，他心里非常的紧张。这就得说呀，南侠是老江湖，颇有经验，越有经验的人，越有玩意儿的人，这个人是越稳，稳如泰山，而不是随便的就要发招定势。尤其面对北侠这样的高手，高手高高手，对方也是经验丰富，如果无缘无故往地上一躺，那就暴露了，太让人看得明白，有点太露了。因此现在他还不能使用绝招，打着打着得找机会，然后伺机而动方可下手。南侠司马空倒也打定主意。与此同时，北侠这脑袋也没闲着，心说话，强中自有强中手，一山还比一山高，南侠客这道爷果然是名不虚传，跟我比的一块儿我都见汗。北侠心想，这南侠极难对付，司马空名不虚传，就这把宝剑，本来啊，我这把宝剑是尺寸长，没有我这宝剑分量重，也没有我的尺寸长，能和我打个平手，可见人家的功底儿只在自己之上，不在自己之下呀。平常人家费了多少功夫，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就得说呀，勤奋刻苦方可大成。这个人要懒惰，哎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就是个废人。所以办什么事儿，学哪种艺术，唱歌也好，说书也罢，包括直播也罢，都得呀向两位老侠学习，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日积月累，方可成就。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今天我想干这个，明天我想干那个，结果干两天又换了，又不干了，一累往那儿一躺。

起死回生绝命剑，我何不用此剑迎他？你听这名，起死回生，北侠闹了半天和南侠想在一块儿。我叫独占九州笑鳌头啊，倘若有个主指我鼻子一问，你怎么个独占九州啊？你冲什么这么狂起这名字？我们不服，跟你比一比。一伸手自己趴下来，天下人就得耻笑，这些年的名声就付诸东流了。哎呀，再这一说了，人后有人，天外有天，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我不说我这个牌子，我这个身份，我这个能为和声望永远能保得住，但是要想保住这声望，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得有绝招，满足于当初。那吃那点老本儿可不行，必须有新的创意，别人都没有，我有，我才能保住北侠的名声。该怎么办呢？他在宝剑上也下功夫，利用这宝剑尺寸这个长劲儿，分量这个重劲儿，研究了一种败中取胜的办法。假如说真遇着高手打不过人家，我就用这种宝剑，然后用这种绝招，大宝剑一晃，起死回生绝命剑。嗯，对，就这么办。看来这个南侠十分了得，我要迷惑南侠。南侠一个不注意，我乘虚而入，他就倒了霉了，我就能绝处逢生啊。但是这个剑路跟南侠都差不多少，也得采取败势，在对方没有发觉自己的时候就发起了进攻，方能取胜。说到这儿，咱还得说，姜还是老的辣，这话一点不假。这两个人都经历江湖数十年，颇有经验。要是那毛嫩的，早就完了，在这种战场上必死无疑。所以啊，现今的年轻人十分的轻狂，就没有南侠北侠这么稳重，故而要向老人学习，千万不可骄躁轻狂，否则必然是身败名裂，再大一大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两个人呢，久经大敌，都想使用自己这种绝招，也都怕露了马脚，因此北侠南侠都夹着十二分的谨慎，在这儿寻找各自的机会。两个人各怀心腹事，尽在不言中。他们高就高到这儿，又稳又隐藏的深，想心事是想心事，动手依然是动手，从外观上你根本看不出来，依然是聚精会神在这儿进行决斗。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两个人又打了25个回合过去了。两个人虽然想到一块儿，不能同时行动，南侠就抢了个先。南侠虚晃宝剑，拉势这么一走，故意一绊着右腿，扑腾一声摔到台板之上，摔的是真像。慢说台底下老百姓看不出来，就连东侠一伙人全都蒙住了。铁扇仙、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展翅神雕、铁掌李渊、古上飞仙、丁瑞龙，再加上那位新出世的侠客太平侠智亮，老少英雄谁也没看出来，郝玄没喊出来，完了完了。众人脑子一闪，想到了老侠客这是累了，忙中出错，完了完了。很多人把眼一闭，不敢再往下看了。再说北侠打着打着，一看南侠一转身没转利索，扑通栽倒，心中一动。他也在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难道他想让我上当？又一想，不见得，人有失手，马有漏蹄，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也许他真就是力竭而至，我何不趁此良好的机会发起进攻？如果这个机会稍纵即逝，我还等待何时？不要坐失良机，否则悔之晚矣。时间紧迫，不容他多想。就在这一刹那，他想这许多，可心里没拿定主意，但是这个身子不由自主，不听自己的控制，唰就过去了。北侠双手捧大剑，直奔南侠肋下便扎，一道寒光唰，宝剑就到了。南侠一看，心中高兴，怕就怕你不这么做，你这么做完全上了我的当，我正需要。早了，南侠他不躲，躲早了露馅，躲晚了扎上来了，那就来不及了。这个尺寸要掌握，这个火候也要掌握，还得说南侠这几十年来二五更的功夫一刻也没耽误，卧薪尝胆，勤奋努力，真是经验丰富。那身体就像小孩那么软和，眼看宝剑那尖儿要碰到衣服了，就见南侠左脚一蹬，右脚的脚面两条腿唰啦一别，这身子平地一卷，使用燕云十八翻。要讲这招数，练武的都会，练过几年武术的都有这招数，会是会，那程度可差的太多了，简直是天壤之别呀。人家这个燕云十八翻是真快，急如闪电，快似狂风，跟旋风呀，唰就起来。北侠这一宝剑戳空，剑尖正碰到擂台的台板上，啪！幸亏北侠心里有点疑惑，这宝剑是扎还是不扎？所以这大宝剑的用力的力度并不大，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没有用力过猛，这一剑咔嚓捅到地上，这宝剑没扎那么深，宝剑的剑尖刚捅到这地上，也就是这台板之上。此时南侠就到了北侠的身后了，把宝剑在手中一捧，奔北侠后肋就挑来，唰就到了。这宝剑发出来，南侠心里想：无良福，造孽造孽，贫道要开杀戒了。我真不愿意这么做，但是今天骑虎难下，被逼到这儿了，人被逼到绝处也没有办法。所以他想到这儿，这宝剑的速度也不那么急。单说北侠客一剑扎空，心里明白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我上当了。那北侠也不是好惹的，满身的能耐，就知道南侠在自己的身后必定下手。再说北侠双脚点台板，啪一个倒卧的跟头，脸就转回来，晃大宝剑奔南侠就来了，把南侠也吓一跳，他没想到北侠还有这么一手，这么一着急的功夫，两把宝剑就碰到一块，耳轮中就听了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发出龙吟虎啸般的声音。两个人就一愣，再看两个人各自撤步看宝剑，啊啊，一看没什么事儿，再看两个人凑到一起，听他听他，又斗在一处。这两个人闹着玩嘛，一个南昆仑，一个北昆仑，他们不单武术高强，而且有劲儿，而且这脑袋灵活，不动的转动。现在这两个人听唐五四这一伸手，都下了绝情，把压箱底儿的绝招，把吃奶的劲儿全都使开了。谁要力竭而死，那有一方必然有丧命的可能。这俩人一拼命不要紧，底下的人就有点着急了。镇东侠在下面站着，一伸手拽出小听风宝剑，要打算登上擂台。
再看这两个人厅堂五四一交手，最后南侠拽住北侠的手，北侠拽住南侠的手，两柄宝剑搅在一块儿的，他再看这两个人喊了一声，你给我，你给我，两个人就想撤剑，撤不了，手腕子抓到一块儿，宝剑和宝剑搅到一块儿，在这个擂台上，两个人跟走马灯一样，一个劲儿的转动。这回呀、啊，真是这样，谁一方那劲儿没有了，是必死无疑。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镇东侠就想登台，还没等登台之际，佟林说话，赶紧站起身形，老哥哥且慢，这件事情交于小弟。东侠一看是佟林，就见佟林佟海川双手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左右一分，而今再下梯子，再分人群，再上擂台，已经来不及了，时间不是允许的。佟林干脆来个抄道，佟林双手一按桌子，脚尖点地，蹭一下穿到桌子上，用桌子这一穿上去之后站到桌子上，再看他用眼睛这一量，离着擂台也就五丈左右，今天也豁出去了，飞神行往上一纵，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跟个飞人一样，就这么几声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今天佟林拿出绝招了，这一飞上擂台，众人是无不惊骇。那位说叫三朝水，嗖嗖嗖蹦上去，这能耐挺大呀，那是凭的是真功夫，没有真功夫你说能上得去吗？看热闹的人全都全神贯注的往台上看，就觉得脑袋上好像让人给踩了，来飞人了，来飞人了，我说这位是谁呀、啊、这位是谁呀、啊，再一回头，佟林已经飞身行来到擂台之上，稳稳当当往擂台上一站，站到两位的中间，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往左右一分，喊了声开他，两把月，这两把月是一对儿，再看这一对儿月，把这道爷的剑以及把这北侠的剑耳轮中就听得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啪啦啦啦啦啦给崩飞了。两个人本来大手抓到一块儿，谁也不让谁，就这一下把这两个人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长身形站稳了，仔细观看什么人什么人。佟林往这儿一站，两位老侠是我。北侠看看南侠，南侠看看佟林，海川贤弟是你呀，老前辈是我。好啊好啊，要不是你，今天我是必死无疑啊，我感谢你啊，打今日起你就是我的贤弟，多谢老侠，老侠您没伤着的，没伤着，多谢海川。再看南侠客心中感激呀、啊、这时候南侠客把宝剑捡起来，噌下了擂台了。再说北侠客，长身形仔细观看，面前站着个紫面大汉，一条大辫盘到脖子上，身上穿了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带子，半截白布高装袜子，上当踢死牛豆包大撒鞋。但见此人呐、啊，剑眉倒竖，虎目圆睁，鼻直口方，30左右的岁数，太阳穴鼓鼓着，二目如电，射出两道寒光，
你别看长得土头土脑

0: 但本侠一眼就看出来，这位是练武术的尖子，不然那双眼睛不可能那么亮啊。北侠心中暗想，不管怎么说多亏了他，要不是他，我和南侠司马空必然是力竭而死。哎呀，就这一下子，佟林双月分双剑，威震杭州，泪是一举成名。此时佟林冲着北侠一抱拳，老人家，我就是佟林佟海川。哦，你就是佟林。好，佟林，今天我正要找你算账。再看佟林佟海川点了点头，找我算账也可以，老侠我接着。好，小伙儿，有两下子，今天我让你知道知道北侠客的厉害。佟林佟海川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9: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8: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9: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8: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7: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长春市公安局九台区分局食药环侦大队大队长孙迪，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是远离食品药品环境犯罪。
4: 食品药品安全不仅与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每个人的生老病死密切相关，还直接影响一方的稳定平安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现在每一名消费者对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高度关注。那么，孙大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队职责所在吗？
5: 好，我们大队的全称是九台分局食品药品和生态环境犯罪侦查大队。我们的主要职责，也就是对涉及我们百姓民生的食品领域、药品领域、知识产权领域和生态环境领域四个方面开展我们的工作。
4: 那么目前来说，我们九台分局在打击食药环侦违法犯罪方面都采取了哪些有力的措施呢？
5: 我们结合公安部昆仑2023专项行动和公安部夏季治安整治百日行动，全面落实警地融合。我分局首先是加强线索摸排研判，突出重点地区、重点场所、重点企业和重点人群，主动走访摸排，全面拓宽情报信息来源。其次是强化协作配合机制，加强与行政执法部门的联合执法与检查，开展市场的清理整顿。第三是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第四是强化案件侦办，按照全要素、全环节、全链条的打击要求，坚持打源头、端窝点、摧网络、断链条、追流向，以严打高压态势震慑违法犯罪分子，对重大疑难案件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案组，全力开展破案攻坚。第五是加强队伍建设，提升专业水平。我大队现有编制七人，实有在岗人数七人。我们积极派人到省市组织的学习班进行学习，不断提高大队民警的业务水平，并通过以战促建的思想，坚持边战边建、以战代训，全面加强食药环侦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4: 现在人们对提升食品药品安全问题都寄予了很高的期待，那么近期九台分局在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方面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5: 民以食为天，民以食为安。九台分局结合昆仑2023专项行动，先后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多部门开展联合督导检查，聚焦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群众医疗用药安全，重点针对急救药、心血管类和老百姓日常用量大的感冒类、风湿类药品及医疗器械、美容产品等重点领域，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围绕省厅组织的良品一切行动挂图作战，破案攻坚。
4: 刚刚在前面您也介绍了，咱们的职责不单涉及食品药品领域，还包括生态环境领域。那么针对九台区内的江河和矿山资源，九台分局又是如何开展保护工作的呢？
5: 好，为落实总书记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精神，分局一直以来对涉及资源类犯罪坚持零容忍态度。无论是涉及一江三河的非法采砂和非法采石，还是非法捕捞水产品， 九台分局组织各派出所结合一村一警和合长制连长制日常工作，对重点区域和重点时段不定期巡逻，发现一起打击处理一起。
4: 在食药环领域，咱们的工作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5: 截止目前，九台分局现破获食品类案件12起，打处人犯40人，破获药品类案件1起，打处人犯29人，破获生态环境类案件11起，打处人犯16人。
4: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遇到或发现有关案件线索，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5: 首先，我们应该保护好已知证据，其次就是及时与我们分局联系。我在此也希望通过我们所有人的共同努力，维护好我们的环境，保护好我们的家园。
4: 非常感谢孙迪大队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围绕食品药品环境犯罪的相关问题进行精彩讲解。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位于东京的靖国神社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每一次日本政客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周边国家强烈抗议。日本右翼分子为何不顾世界历史大事，执意参拜靖国神社，为历史战犯招魂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随着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人在8月15号上午步入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日本现任阁僚已经连续第七年在这个本应反省的日子出现在这里。与这一道貌岸然的拜鬼之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东京街头有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国家による儀礼追悼反対，
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 反对日本高官参拜靖国神社的不仅仅是日本国内的爱好和平人士。15号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日方涉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一边嘴上标榜追求和平，一边向战争罪魁祸首顶礼膜拜，这种虚伪的做派充分暴露出日本右翼势力严重扭曲的历史观和为军国主义扬帆招魂的危险图谋。韩国外交部和国防部15号表示，对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韩国国防部当天还召见了日本驻韩国大使馆的防卫驻在官，就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靖国神社提出强烈抗议，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抹杀。而靖国神社正是日本右翼篡改历史的集大成者。东京审判仅十几年后，1959年靖国神社开始供奉二战乙级和丙级战犯，1978年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纳为供奉对象。此事曝光后，迅速引发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的谴责，神社方面非但未做调整，反而声称分祭战犯绝无可能。在靖国神社内

0: 设的战士陈列馆、游旧馆，歪曲历史、颠倒黑白的内容比比皆是。将日本出兵中国描述成保护日本国民的正常之举，将卢沟桥事变爆发归因于中方挑衅，将惨遭日军屠杀的中国人说成是被歼灭的战败军人。从靖国神社内的荒唐叙事到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近年来日本右翼颠倒黑白的种种举动，已经让熟知真实历史的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3: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4: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5: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3: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1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十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战争前后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6: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3: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此外，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4.6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7: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20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3: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日，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8: 此外，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如今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频频落下的干涉之手也依旧没有带来许诺的和平。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旭发自前方的观察。
9: 5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军当年撤离时在阿富汗留下了武器装备，包括4万辆军车、超30万支枪械以及大量的夜视仪等。如今部分甚至流入了黑市场，给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持续带来着隐患。强行留下的这些遗毒与经济封锁让阿富汗陷入沉重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仍有超过2300万人依赖紧急的人道援助在维生。不仅阿富汗本土满目疮痍，当年随美军撤到美国的20余万阿富汗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美国国

0: 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五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它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无以为继的僵局。
1: 晚高峰观军情。
2: 印度方面近期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媒体由此欢呼印度即将拥有能够媲美俄制 S-400 远程防空系统的国产装备。事实果真如此吗？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3: 印度媒体称，库沙远程防空系统能在不同高度范围内有效应对各种空中威胁，包括战斗机、导弹、无人机以及大型敌机。印度媒体普遍将库沙视为俄制 S-400 防空导弹的国产替代者。不过，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印度库沙防空系统主要以防空为主，反导能力较弱，无法真正与俄制 S-400 防空导弹比肩。
4: 印度计划为库沙防空系统研制三种导弹，分别是 M1、M2 和 M3。根据他媒体公布的概念图显示呢 ，M1 拦截弹没有助推器，最大射程150公里。M2 拦截弹在 M1 的基础上使用了一个小型的固体助推器，最大射程增加到250公里。M3 呢，它的助推器更大，最大射程达到了350到400公里。如果说只从最大射程来看 ，M3 拦截弹可以达到 S400 使用的 40N6 拦截弹的射程。但是呢，目前它试射的型号显然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另外呢 ，S400 防空系统中呢还有 9M96 系列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个头更小，最大的过载可以达到60G。目前呢还没有信息显示印度的这套库沙系统的拦截弹具备这样的能力。那么这套系统呢很可能仍然以防空为主，反导能力比较欠缺。相较而言，之前印度公开的所谓的先进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反倒是和 S400 的拦截弹呢比较相似，具备一定的反导能力，但是呢射程不及 S400。 此外呢，防空系统的性能高低还要看它配备的雷达，特别是火控雷达。这套系统呢目前很可能配备以色列研制的雷达，它的国产化程度比较低。
3: 此前印度陆基主力中远程防空系统包括俄制 S-400 远程防空系统、以色列巴拉克巴中程防空系统和国产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印度大力研发库沙远程防空系统，在张雪峰看来，主要是想系统摆脱对外国装备的依赖，填补能力真空。
4: 谈到印度国产防空导弹系统呢，首先会联想到阿卡什中程防空系统。印度呢自行为它研制了火控雷达，但是呢这套系统的性能并不能令印度满意，所以呢一方面对它进行不断的改进，比如说研制了阿卡什 NG 导弹，另一方面呢也在和以色列联合研制新的防空导弹系统，比如说巴拉克巴防空导弹系统。那么这套系统呢有舰载型也有陆基型，它的增程型最大射程达到了150公里左右，但是呢150公里的射程也很难满足现代防空作战的需求。所以我们看到印度呢又在发展最新的库沙防空导弹系统，使它的最大射程向 S400 看齐。除了发展上述以防空为主的防空导弹系统之外呢，印度还发展了大地反导拦截弹、先进防空系统等型号，而且呢也多次进行大气层外反导拦截。不过呢，防空反导系统可以说代表了当前航空航天和电子技术的最高水平，是一国最高工业水平的体现。印度的防空导弹系统性能总体处于世界第二甚至第三梯队的水平，不然的话印度就不会再引进俄罗斯的 S-400 防空导弹，包括引进以色列的防空导弹技术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为我们说天气。周末好，吴迪。
6: 林林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下午3点到4点，在高空槽和冷空气的触发下，河北万全出现了9级的雷雨大风，单小时降雨量呢有20.3毫米，最大阵风23.4。

0: 破了当地八月阵风记录，单小时降温超过10度。那预计未来几天，北方高空槽接踵而至，华北、东北等地冷空气活动频繁，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地呢有大雨或暴雨，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烈天气。未来两天在四川中西部水气充沛，而且呢具有一定的不稳定能量，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像成都明天夜间会下起大雨，绵阳明天呢会有中到大雨。那目前来看，下周二以后四川盆地的强降雨基本结束，而云南、华南等地降雨会增多增强。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下一周四川东部的气温会经历先降后升的过程，明后天降雨显著的时段呢，多地会陆续的退出高温行列，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在25度左右，体感清凉。不过很快下周三强降雨结束，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呢又会回到30度或以上，天气又会明显炎热起来。重庆下周的高温依然频繁，我们预计还会有6天，而且明后天最高气温还会达到38度。下一周像江西、福建、湖南、湖北等地呢也会陆续的出现高温天气，最低气温也能有26度或以上，闷热的感觉会贯穿全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吴迪。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指数。
3: 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操作持续到19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明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开幕。
3: 体育方面，明天2026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开赛。
1: 明天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进行女单男单的决赛，国乒选手向冠军发起冲击。

0: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刘佳荣，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五弦轻击，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微言洗心。悠唱者谁，在我赏吟。
2: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1: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4: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5: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

0: 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

0: 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4: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现在开庭，
6: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5: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6: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7: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8: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0: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9: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1: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4: 国家林草局介绍，

0: 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2: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3: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5: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6: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5: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7: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0: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姚、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8: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0: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

0: 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4: 走开！
5: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4: 了，今非昔比啊！
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7: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6: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8: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6: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9: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0: 2026年国际蓝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报道。
1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4: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2: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5: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1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2: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三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1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20: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19点整，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军工企业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同时生产用于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当地时间8月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当地时间16号，韩国政府人士消息称，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
0: 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再每年两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14，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菲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地方政府部门已设立数百处临时避难所，集中安置转移民众。刚果部15号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于1960年8月15号正式脱离法国殖民统治，获得国家独立。每年该国都会举行阅兵等庆祝活动。此刻提示，四川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四川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成都市暴雨、地灾、山洪三预警齐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7: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我这么矮的一个人，但是在马来西亚街头要被迫的把自己变得意义一点。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我也是正经的国家持证上岗保安，这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23: 各位好，欢迎来听这一期闲聊，我是王贤。刚才大家听到声音的，就是今天要一起聊的人，清华大学的一位博士生，学政治学，他叫丛瑞安。过去的8年当中，他多次到北京的马驹桥短住，并且打零工。马驹桥在北京的外环，是一个著名的零工集散地，这个地方几乎贯穿了丛瑞安在北京求学的整个阶段。在清晨和工友们一起选择一份日结的工作，辛苦干上一整天也是他非常习惯的状态。他做过快递员、安保、绿化、园艺、药厂装配、食品厂加工等等若干工种，记录下了马驹桥这个地方的日日夜夜。其实最近几年，马驹桥已经变得网红起来，很多短视频的镜头对准了那些招工的路口。但是他们真的在躺平式生活吗？日结工的工作和生活是什么样的？丛瑞安为什么不断地来到马驹桥？他体验到什么？他把所有的体验集结成书，是要讲述什么？我邀请到丛瑞安一起聊聊。
3: 好，我是丛瑞安，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然后呢，我是这本书《马驹桥的时间，我打零工那些日子》的作者。对对对，就这本书。
24: 其实这个书是5月份才出版的。我觉得这个书出版之后呢，我们好像才知道这位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已经断断续续的观察马驹桥8年了。我想知道瑞安，你现在还会去吗？最近一次去是什么时候啊？
3: 其实我这一年反而有的时候去的比较频繁了。
24: 哦，
3: 你也知道有些媒体采访活动什么的就去，
24: 嗯，
3: 然后我最近一次去应该是7月初，
24: 有没有过你自己主动的说我还想回去看看的情况？最近这一两年，
3: 怎么讲呢？就是会，但是呢，它不是一个说我完成了一个工作，然后呢，我完成了工作以后再回去看一看，它不是这么回事儿。对我来说，我现在也没有完成工作，或者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工作等待我去完成。去那里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习惯，或者说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部分。它和我完成了什么论文或写什么东西其实都没有关系。即使没有这本书，或者即使这本书出版了10年、20年，我可能还是会不断的每年都回去。
24: 假如你自己回去，并不带任何目的的回马驹桥，你觉得你最会去哪儿看看？
3: 我自己惯常的流程，或者说我可能会带一些朋友去了解的流程，其实就是书中写那个流程，从同济南路地铁站下车，一路骑着自行车从北向南贯穿马驹桥，就在凉水河的桥上，你看到北边就是高高的厂房，南面就是低矮的城中村，城中村呢是狭窄的道路，两三层高的小楼房，就是两边呢是一些很一般的建筑，然后一些小店儿，然后路上走都是一些打工者。我大概就会从这条路上一路向南穿，就是在这条南北向的路的北半部分，你会看到大量的丧葬用品店集中在那里，然后到南边以后，慢慢的打工者就多了，人力中介就多了，直到南最南边的那个路口，而那个路口通常就是聚集着最多零工的地方，早上5-6点钟和晚上5-6点钟的时候，那里聚集的零工最多。不过现在是夏天了，所以说中午在那里等活的人就很少了，一般都是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呢，也可以去正规零工市场看一看。这个正规零工市场呢，在城中村的东边，京沪高速以东的位置，那个地方呢是当地政府建立的一个，也不算很新了，两年了。
24: 嗯，
3: 这当地政府建那个正规的市场，有屋子有棚子，然后吧，在这里找工作呢也会有一些比较良好的待遇，政府隔三差五还会在这里搞一些相关的活动，我觉得这些地方都是可以了解的。
24: 哎，你我好奇你走到马驹桥的这个在那些大家打零工等待招工的十字路口的地方，那里的工友他们有人会认识你吗？
3: 不会不会。第一呢，就是我是个不显眼的人，虽然年轻一点，但是我尽量让自己不显眼。比如说我不会像一些坐在做采访或什么的人一样拿个手机拍着，或者说拿个相机那直播，不会搞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穿着呢也比较简单，就是一身基本就是全黑的衣服，然后呢混在工人堆里边去，仅此而已。也不是说我天天都去，天天都去肯定就有人熟悉了，毕竟我只是个学生嘛，我只是每年会去一些时候，然后长期在线上关注他们。
24: 我们可以非常简单的对大家讲，比如说马驹桥在北京什么地方，大概是一个比较靠外环的一个大型的自发的劳务市场的所在地，特别是大量的日结工的这样的集散地，很多灵活就业的朋友呢可能就住在那附近。有句话叫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是这么说的吧？这儿说的是深圳的三河劳务市场。但是马驹桥是什么样的，如果迅速的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友去通过瑞安此刻的讲述去建立一个认知的话，你觉得想要了解马驹桥应该知道什么样最重要的关键词？
3: 零工，零工一定是第一位的。为什么这里有名？就是因为这里是一个巨大的零工的聚集地。第二，城中村，它的形态是一个城中村，也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劳务市场。三河的全称是三河人才市场，但是马驹桥的全称就是马驹桥的这几个村子，一街村、二街村，包括马驹桥商业街周围的环境。就它的模式，虽然我们说南有三河，北有马驹桥，但两边其实是有不同的。第三的话，我觉得关键词其实就是城市，但你也可以叫北京，就是他们这里供应的劳动力是北京乃至其他城市都需要的，或者说这是一个我觉得当代发展一个缩影吧。
24: 我们往往会认为这样的地方它虽然是在城市当中，但是它有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反差，而且有对北京这座城市的托举。你刚才讲到的零工，很多劳动者，它其实是给这个城市打下很多基底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存在。
3: 对的，城市文明嘛，就现代城市文明是需要这些劳动力的。
24: 我们可以请瑞安来讲讲这个当时和马驹桥建立联系的这个机缘啊。我看你多次都讲过，就是当时大二的时候，2018年吧，是吧？有同学邀你去调研城中村，包括去做日结工。我一个好奇是，当时是为什么答应去做这个事儿？你对这个事儿当时有认知、有了解吗？
3: 其实没有什么了解，就是我知道北京肯定有很多城中村，其次呢，我也知道北京有很多打工者，但他们是生活在哪里，保持怎么样的生活节奏、工作节奏，他们在工作中表示出什么样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工作的关系等等，我都不了解。想去了解这些基本的问题，那我就他们就邀请我，那我肯定就去了。 那个时候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读书呢，那时候是在房山，第一次那真的是很穿城而过了，因为那几个就是我朋友的朋友要去，而我朋友的朋友们呢，他们在北大和清华，这就意味着我需要先从房山坐车到北大，然后从北大和清华再到满聚桥，那这一趟就很远，就会感觉到说正是这些比较边缘的地带其实支撑起它的运转，不止北京，其实各大城市都是这个样子。
24: 但是我想其实大家看到丛瑞安用八年的时间去对马驹桥这样一个零工聚集的地方做观察，到底是什么让你坚持下来的？因为我记得毕竟你当时走到这个马驹桥的出租屋的时候，我记得你写过嘛，房东当时就跟你说了，说你这样的年轻人是绝对受不了的。
3: 首先我想说明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不是八年一直在那，有点类似于走不断的回访的感觉，八年中一次一次一次次回访，所以每次回访你说再怎么难受再怎么痛苦，这就是那么几天的事情，这个不存在一个多么大痛苦，那没有没有。其次呢，您刚才说那个就是看我说你这个小伙子就待不下去，他指的是那个小房间，我不可能住得下去，一个楼梯下面隔出来一个小单间，不光是我，大部分的人都忍受不了那个地方。马驹桥的房间可能并不是多么好多么整洁多么透气，但是不会太差，它毕竟是在北京，毕竟是我们这个中国城市运转的一个部分。
24: 但是这个事儿它不是一个你必须要做的事情啊，因为你是社会科学专业的博士嘛，大家会下意识的以为瑞安是在做这个田野调查，结果你也说过，你说这不是你的项目，不是你的导师要求的，
3: 对对对，
24: 也不是什么选题，就是你现在可以说我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某种连接，我要反复的回去看。那最初这个连接你觉得是怎么慢慢的建立起来？
3: 与其说是建立起来，不如说这个连接一直都在，就还是您看嘛，这带着党徽呢，是吧？一个党员，啊，你是一个学政治学专业的，然后还是一个平常去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一个学生，包括可能也是比较关心社会那么一个人，那去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不去才是一个意外。更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不去马驹桥，不去这里，或者我不在北京，我有可能会去别的城市、别的城中村，甚至别的工厂等等等等。只不过是最后由于某种机缘巧合，我来到了马驹桥，来到了这里。仅此而已，如果没有这里也有其他地方等待我去靠近。
24: 也就是你心里面其实本身就想要有一个去感知社会去了解社会的这么一个地方，让你自己去探索去观察。
3: 差不多吧，不过不仅仅是探索社会，更重要的是呢，可能是咱们说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来说嘛，或者一个好奇来说嘛，包括政治学的好奇，很大一点就是在于说劳动，这个劳动是怎么组织的，劳动是怎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在劳动之外的人是什么样，在劳动之内的人是什么样子，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必须要去看这些马驹桥的类似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另外一种的田野调查，只不过这个田野调查没有什么机构来奖励你，没有什么论文来让你发表，仅此而已。
24: 我理解了，而且你讲到像劳动这样的关键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从学术上来说它都是很重要的概念。但是我也想知道，就是在生活当中，因为你毕竟要对这个地方像你说的有好奇感兴趣，你才会去了解，才会去做这个事儿吗？哎，你从小的这个成长啊，家庭的经历，学习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和这个劳动啊这样的关键词有关的东西？还是说会其实有挺大反差呢？
3: 其实还好
24: 啊，
3: 我家是滨州，是
24: 山东滨州，
3: 对，上留田的子弟，上留田算是我国最大的国企之一了，就我们一家人都是这个国企体制下面的。但是我家从小呢，也是会就是让我去了解这个。他们的工作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我想对我也是有一个启发。另外呢，我家里从小也是会带着我去做义工。
24: 哦，
3: 做义工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不同的人，不同样的生活，然后你会去了解他们的感觉感受，然后呢你会对这个世界会有更多的思考，更多的责任感，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吧。
24: 为什么今天丛瑞安写的这个书或者你的这些经历被大家关注到？至少我本人，我不能说震惊吧，我很感佩你做的这些事儿，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做这个日结工。本身据说丛瑞安是做过20多份日结工，
3: 其实主要做的就是安保，各种安保，比如说跨年活动啊，当个保安啊之类的。不过我想能在这里做的分享的更多的，主要还是说一些我们生活比较贴近的工作，比如说我是会去做过服务员，我呢可能会去进过工厂等等等等，这些其实也和我们的生活比较的贴近了。其实安保也挺和我们生活贴近的，大家可能会去听音乐会，可能有时候会在跨年夜的时候在街上逛一逛，参加什么跨年活动，这都是安保，让我都干过这些。
24: 就是穿着制服的那种，是吧？然后他
3: 对，好一点的就是自己准备一套西服，不好一点就是穿一身黑衣服，然后外边套一个他们的保安制服之类的，
24: 反光马甲
3: 啊，对，有那种。
24: 那你刚才说的跟我们生活更贴近的那种工作呢？我知道你做过这个像快递分拣呀、食品厂啊、什么药厂啊这些工作，其实你都去做过。这里面让你感觉真的特别苦、特别难的有没有？
3: 那其实就是药厂，咱们说实话，体力上一点也不累。
24: 你是干？

0: 和大脑，但另一方面它又恰恰复杂到你要很仔细很小心，你的手不能碰到条的某些地方，这个条是软的，壳是硬的，你插进去的时候可能会跳出来，你要很仔细的插进去，然后呢盖上盖子的时候也要精准的压上去，就这些东西需要你的精神全神贯注在上面，所以说呢你脑子就不能想别的，只能停留在这个事情上，就感觉你整个人被吸在了这个工作上一样，这个
1: 吸在这个工作上。我觉得听你的讲述超出了我对很多日结工作的这个劳动的感知了。嗯，我想象更多的是苦累和繁琐。
0: 其实没有，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像什么服务员呐、包括演员呐、包括一些什么客服之类的，他们需要情感劳动，但实际上虽然我们可以说工厂里的人呢不需要做一些某些事假装自己很快乐，但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在付出自己的情绪劳动的。
1: 哎，什么样的工作是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普遍认为比较好的，肯定也包括性价比，也包括它的这个像你说的愉悦程度。
0: 比较好的工作可以咱们分很多种来讨论，首先工资高的工作肯定是更好的，但是工资高的时候不要太累，比如快递分拣就很累。另一方面呢，比较轻松的工作肯定是好的，但工资不要太低，比如说某一天来了一个好的保安工作180一天，那这绝对是个好工作。临时有人要一个搬运，要三四个小伙子搬两三个小时就100块钱，这也是一个绝对的好工作。还有些呢会觉得说垃圾清运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认为垃圾清运太脏。还有的人会说去装舞台是个好工作，但有的人会嫌装舞台太危险太繁重等等等等。好与坏的工作其实是一个每人很主观的东西，
1: 是
0: 这一套我觉得是不能够把大家理解成一个机器，而应该把大家理解成一群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他们在面对着一个变化的世界，而他们自己也在发生着变化。
1: 所以我觉得瑞安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理解你已经很深的共情了一起做日结工的这些工友们。
0: 我确实，但是只能说是我能够勉强努力去共情吧，但是我也承认就是说我会觉得人与人之间没法完全的做到共情，我只能够通过我的角度去理解他们去怎么做。而且共情这个词会有一种很共情，好像有的时候我甚至我觉得另外类似于同情了，在同情的比你低的人，与其说是共情或者同情，我想说可能更多的是尝试去理解或者说平视吧，这可能是我自己一个比较坚持的态度，就是不夸大也不去贬低，是这个样子。
1: 你觉得经过了这么多次之后，你更理解了这个做日结工的这些人吗？
0: 算是吧，算是比原来更理解了，也比一些对这个地方完全不了解的人多了一些理解。虽然可能会有人说我看看视频也能理解，或者在网上刷刷推文呢、什么也都能理解，但是那种在现场的理解和那种在现场之外的理解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一种切实的真实感。而且在这种真实感之外呢，还有一些是言语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就是你不亲自干你就感觉不到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影响很大的。
1: 有什么能把它剥离出来能稍微给我们讲一讲的呢？比如你看到他们身上的什么，比如说工作的一些努力、生活的不易，或者是什么让我们很意外的东西。
0: 比如说我发现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说会觉得马尼桥的人就是一群干一天玩三天的很摆烂的人。在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嘲笑说你看那个人啊，那么低的工资也去干，这个人不行。但另一方面没有一个人会嘲笑说这个人很勤快，就是勤快本身从来都没有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
1: 赞美赞美勤快，
0: 行，或者说咱们赞雄摆烂这个词，但是另一方面努力却从来不会成为一个嘲笑对象。这个人很勤快，干活很好，能力很强，这个从来都是一个值得骄傲的事情。我觉得这是可能会很多人会意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说那一个懒散的环境中大家可能是比着谁懒，就会去嘲笑那些努力干活的人，但恰恰相反他们的内心也是一个要求自己好好干活的状态。哪怕我这个人很懒很懒散，但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种懒散而自夸，我只会说我能干，对我来说内心是一个满足，对其他人来说呢也是一个看着说我很厉害很优秀的这么一个表现。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要去理解这些马桥打工者是要放在他们的生活中去理解，把他们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些很奇怪的很不一样的一些群体，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1: 我坦白说在看瑞安写的书之前，包括跟你聊之前，我肯定是有滤镜的，我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善于干活，至少是不够勤快，或者像你刚才讲的人，我觉得可能是某种躺平的人吧。但是我也对你讲的这个马俊桥特别明显的这种价值观印象非常深，大家都崇尚干活勤快效率高，这个我印象非常深。而且我印象很深的是你描述的一个做环卫工吧，还是园林工的一个大姐，
0: 绿化吧，
1: 对，绿化，
0: 绿化，
1: 对对对，他说我不是在打工，我是在工。

0: 工作。这句话我看了之后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震撼的。我想知道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就是听到这个话，是是，
1: 就是你会很少在马厩桥那个地方见到这么有生命力的一个人，一个大姐。虽然现在想想吧，我看那个有时候看微信读书的书评，他们会说，人家才38岁，我管人叫大姐，是不是不太礼貌？
0: 那我
1: 也
0: 更不
1: 很
0: 能
1: 尴
0: 叫
1: 尬
0: 人
1: 呀。
0: 家大姐。
1: 那个时候我才20岁呀，我叫人家大姐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哎呀，就是，但是你会感觉到她那个身上那个气质是很旺盛的，长得虽然看起来比较老相，但是干活非常卖力气，就那种最标准朴实的农村妇女的刚进城的农村妇女的样子，说话大声大嗓，烫着个头，然后还抹着口红，这样的人出来去干临时工，就给你的感觉是非常震撼的，像是灰头土脸的一群人中突然冒出来一个非常旺盛的一个火山一样的人物，他会在那干着活，对，拼命带头干活，这是一个我觉得很诚实的状态。这种诚实的状态意味着他并不是在跟你简单的自夸，或者简单给你吹吹牛，而是意味着他真的会去理解这些事情，真的会去觉得我应该好好干。我干的时候，我就要努力干；我休息就要好好休息。这个大姐给我的印象最深刻一点，恰恰就在于，她一方面嘴上是这么说的，她另一方面手头也是这么做的。她干活比所有人都要勤快，都要卖力气。至于您刚才说，她说打工，不是也不是打工，自己是在工作。就这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在哪儿呢？这不是一个访谈，当时不是说她坐在咖啡厅里，旁边是几个学生问她说：“您打工的经历怎么怎么样啊？”啊，我这不是打工，我这是工作。不是，她是在很随口的一句话中。我记得当时是好像是一个大叔吧，还是一个大姐的，聊到就说，哎呀，咱们都出来打工的，怎么怎么着？刚说了几句，他马上就打断，哎，我不是啊，我不是啊，我是出来工作的，我不是打工的。这么一句话，他都要反驳的话，那说明他真的是很看重这个了。他需要给自己这么一套符号，或者说他自己内心相信这一套符号。我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人，这种生命力在其他地方又能有多少呢？我想可能也不是那么的明显。
0: 但是它却在马厩桥出现了，证明在这个土壤当中，其实它是能够生长出这样的东西的。
1: 是
0: 因为
1: 的，是的，
0: 这个劳动本身，它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创造生命力或者和生命力伴生的东西。你刚才讲的一个是你在药厂的这种工作的艰辛，你刚才讲这个大姐，你们是做绿化，对吧？
1: 反正那天是干了好几样活，就那个绿
0: 啊。
1: 化是怎么回事？就是一个医院，他们要马上放假了，做做绿化，干什么工作呢？第一项工作就是铺草皮，一片那个土地，荒的土地，要从车上把草皮一个搬下来，然后推平，草那个卷儿推到地上。然后把它铺开，这工作看着简单，实际上挺难。第一点在于，它其实会让你沾的全身都是土啊。第二，那真的是很重，看起来就是一个卷儿，但实际上那个卷儿很大，这么一个，它上面都是结结实实的土，所以把它抱下来就很花力气了。这是一个工作，还有什么工作呢？比如说，捡树枝，树呢，他们拿铲车铲了，要把那些铲走的那些根呐、啊、什么挖走。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工作就是说，他那个荒地上面有一片已经枯死的月季，你要拿着铲子，拿着锄头，把那些月季。就枯死的月季挖走，看起来很简单，但是那个月季扎根扎得特别深。如果你不是一个惯用锄头、惯用铲子的人，你是根本弄不出来的。但是这个大姐，无论是哪一个工作干得都非常好，一看就是一个惯常一干活的人了。
0: 你描述到这个劳动细节的时候，你经常会讲到你自己可能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擅长了。你在克服这种劳动具体困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得尽力的跟得上他们，就是我自己总不能干得比别人差太多太远。虽然咱们不是为了干活，不是为了挣钱来的，但是无论是你融入这个环境也好，或者说你要感受这个劳动也罢，包括说你要尊重你这份劳动也罢，你都是需要好好干，然后努力跟上节奏，努力推进你的工作的。包括干这个绿化，包括去药厂，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等等，就干不好还是会让人感觉不爽的。
0: 那你还有什么就是觉得干完了之后情绪价值得到满足的工作吗？那什么样的工作是给你带来意外之喜的？
1: 可能更多的是干安保的时候，还有一点儿。安保这个工作好玩在哪儿呢？就在于，你的工作实际上是维持社会秩序。比如说，我干过有一年干过前两，就是你可以看到我现在纪年，我都会按照说我干哪一年日结工那一年来算了。这应该是我干首钢园区的那个跨年夜日结工，这个应该是2年以前了，24到25那个跨年夜应该是。就那一天，你其实我的任务很简单，你就是站在路口维持一些基本的秩序，或者在那里站着，或者在那里坐着。就起到一个标
0: 稻草
1: 志着这
0: 人。
1: 里有保安的那么一个作用，就等于说，其实你的工作就只是这些东西。但你会发现，在工作之外，别人会把你当成一个正经的保安，或者是这个社会秩序的一个维护者。他们有些事情会找你帮忙，比如说，哎呀，这个路怎么走啊？哎，那个事情怎么解决呀？会找你。这个时候，你仿佛变成这个能对他人施以援手的状态。就是人毕竟是社会的动物嘛，人的内心总是还会有一种愿意帮助他人的感觉感情。这是我在做所有保安工作中都能感受到的。
0: 过这些零工的时候，他能够和社会建立联系的方法方式跟之前你所习惯的我们所习惯的东西不太一样了，但它依然是一种跟社会建立的连接。
1: 是的是的。
0: 嗯，你在马驹桥结识了那么多人啊，无论是书里写到的还是你讲的，可能你也觉得只是擦肩而过的这样一些马驹桥生活着工作着的人们，我还有一个好奇，就是他们为什么接纳你跟你谈话？他们知道你是名校学生的身份吗？甚至是北大的硕士、清华的博士，但你们总要聊天，他为什么愿意敞开心扉跟你说话呢？
1: 首先呢，第一，他们确实是不知道这个身份的。
0: 哦，这个也保密工作做得比较好。
1: 他们其实自己中间也是要聊天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时候跟他们交流。这个体现出在零工中间做调研也好啊，聊天也罢的一个好处了，大家没有什么忌讳，认识了就聊，不认识也可以聊，偶尔插两句嘴也没有人会管你。而且吧，在马驹桥街头，大家是三五成群的，一个一个的聊，可以随时混到一群人里边插两句嘴，然后再混进另外一个人群里听一听他说的话，这种感觉是不断的游动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会可以做很多很多交流。当然这种方式的限制就是你可能很难挖掘很深的东西，就你不可能街头聊天的时候突然插进去问这个人的人生经历或者一些很深邃的问题，但是至少你会听到很多内核相一致的东西，就是这本书写作的时候一种方式。
0: 而且我记得你多次说啊，就是说你跟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你觉得是某一些瞬间，还是说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让你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人与人之间去画这样的界限，去分出这些东西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1: 其实对于我来说，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谁和谁有太大的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呢，在马驹桥确实能会有不断的东西能够印证这种差异性的不存在。当然我们可以说工作的不一样，穿着是否体面，衣食住行等等的有些区别，包括说他们的学历、说话风格，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真的是很类似的。就比如说大家对于工作态度，大家对于未来的希望，大家对于彼此的关心，就包括说如果是一个年轻人过去，99%的人都会劝你说年轻人别来这，这里不是适合年轻人过的地方，在这里打工就把人打懒了等等等。那么他们这种基本的同情或对工作基本的态度等等，这东西和我们真的有很大差别吗？我想未必吧。
0: 我记得你特别明确的说，你说你的书重点关注的就是以短期工或者日结工为主要方式的打工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迷茫的打工者。
1: 我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是占大多数的一群人。我记得我最开始也会想，是不是有些人就是彻底失望彻底放弃，所以说选择用这种干一天玩三天的低生活成本的状态来满足自由的。后来发现不是，大多数人与其说是彻底躺平，不如说是在徘徊。但另一方面，在我们无论是官方的分析也罢，无论是学术界的分析也罢，包括我们平常口头语会都会说，他们其实不算稳啊，这个不是一个长久之计的长期工作，更像是一个过渡的工作。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很多打工者们他们追求的稳定恰恰是这种被其他人认为是过度的劳动。但是为什么呢？我觉得这就是因为他们会把这种过度当成是一种真正有自由的状态，真正有尊严的状态。
0: 因为我们在讲到马驹桥的这些做零工的朋友，咱们不说只是马驹桥，就是我觉得很多人特别容易生出一种关切，哎呀，这些人不容易，他怎么才能有个更稳定的工作呀，交上社保呀，离开这个地方呀。我觉得瑞安有一个很珍贵的东西带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地方过这样的生活，它也是生活的一种自然的形态，它也是应该存在的，可以很快乐的，在我们的法治范围之内的社会所需要的东西。
1: 这个我觉得就是很多打工者们他们面临的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可能当下是我不满意的，毕竟我们的发展的时间还不够长，我们的打工者们还年轻，他们有资源有精力去在这么一个一个换工作，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当前劳动力市场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吧，这是年轻的劳动力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
0: 哎，瑞安，这个夏天的时候，暑期档有一部电影叫《奥德赛》上映，它是讲这个荷马史诗里的奥德修斯，对，历经苦难重返家园的这个故事嘛。我记得你这书里面有一个章节叫《生活的奥德赛》，我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或者什么样的东西，让你把奥德赛这样的故事写在马驹桥的时间里面。你觉得他们也经历某种寻找或者某种回归吗？
1: 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做这么一个解释。首先其实就是我没有赶这个时髦， 因为奥德赛就是我最开始写这个框架写这个标题的时候那都是两三年以前，奥德赛这个词根本就不成为一个网络名词，这个电影也没有上映，就对于我来说呢，奥德赛其实意味着他们生活中面临的重重风险重重苦难，就是奥德修斯要返回家乡一样。但是另一方面呢，我这里说的奥德赛和其他人说的奥德赛，或者说无论是电影上的还是说很多网络名词中的奥德赛还不太一样。不过呢，这些马驹桥打工者他们是什么样子呢？他们呢可能也是目标相对不那么明确的，或者说他们明确的目标是什么？是自己要过上更好的生活。但是什么是更好的生活？怎样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这个东西本身是不确定的。对这种不确定性的解答的时候呢，他们就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比如说，他们去打工，他们打工的时候会想找一份好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好工作呢？就去找中介。可能会发现中介承诺的呢，中介对他们的承诺，无论是工资的承诺、工作条件的承诺，和现实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些人呢，会去想要找到一份更自由、更美好的工作。我知道我想要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该如何获得更好的生活？那我只能不断的追求，想办法去贴近这种美好的生活。就像奥德修斯，其实奥德修斯这个典故，我觉得很有意思点在哪里？就是他其实本来是离家很近的，但是由于种种的磋磨，他离家又很远，就导致他最后这么饱受风浪。其实跟很多打工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强行给打工者们安排一个稳定的结局，安排一个社会规训他们应该做的样子，那他们的答案好像也很简单，他们的人生这么被固定了。可正是因为我们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我们是一个自由而开放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能够接纳或不能够容忍于我们就过那样被固定在某个地方的生活。每个人都要自由向上的追求自己有生命力的一个部分，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我们赋予的条件。但是时代赋予了我们条件，我们就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实现这些可能实现的目标。有的人呢会选择说再进几年厂，再攒点钱，然后回去开个小店，回老家当个保安，回去跑个外卖，等等等等。这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很明显的一个象征。一方面它给了我们很大很多的资源和机会，另一方面呢，在有这些资源和机会，包括说有这种动力的时候，我们的风险仍然是要面对的。
0: 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使命，每一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选择。就像你讲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能容纳的、所能够包容的，大家很多元的一个状态。哎，我们刚才讲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也是大家所关注的关于丛瑞安和马驹桥的故事的一个焦点吧，就是你是怎么和这样的地方互动，包括你怎么去感知这些东西的。我挺想问，就是你觉得经过了这几年下来，马驹桥给了你什么？除了在马驹桥让你吃到了家乡滨州的牛筋面之外，
1: 那真的是很不错。哎
0: 那 怎
1: 呀，
0: 么发现的？
1: 这个也是我在村里走着走着，在村子里的一个清真寺门口发现了一家，哎，一看怎么写着鸡肉牛筋面，好像就是跟滨州的一样，那赶紧就去了。后来一看，果然是我们老家老乡的人，真的是很难得。我为了上大学，第一年我在北京寻找找不到，直到我在北京快待了10年，然后在我自己长期在城中村里偶然发现了，开了那么一家，才开了1年。不过您说到马驹桥能给我带来什么改变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方面。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让我去建立了一种理解的视角，就是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现实性的理解。我能够通过在马驹桥跟这些人交流，能通过劳动去回归到生活的现场，去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怎样是这样。就这种现实的在场感，我想是你看再多的书，然后去看再多其他的东西都很难实现的。这种在场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你聊完天的人，他可能下一刻就去干活，他是一个真实的人，他有自己的过往，他自己的未来。这种很强烈的真实感给你的冲击是巨大的，而这种强烈的真实感就迫使你必须去把他当成和你一样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抽象的图画，要去理解他、去分析他、去思考他。同时呢，当你看到这么多不同的人的时候，你必然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和你所想、所经历、所理解的不一样，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和你所熟知、所坚定的一套道德体系都不一样。这个时候呢，你会慢慢的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同的，你要去理解，要去尊重。尽管你可能不支持，甚至你可能必须要反对他，但有的东西他在那里，你要去理解他，并且呢，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尽管它可能是一个问题，尽管你需要解决它，但是如果你连理解它、保持一个开放态度都不去做的话，那么你其实根本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只能是强行消灭这个问题。此外呢，也算是我对于劳动这个问题的本身的理解加深了吧。这时候能看到很多劳动的细节，劳动者与劳动者之间的相处等等等等，都使我对于我们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包括说这个我们讨论劳动力再生产，包括劳动异化等等问题呢， 这些比较学术的概念，但这些学术概念其实和我们的生活很接近了。就这些东西呢，我也会就是很切实可感的感受到。

0: 比如说我会去看电影，摩登时代吧，卓别林那个镜头嘛，就是大家一个个拧螺丝。这个时候你只看哦，那个时候的人好抽象啊，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你自己去干了以后，你就发现这个事情是非常的写实的。我干了一天的快递，然后我晚上回到宿舍，我感觉我耳朵边都是滴滴滴的快递的声音。而且更加令人感觉很震撼的是，我看见的所有东西都仿佛放在一个小，怎么形容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电影都拍不出来，甚至电影拍出来以后，你们会觉得很搞笑，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就是你眼睛中看到的任何一样物体，还是那个东西，不假。但是你总觉得它外边包着一个小黄色的那个快递盒子，就这种感觉是非常真实的。但是你用任何艺术作品或任何想象都描写不出来这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就是一个我最觉得打工对我来说很大的影响，就是只有拥有这种真实感以后，才能够理解这些人、这种社会关系、这些阶层，包括说他们背后所蕴藏的一些某些东西。
1: 如果真的切身的去走进了马驹桥，包括去做了这些事情，别说是是非经过不知难了，这里面还不是单一维度的难，它是一个很丰富、很复杂的，甚至是某一种复杂的味觉，你必须要尝试，很难描述可能。而且我知道，在瑞安，你想你最早去是2018年，现在是2026年，过去这8年时间，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之所以关注到丛瑞安这个年轻人关于马驹桥的观察讲述，还有一点是因为马驹桥本身变得比较网红，对吧？咱们讲这个三和啊，马驹桥，他们通过社交媒体，通过短视频平台，其实马驹桥的很多人，很多个点位都在发声，发出了一些以前这个地方没有发出的声音。你觉得是什么原因，马驹桥这样一个存在，这些年这么受关注？
0: 我觉得我现在能想到的吧，大概能想到以下几个原因吧，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首先，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在于大家慢慢的开始去关注身边的细节，或者说关注那些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明明看到，但是我们却不熟知的部分。比如说，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外卖小哥、快递小哥？他们在我们身边哦，你看到，哎，这个人给我送了快递，那个人给我送了外卖，但是你并不熟知他背后的东西是什么。像马驹桥也是这个样子。你可能会知道，今天那里有一个保安，明天那里有一些装修工人，他们从哪里来，他们生活是什么，这些东西你是不知道的。这种对身边、对于附近的观察的思考，是我们这个当前的一个特征。它意味着我们在追求或者在理解一种宏大之外，还会去复归到生活的本身。这是我觉得是我们当前时代的一个象征。因此，马驹桥或马驹桥类似的地方，就值得我们进一步的关注了。另外一点呢，我想它也是满足了我们对于，该怎么讲，就是我们看到了另外一种城市、另外一种生活的感受。我们会看到说，大城市是什么样子，是 CBD，高楼大厦、厂房。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城市还有另外一层部分，城中村是出租屋，是一个个卖力的打工者。它意味着我们不仅是看那些繁华，或者说看那些高端的部分，我们慢慢的意识到。普通的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们同样重要。那为什么我会认识到呢？因为我们会感知到，我们自己其实也正是这些支撑起城市的人。在我们劳动的时候，或者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劳动、参与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本质上，我们都是一些用我们自己的劳动支撑起这个城市的人。因此，我们会想去看看一些和我们境遇相近、所处的结构状况相近的人，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它其实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一些人猎奇的想法，比如说这种现代化的张力。使得不同人对这种张力有着不同的感受，有的人觉得啊很值得一笑，有的人觉得很值得思考，而这种生活现实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从来都知道有些人和我不一样，但是现在我要好好的看一看他们，理解他们，然后从他们身上看到什么能够让我有感知的东西。
1: 在这个不确定性当中去寻找我们自己所要的这个道路，这个道路未必是关于确定，但是是我们自己的一个道路。
0: 是的，就是如果让确定性完全交给外界，就自己以外的东西赋予的话，那自己其实还是活在一个不确定性当中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确定性什么时候丧失，所以人最后还是只能够依赖自己，我想是这个样子。
1: 刚才我们说到，其实马驹桥这些年经历很多关注啊，甚至它变得比较网红化了。那你觉得这些关注，甚至大量的铺天盖地的这种关注，给马驹桥，包括在马驹桥工作着、生活着的人带来了什么吗？
0: 首先，我的一个感觉是。肯定带来一些好处，无论我们说在街头给人发早饭的也罢，还是说那些在这里提供工作的人也罢，总是给这里提供了更多的收入，包括说更多的工作。刚才说的早餐，还有的人呢会过来做访谈，然后这总是一个好事，某种意义上来说。

0: 但另一方面呢，咱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也可能带来了一些打扰，比如说打工者们很不喜欢自己被视频里拍到，包括你看这本书也没有插图嘛，原因之一就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拍别人的脸比较好，要给大家多留一份个体的尊严在里面。有的人会可能会觉得自己被打扰，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你们都是过来猎奇，拿着我们赚钱。
1: 我想，可能很多人还是会感谢丛瑞安以这样的方式带大家去认识了之前比较少发出声音，或者以这样近距离的真切的方式发出声音的马驹桥和这样一群灵活用工的群体。你这本书或者你的这段观察，你觉得更多的是写给马驹桥的朋友们，还是写给你自己，或者是写给一些旁观的人呢？
0: 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写给旁观的人，但是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说，他们自己也是局内人，他们自己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生活逻辑、同样的框架等等等等。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所共享的一些同样的问题，像咱们刚才已经聊到过了，大家面临着不确定性，面临着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的困惑、烦扰，面临着生活中或大或小的忧虑。面临着自己面临的住房的问题，面临着子女的问题，甚至面临着婚姻恋爱的问题，就像是马驹桥的其他临时工们一样。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很多读者都是外人，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来讲，大家都是这个局内人，都是其中的一份子。而大家能够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联想到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很满意的一件事情了。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让这本书给前面只能写一句话作为一个序的话，那我可能会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开头写那句话一样，就是说，这里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这里说的不是一群马驹桥临时工的事情，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你的生活，或者说和你的生活至少有类似之处的情况。
1: 哎，我好奇有没有在马驹桥的这些朋友啊、工友啊，他们有没有人读过你的这个书？
0: 有的，有的。
1: 是他们自己自发的遇到的、找到的，还是你也会
0: 因
1: 把？
0: 为现在有网上了嘛，就是有互联网的这个阅读嘛，微信读书啊，还是什么别的平台，都会有的。就是他们会有些人读了这本书，然后有些人做了一些好评，有的人觉得写的平淡，有的人觉得写的很真实。就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是，就还是说七月份那次，我七月份那天不是说陪一个自媒体的朋友过去那边做访谈嘛，和一个受访者聊完以后呢，然后他翻了翻这本书，让他做一些评价，他觉得翻了翻说，哎，这个书写的很真实，挺好。我和那位自媒体的朋友在聊，然后我们就发现他在很认真的看着这本书，然后翻着说话一边点着头一边看，他就会说。这本书写的真的很好，至少能把我们自己的打工者的生活说出来了，说出了那些，特别是说出了那些他们想说，他们有感觉，但是不知道该怎么说，不知道该怎么总结的那些话，也是当时非常有感触吧。只要
1: 这
0: 能
1: 应该
0: 做这
1: 对
0: 一
1: 你
0: 点，我
1: 作
0: 想对
1: 为一
0: 他们
1: 个
0: 来说是个
1: 创作
0: 好
1: 者来
0: 事儿，
1: 说是莫大的安慰吧。
0: 至少能够看到自己的思想，自己所经历的一些，无论是开心也好，难过也罢，被人写下来了，也可能就是有一种人生被看到了的感觉。
1: 是的，那你希望更多的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关注他们呢？像你刚才讲的，他们其实也不是那么愿意自己的生活和自己这个状态被打扰，或者被以一种不友好的方式曝光。
0: 我想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就是说平视尊重，不是把这地方当成一个猎奇的地方去看，而是想一想说，第一，我能不能提供一些帮助？第二，如果我不能的话，那么我自己和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我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我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我自己的生活？而改善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就意味着改善他们的生活，平视尊重理解，并且做出决定。而且是有勇气的做出决定，我想是读者们可以尝试去做的一些事情。这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它意味着你必须要理解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必须要去正视那些你原来生活中被你忽视，无论是有意忽视还是无意忽视的那些部分，并且最终复归到同一个问题上来，就是说生活本身应该怎么办呢？因为当我们想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帮助他们也是在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帮助我们自己也是在帮助他们。我想这是一个。对我，或者说对很多读者朋友们来说，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的话，那至少不要太猎奇的去打扰，不要太拿他们去博一些什么流量，或者说简单的去干扰他们。我自己呢，也是，毕竟有这本书嘛，我自己呢也是想着说以后有能力也有机会去尽可能多的去对他们做一些帮助，力所能及的简单帮助，一步一步做起，看看自己未来最后能做到哪一步吧。
1: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构想啊？比如说，可能是什么样的帮助呢？帮他们
0: 目
1: 找一
0: 前
1: 些
0: 来
1: 机
0: 看，
1: 会吗？
0: 比如说目前的话，一些法律上的援助，其实原来偶尔也会做，但现在可能会更系统化的做。包括无论咱们认为说心理咨询、心理辅导有没有作用，但是一些简单的疏导，我想还是有意义的。然后第三呢，我最近。

0: 系里在思考能够提供什么样的一种帮助呢？就是解决一些很细碎、很小，但对他们来说可能很艰难的一些问题。就比如说，特别是他们电子产品这些问题，我们可能能觉得说手机有什么难用的，一用就用完了。但是真的在马云桥，有很多打工者，他们就是困于这些看起来很细碎的问题。我的手机怎么没有声音了？哦，其实你是开了个静音。为什么我这个账户什么问题啊？你可能是你没有登录、没有进去，怎么样的？这些问题看起来很琐碎、很小、很可笑，但是另一方面，真的是无数打工者面临的很现实的问题。特别是那些在街头打工者们，他们很多人都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他们真的是不会用。那么能帮助他们一天，能帮助他们解决这个小问题，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了。当然，以上说这些，无论是心理也罢，是法律也罢，包括是一些微小的帮助也罢，都是一些很小的东西。但是我也想呢，通过这种小的方式呢，一步一步的往上积累，看看自己能够慢慢的做到哪一步吧。就是一边做一边发现，然后一边发现一边探索，大概是这个样子。
1: 包括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知道马驹桥也在变化。像你讲的，两年前政府背景的这个劳务市场，马驹桥零工市场，它已经起来了。它现在其实也是在发挥着它应有的一部分的作用，是不是？虽然自发的这个日结工的招募，可能还是在路边、在路口的这个地方，你观察大家是不是也还是愿意也走进这个正规的劳务市场去找工作或者怎么样？现在这个状态大概是什么样？
0: 现在的状态大概是，当地政府确实做了很多的事儿，包括说建了这个正规市场，包括说在正规市场上工的人呢，都会有正规的买了保险，包括说呢，还会有一些政府的保障，还会有政府免费送的这个早餐等等等等，啊，包括政府还会有时候会搞一些公益的招工岗位啊，等等等等，都是一些很不错的事情。不过另一方面，确实是跟区位有关，因为毕竟它离城中村还是远一些嘛。正规市场找工作，它不像你街头那么自由灵活，还有一些可能其他的原因，都导致说可能很多打工者们还是不太愿意来这个正规零工市场。所以说我觉得这下一步就是说，正规零工市场我们怎么进一步的去改善它。因为我现在也跟当地也是有些接触吧，也是在共同努力、共同思考，看看有什么方式能够用这种正规化的方式，我们不求能够改善他们多少的生活，但至少能让这个正规的零工市场做到一个基本的兜底，做到一个微小的改善可能就够了。
1: 有没有什么是他们现在就是在招工、日常找工作去做这种零工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已经也在发生的变化呀？因为毕竟也时间线能拉到八年这么长吗？
0: 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更正规了，真的是更正规了。我第一次去马驹桥的时候，跟我同行那些有经验的人告诫我说，你要带上身份证复印件，然后呢，有些人可能会要你的身份证。还会跟我们说，如果有些人跟你们起了纠纷，千万别闹起来。如果他们要求要你的来回路费，你该给就给，别闹起来，是诸如此类。但之后也从来没有见到过了，第一次也没有见到，之后也没有见到，说明这八年之间真的是改善了很多。然后呢，就是零工和中介的关系呢，这几年呢看起来也和谐了一些，至少这种坑骗工资的行为，我所见到的就是几乎是越来越少了。就本来也不多，但是现在可见的是更加少了。此外呢，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介入，外在这些政府的介入，也使得这里的看起来更和谐了一些吧，我想是这个样子。而且这毕竟政府是很关心这里，也下了很大力气来治理这里的，所以我想这些关心、这些治理也使得这里变得更正规了。无论我们说是街上看起来更正规了，还是说一些法律上的手段更正规了，还是说社会秩序更正规了，都是这个样子。
1: 这肯定是对身处其中的人更好的一个状态嘛。
0: 是的，是的。
1: 我知道刚才瑞安也介绍了自己是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你是学政治学的博士生。
0: 对对对对。
1: 我记得你的朋友圈封面是马基雅维利的塑像。你本身我看到那一刻的时候，我觉得哎呀，瑞安还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学术追求的人。那你博士阶段现在自己在做的这个研究这些事情，和你在马驹桥的这种观察和这群人的状态有关吗？
0: 说实话关系不大，因为毕竟我是政治学的人嘛，这个其实马驹桥这个事情其实更接近于社会学，所以也有些老师同学会觉得这个不太务正业吧。所以说你看这个其实就跟我自己的学业或什么没有任何关系，纯粹是很个体化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确实有关系，因为它和我的博士研究这些项目都涉及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说人怎么建构这套秩序，或者说这个秩序怎么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得到确定。特别是呢，我的博士论文中吧，还有很多的田野资料也是跟这个临时工有一定关系的，就是通过这些临时工接触到的，所以我想呢，也是和我自己的研究有一定的联系吧。就是我自己的博士论文会写这个国家治理、社会治理这一方面，那这自然就会跟这些临时工们发生关系、发生联系了。
1: 我们刚才讲这些临时工们，他们也要在自己的 生活当中去找到一个未来的方向。那对瑞安来说呢，因为你马上博士也要毕业了，你未来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道路方向，你更希望是往哪里去，去做什么样的事情？
0: 嗯，我自己还是更希望去科研机构、学术机构，无论是大学也好，还是智库也罢。我想去这里呢，就是进一步的理解中国，然后呢，进一步去做一些研究、做一些分析，更好的去贴近生活的现实，然后能够有机会去做一些改善吧。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个方面，就是因为先学，然后学完以后思考，思考完了以后就有一些方向、一些简单的规划，然后有这些简单的规划以后，他有可能去一步一步的做，一步一步的改善。所以可能更多以后还是会去以学术为基础，但是以学术基础之上能做什么，那就是看未来再说了。
1: 那关于马俊桥呢，你不断的说，你说无论多少年后你可能还会再去，你觉得你还会以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状态回去？
0: 我未来可能会更多的转向于为他们做什么这个方向。如果说原来可能是以一个打工者的身份进入，那么现在你就可能会变成一个能为他们做一些事情的人进入。无论是说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好，还是说这本书出了以后有一些影响也罢，就是总是会想办法去能够为他们做一些事情，法律上的、心理上的、经济上的，还有生活上琐碎的问题，如果能对他们有一些帮助，如果能做一些改善的话，那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收获的事情了，也是我未来这几年的一个基本打算嘛。无论怎么工作，无论未来有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但这一点是不会改变的，就是还是会回到马俊桥，还是会去尽可能的去服务帮助，或者说想办法做一些改善，就像是刚才咱们一直在说的那个样子，帮助他们也是帮助我们自己，或者说其实我们和他们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分别，很多的朋友、老师、同学他们都会有这类的想法、这类的心思，所以说我们也能可能会一起去做这些事情。另一方面呢，当地政府还有各级的一些领导也是对这个事情比较关心的，所以说呢，我想未来呢也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资源去做这件事情。
1: 哎，这个我觉得倒是个很好的事儿啊，就是可能将来瑞安还是穿一身黑衣服，但是也未必需要马俊桥的工友们马上认出你来，但是你的心态和你的感觉不一样了，你还是很平视的，但是呢，你却很确定的知道我做的，我这一次来会改变一些什么什么东西，会带来一些什么什么，
0: 一点点吧，只能说是我们一点点能做起来吧。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暑期正是自驾出行的旺季，房车旅行也正从小众爱好快速跻身大众出游的新潮流。而房车热床车热的背后，新能源汽车的各项技术的突破可以说是功不可没。新能源技术如何重构自驾旅居的体验边界，民用床车改装的合规标准和技术门槛到底怎么来界定，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中国之声。

0: 广播前的各位小朋友、小听众们，大家好，我是爆炸头大眼镜的芝麻。
1: 大家好啊，我是静儿姐姐，欢迎来到特别有趣的芝麻开门，声音里的大世界。芝麻哥哥，夏天的夜晚真的太浪漫了，除了满天的星星，草丛里、小河边，还会出现好多好多小小的小灯笼。
0: 啊，它们一闪一闪，忽亮忽暗，飞一下，亮一下，温柔又可爱。它们就是我们超喜欢的萤火虫。
1: 小朋友们都特别好奇，普通的小虫子为什么身体里能变出亮亮的光呢？它是带了小灯泡，还是藏了小蜡烛呀？
0: 哈哈，这可是夏夜最梦幻的科学小秘密。今天芝麻要告诉大家答案。萤火虫不用通电，不用点火，它是自带天然生物发光魔法，是大自然最温柔的活体小路灯。小喇叭滴答响，科普知识一起讲。
1: 藏在生活里的小秘密，躲在自然中的小问号，还有保护自己的安全小妙招。
0: 芝麻开门，解锁声音里的科学奥秘。
1: 哇，听着虫鸣声，感觉萤火虫马上就要飞出来了。芝麻哥哥，快给小朋友讲讲萤火虫到底是怎么发光的。
0: 我给大家讲一个超级好懂的生物小知识。萤火虫的小肚子里藏着两样神奇的发光宝贝，一种是会发光的特殊物质，一种是帮助发光的氧气。当萤火虫想要发光的时候，身体就会轻轻调节，让氧气和发光物质慢慢相遇，轻轻结合，就会产生温柔又明亮的亮光。这个过程特别神奇，不用发热，不用燃烧，不会耗电，是超级环保、超级温柔的生物发光。
1: 原来萤火虫是自带发光工厂，这也太厉害了吧！我一直以为它的光是热热的。
0: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小知识点，萤火虫的光是冷光，摸起来

0: 凉凉的，温温的，一点都不烫。我们家里的灯泡发光会发烫，蜡烛发光会发热，但是萤火虫的光全程不产生热量，特别神奇。而且它一闪一闪是有小规律的，萤火虫可以自己控制亮和灭，想亮就亮，想灭就灭，就像自带一个可开关的小台灯，特别聪明。
1: 这么神奇呀、啊？那萤火虫辛辛苦苦发光，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0: 其实萤火虫发光是它夏夜专属的打招呼信号。夜晚草丛黑黑的，萤火虫一闪一闪的亮灯，是在告诉身边的小伙伴，我在这里，这里很安全，快来一起玩耍。用亮亮的灯光和同伴呼应，是萤火虫最温柔的交流方式。
1: 原来点点萤火是夏夜小虫子们温柔的悄悄话，真是太治愈了。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个童趣小故事，草丛里的小小点灯师。夏日的夜晚，夕阳悄悄下山，最后一缕晚霞也藏进了远山背后。晚风轻轻吹过草地，白天热闹的小昆虫们都安静下来了。小草轻轻耷拉着叶子，小花紧紧合拢了花瓣，整个小树林青草地安安静静的，四周变得黑黑柔柔的。在软软的青草丛深处住着一只可爱的萤火虫，它的名字叫点点。点点和别的小虫子不一样，它的小肚子里藏着大自然专属的发光小魔法，身体里有神奇的发光小物质，只要遇到氧气就能变出暖暖的小亮光。白天的时候，点点安安静静躲在翠绿的叶子下面休息，乖乖保存身体里满满的能量，绝不浪费一点点发光的能量。等到夜色越来越浓，整片草地彻底暗了下来，点点就准时开启自己的夏夜点灯小任务。它轻轻舒展小小的翅膀，慢慢调节身体里的小能量，让氧气和身体里的发光小宝贝温柔相遇，悄悄牵手。一瞬间，它小小的肚子上就亮起了软软黄黄、温温柔柔的小亮光，不刺眼，不发烫，是特别治愈的小冷光。点点扇动轻薄透明的小翅膀，慢悠悠地穿梭在草丛和小花之间，一闪一闪，忽明忽暗。它可聪明了，能自己控制灯光的亮和灭，想亮就亮，想灭就灭。它提着专属小灯笼，一边轻轻飞，一边温柔发光，用闪闪的灯光远远和草丛里的其他萤火虫小伙伴打招呼，悄悄呼应，告诉大家，我在这里，我很安全哦。漆黑的夜里，小路看不清，草丛黑漆漆的，一只小小的蚂蚁出门觅食，不小心和小伙伴走散了。黑黑的小路让他分不清方向，急得原地打转，快要哭出来了。正在低空飞舞的点点发现了迷路的小蚂蚁，立刻飞到他的身边，稳稳亮起温柔的小灯光。柔和的萤火光照亮了弯弯的小草路，照亮了路边的小野花，也照亮了小蚂蚁回家的方向。小蚂蚁开开心心地道谢，顺着光亮稳稳地走回了家。不只是小蚂蚁，点点还会陪着晚归的小虫子点亮漆黑的草丛。

0: 默默守护着整个夏夜的小精灵。慢慢的，越来越多的萤火虫亮起了灯光，点点星光散落草丛，整片草地变得闪闪亮亮，温柔又浪漫。原来呀，萤火虫的亮光不是神奇的魔法，是大自然最厉害的生物小智慧。它们不用火，不用电，靠着自己身体的小秘密发光，用一点点温柔荧光点亮漆黑的夏夜。每一盏小小的萤火都是夏夜最珍贵最温柔的专属礼物，让黑黑的夜晚变得温暖又美好。这个萤火虫的故事也太温柔太美好了，小朋友们是不是瞬间就爱上了夏夜的小小萤火了？接下来呢，到了我们最好玩的科学小实验环节，小朋友们只用竖起小耳朵认真听，跟着想象画面，就能轻松听懂萤火虫冷发光的小秘密了。接下来请芝麻哥哥来操作吧。
1: 今天我们做的实验名字叫冷热光源大对比。我准备了一只小手电筒，一只小蜡烛，我们用两种灯光对比，模拟萤火虫的冷光和普通发光的热光差别。材料安全又简单，小朋友们请认真听声音，感受区别就可以了。
0: 两种光线做对比肯定特别好懂，小朋友们快快竖起你的小耳朵，仔细地分辨哪里不一样。
1: 首先，大家仔细听，蜡烛燃烧会发出轻轻的滋滋的燃烧声，火焰发光发热，靠近就能感受到暖暖的温度，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热光源。发光的同时会产生热量，和灯泡柴火发光是一样的。
0: 我听出来了，有燃烧的细微声响，还会发热，是热热的光。
1: 接下来我打开小手电筒，大家请继续认真感受。手电筒亮起柔和的亮光，全程没有任何燃烧声响，灯光明亮安静，这就完美模拟了萤火虫的生物冷光。安静发光，不燃烧，温柔又安全，这就是萤火虫发光最特别的地方。
0: 反差也太明显了吧，一个发热燃烧，一个安静冷亮，一下子就听懂了萤火虫发光的神奇之处了。
1: 没错，这个实验完美告诉大家，大自然里的萤火虫是独一无二的天然冷光源，不用燃烧，不用通电，自带魔法发光，温柔又神奇。
0: 实验太直观太有趣了，接下来呀，我们一起来听听本次实验的安全小提示。
1: 第一个注意事项，蜡烛明火非常危险，小朋友绝对不能独自玩火点蜡烛，明火实验一定要家长陪同。
0: 第二个注意事项，不要近距离凑近蜡烛火焰，避免火苗烫到皮肤熏到眼睛。
1: 第三个注意事项，手电筒不要直射眼睛，强光会刺激眼部，伤害我们的小眼睛。
0: 第四个注意事项，野外遇见萤火虫的时候要轻轻观赏，不要捕捉，爱护小昆虫，守护夏夜的美好。
1: 最后我们来复盘今天温柔又有趣的核心知识点。第一，萤火虫靠身体特殊物质加氧气发生反应，实现生物发光，不用火，不用电。第二，萤火虫的光是超级特别的冷光，不发热，不烫手，安全又温柔。第三，萤火虫可以自主控制灯光闪烁，用闪光和小伙伴打招呼，互相呼应。第四，萤火虫是夏夜最美的自然小精灵，我们要爱护它们，守护自然美景。
0: 原来点点萤火

0: 是魔法，是大自然特别厉害的生物智慧。夏夜的萤火虫真是太可爱太神奇了。
1: 那今天的夏夜萤火虫小科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解锁更多夏日自然小秘密，不见不散。
0: 小朋友们，下期再见了。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2: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呢，来听声音卡片。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贺斌姐姐，咱们都来当小小故事家吧。你心里是不是藏着超有趣的故事呀？是勇敢的小兔子智斗大灰狼，还是会飞的小蚂蚁去旅行？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勇敢地把故事讲出来，和家人小伙伴们分享这份精彩。你就是最棒的故事小达人。
4: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5: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6: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7: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8: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9: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10: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1: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2: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格林童话，穿靴子的猫。从前有个磨坊主，他有三个儿子，家里很穷，所以在他去世后只留给三个儿子磨坊、驴和猫。没过多久，兄弟三人就把遗产分配好了，大儿子分到了磨坊，二儿子分到了驴，留给小儿子的只有一只猫。小儿子很不高兴，他说，我的两个哥哥可以一起干活，过上体面的生活，可我呢，只分给我一只猫，等我吃掉猫肉再用猫皮做副手套之后，就会饿死的。小儿子的想法被那只猫听到了，猫装作没听见，它带着严肃和同情的神情表示，
13: 不需要，别担心。
0: 猫说，
13: 我的主人，你只需要给我一个口袋和一双靴子，让我能穿过荆棘，我就能让你知道情况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0: 小儿子很惊奇地看着猫，不敢相信这番话。可是他很快想起来，这只猫曾有过一些非常机敏的表现，比如它能直立行走，还曾藏在面粉里装死来抓老鼠。于是他心里想，好吧，只能让猫试一下了。就这样，小儿子给了猫一个口袋和一双靴子，然后猫穿上了漂亮的靴子，把口袋搭在肩上，用两只前爪抓住带口的绳子，去兔子多的林子里了。猫在口袋里放了糠和苦菜，不一会儿，一只傻乎乎的小兔子就走进了口袋。猫快速地一抽带口的绳子，兔子就被抓住了。猫得意洋洋地带着兔子去了王宫，面见国王。他被带到国王的房间里，一到那儿，猫便深深鞠了个躬。他说，
13: 陛下，我家主人塔拉巴斯侯爵让我把这只野兔献给陛下，表示敬意。
0: 小朋友，听到这儿一定奇怪。

0: 来的两三个月，猫继续不断地以它主人的名义把猎物献给国王。有一天，当猫得知国王要带着他的女儿，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去河边兜风时，他对主人说，请相信我，如果您照着我说的做，就一定能走好运。你只要按照我说的时间地点去河里游泳，剩下的事就交给我来处理吧。尽管小儿子这位卡拉巴斯侯爵想不出这样对他有什么好处，还是严格地按照猫的指示去做了。当他在河里游泳的时候，国王经过了这里，猫拼命大叫起来，
1: 救命啊，救命，卡拉巴斯侯爵要淹死了。
0: 国王听见了呼叫声，从车里伸出头来，认出了那只给他送过很多猎物的猫。他冲着他的护卫喊，
2: 快快去救，快去救卡拉巴斯侯爵。
0: 可怜的侯爵被人从河里拽上来的时候，猫走到马车跟前，告诉国王，
1: 我的主人正在游泳，一些贼跑过来，尽管我拼了命地喊住手小偷，可他们还是拿走了主人的衣服。
0: 其实啊，这个小捣蛋是把小儿子的衣服藏在了石头下面。国王吩咐管服装的侍从去把他最漂亮的衣服拿一套给卡拉巴斯侯爵。就这样，小儿子换上了华贵的衣服，国王对他格外注意起来，因为那身漂亮的衣服使他显得很好看，国王的女儿也开始喜欢他了。侯爵温柔地看了公主几眼，转眼之间公主就爱上了他。于是国王提议让侯爵上车和他们一同去兜风。猫看到他的计划这么成功，开心极了，往前面跑去。他看到一些农民在地上割草，就对他们说，
1: 朋友们，我要你们对国王说，这片草地属于卡拉巴斯侯爵，如果你们不说，我就天天给你们捣乱。
0: 于是国王经过这里的时候，他问那些割草的人，这片草地是属于谁的？大家齐声回答，
3: 属于卡拉巴斯侯爵。
0: 国王对侯爵说，
4: 你拥有一片丰美的草地。
0: 侯爵说，是的，确实如此，陛下，一年又一年，他给我带来了好收成。猫依旧跑在前面，他看到一些人正在收麦子，就对他们说，
1: 我要你们说，这些麦子都属于卡拉巴斯侯爵，如果你们不说，我就天天给你们捣乱。
0: 几分钟后，国王经过这里，想知道他看到的这些麦子是属于谁的。收割麦子的人说，
3: 属于卡拉巴斯侯爵。
0: 国王就更喜欢侯爵了。猫一直跑在马车前面，无论遇见什么人都说同样的话。侯爵的领地竟然如此广阔，国王十分惊奇。最后猫来到了一座美丽的城堡，城堡的主人是一个食人怪，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食人怪，因为国王一路经过的土地都是属于他的。猫早就清楚了这个食人怪的底细，于是他走进城堡，请求面见食人怪。猫问，
1: 我听说您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成任何一种猛兽，比如一只狮子或者一头大象。
0: 食人怪骄傲地说，
5: 当然，而且我可以证明给你看，我能变成一只狮子。
0: 一瞬间，房间里出现了一只狮子，猫吓得窜上了房顶。不过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穿着靴子的猫在瓦片上走得很不容易，
1: 而且十分。

0: 危险。过了一会儿，猫看到食人怪恢复了原形才敢下来，它承认自己很害怕狮子。猫松了一口气说，啊，我听说您还能变成很小的动物，比如一只老鼠。哦，这不可能吧？食人怪反问道。谁说不可能的？
1: 我无所不能。
0: 转眼间，食人怪就不见了，只有一只老鼠在地板上奔跑。于是猫飞快地扑上去抓住老鼠，一口气吞了下去。就在这时，国王他们来到了这座美丽的城堡。猫听到吊桥上的马车声，就跑出去迎接国王。他说，
2: 欢迎陛下来到卡拉巴斯侯爵的城堡。
0: 国王叫了起来，感叹道，
3: 亲爱的侯爵，这座城堡也是你的吗？这个庭院和它周围的建筑实在太美了，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0: 于是侯爵扶着年轻的公主随着国王走了进去。他们看到大厅里摆着盛宴，装饰得富丽堂皇。国王被侯爵的风度和财富迷住了。几杯酒过后，国王说，
3: 亲爱的侯爵，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婿？
0: 侯爵深深地鞠了一个躬，接受了国王的恩典，当天就和公主结了婚。后来啊，这只穿靴子的猫成了大勋爵，除了高兴时玩一玩，再也不用去捉老鼠了。它一直在城堡里快乐地生活着。

0: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
1: 吉瑞姐姐和芝麻哥哥在北京，祝小朋友们
2: 晚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
10: 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这两千万
11: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3: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4: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6: 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7: 上文书说到朱德同志离开武汉喝酒，将是直到南昌，他头一个呀就拜会了李敬荣。你别看李敬荣是个国民党员，跟朱德现在是水火不相容，但是两个人就私人情感来说非常至厚至深呢、可以说是生死莫逆之交。想当年的时候，两个人都在云南在滇军工作，朱德任团长的时候他是副团长，朱德当旅长的时候他是副旅长，两个人是形影不离，总在一起工作，因此他们磕头拜了把子，是生死之交。在那个动荡的年月，信仰也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李敬荣是国民党，后来朱德投身到共产党，那当然是水火不能相容。尽管如此，也没影响了两个人的交情。再者一说，在那个时候，三个政府鼎立，有南京政府蒋介石，有武汉政府汪精卫，还有北京政府的张作霖，弄的是人心惶惶。 所以他们的政令很难从中央贯彻到地方。有些人是坚决执行，有些人是敷衍搪塞，有些人是各取所需，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所以才分成左中右三派。这个李敬荣就是属于其中的一派，他是属于右派人物。哎，虽然上面有政策，现在清共，现在分共，但是他心里头有数，他对共产党啊没什么坏看法，觉着共产党所执行这些也挺符合民意的，国共合作不是挺好的，干嘛要分道扬镳啊？过去处的亲密无间，现在举起屠刀就杀人家，这玩意儿有点交代不下去。所以李敬荣发自内心还比较同情共产党，因此朱德才投奔他来，他才敢在这种情况下接纳朱德。过去还有句话叫交情大于王法，哎，王法是王法，私交是私交，往往在私底下没有爆发的事情，哎，睁一个眼儿闭一个眼就过去了。李敬荣这种人就算不错呀，不像有些人就能锦上添花，不能火中送炭，墙倒众人推是破鼓乱人吹，他不是那样的人。朱德完全了解他，所以才敢找他来。要换第二个人不知道底，你走上门来，您看，哎，你来的正好，把你扭送到军政机关，还立功换大洋呢。闲言少叙，书归正文。李敬荣一看朱德来了，虽然替朱德提心吊胆，但是还是盛情款待，哥两个是无话不谈呐。谈来谈去就谈到过去在边军里边的所作所为，说这两个人捧腹大笑，眼泪都乐出来了。李敬荣是越说越高兴，越说越高兴，吩咐一声摆宴，两个人是边吃边谈呐。那么李敬荣也不傻呀，朱德那是有身份的人，这次被汪精卫的命令分党给分出去了。那么下一步朱德想干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到南昌来找自己，肯定是有求自己的，所以他毫不客气的他就问，哎，玉介兄啊，你既然来找我，那么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没有？凡是有用我之处，尽管明言，必当全力而赴。朱德呀，喝了口酒就说，老弟呀，此次我回南昌也无非是因为南昌人地两熟啊，诸事都有个照应，你是知道的，如今动乱时日，离开朋友寸步难行啊，我打算找些朋友商量商量，究竟是去是留，也要看看各方面的情况再说，也希望你也帮着我拿个主意。哦，李敬荣点点头，是啊，而今多乱之秋，是要看上三步棋才行啊。再说了，就凭你老兄的人缘，找个工作，谋求个职位，我看还不成问题呀。这跟武汉情况不一样，你别着急，容我呀替你呀参谋参谋。你呀干脆哪儿都别去了，就住到我家里，你看宽房大屋，非常的方便，咱哥俩又形影不离，没事好叙叙旧。朱德一摆手，别别，我谢谢我谢谢，你现在是政府的要人啊，你说你这每天出入的朋友特别多，我在这儿对你诸多不便，最好你帮我找个住处，如果要稳妥，我还打算把家眷都接了。哦，把老嫂子也接了也行啊，这也是个好主意。那这样吧，既然你不愿意住到我这儿，我房子有的是，最近我也买了一处公馆，在花园角二号， 非常宽大，刚装修完，干脆你就住到那儿得，那能方便，没问题，没问题。住下之后，衣食住各方面，你尽管找我，缺钱、缺东西、缺这缺那，你只管知会一声就行了。来人，贴身副官进来，长官有何吩咐？你带几个人到花园角二号把房子归着归着，一会儿我们就过去。哎，是是。副官转身走了。朱德他们吃完了饭之后，酒席撤下，又摆上两个西瓜。当年呢，南昌的西瓜大丰收，红瓤黑籽儿，非常甜。两个人吃了几块西瓜解解暑，而后坐上车子就到了花园角二号。进了院里，进了屋，哎呀，朱德一看这地方真敞亮，可最大的好处就是安静。院里是树木葱郁，花草丛生，挨着街，交通也比较方便。书中再交代，朱德这次到南昌来要举行南昌暴动，也就是南昌起义。这么大的事情不商量行，不研究行，得找一个开会的地点。嗯，就这个住处正好是理想啊，人集中也方便，分散也比较方便。因此朱德是深感满意，但是这等机密大事，他跟李静荣是绝对不能说的，说话得有原则的。你别看什么事儿没有，李静荣盛情款待，你要一说我这次来是举行南昌暴动的，那就两样了。朱德就这样住在花园角二号，缺什么东西少什么东西都是李静荣全力以赴。书说简短，在朱德住下之后，他是马不停蹄，立即跟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取得联系。因为现在是分共的年代，共产党的负责人都转入到地下了。当然朱德知道怎么联系、啊、当时江西省委负责同志叫罗义农、陈潭秋、宛希先三个人。朱德呀，把他们请到花园角二号，他们一看是朱德在这儿，是十分高兴，因为朱德人缘最好，德高望重。朱德向他们仨传达了中央常委会关于南昌暴动的决定，并告诉他们要做好暴动前的各种准备工作。仨人听着是个个振奋。罗义农本是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负责人之一，听了朱德的传达是拍案而起呀、啊！中国共产党从此有希望喽！太好了，太棒了！朱德说：“叶挺、贺龙两部，不日就要开到南昌，要发动各界团体成立南昌市。”欢迎铁军钢军大会筹备处，另外还要设招待站运输队，你们要全力以赴。罗义农书记一拍胸脯，铁军钢军的声威在人们心目中扎根很深，欢迎招待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事就包到省委身上了。当下大家又进行了工作分工，朱德负责了解南昌驻军的军事上的情况，江西省委呢负责发动社会各界团体迎接钢军和铁军。之后朱德便紧张地开展起工作，利用他在边军中的威望，交往于军界内的上层人士之中，一方面暗中争取这些人倒向革命，一方面密切注视敌人。

0: 的动态。没过两天，李静荣来找朱德来了，见面就说：“玉阶兄，大喜大喜呀！我通过朋友的关系给你安排了个工作，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好啊，在哪儿？”“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哎呀，老兄啊，你委屈委屈吧，小小的局长啊，你呢是做大事的才能，现在没有办法，你只能屈就。”“行行行，多谢多谢，我同意同意。好，那回去我跟他们打个招呼，你近日就走马上任好吗？”“哎，谢谢谢谢。”你瞧，真是有朋友通行天下，朱德坐上南昌市公安局局长。第二天朱德就上了班了，白天上班敷衍了事，其实他在秘密做党的工作。这天朱德刚刚吃完早饭，有卫兵报告说九江来人了。朱德出去一看，原来是关将英。当时关将英也是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他跟朱德过去没有共过事儿，但是彼此都认识。关向英对朱德一向是非常敬重，当下朱德把关向英请到密室之中，还没坐下呢，关向英就说：“朱德同志，李立三同志让我前来报告，叶赫两军今晚就从九江陆续起身，明天到达南昌，请你转告江西省委，做好接待准备工作。”“好好好，我们全都安排好了，就等大军的到来啊。”关向英说：“好，消息我已经传达完了，告辞。”关向英有关向英的事，他也走了。这朱德马上找到江西省委几位负责同志，好家伙，这下人们全动起来了，迎接钢军和铁军。铁军是叶挺的部队，钢军是贺龙的部队。这南昌车站是彩旗飞扬，锣鼓喧天呐、各界团体、人民群众来了数万人，是齐聚车站，热烈欢迎叶挺、贺龙两支军队的到来。什么拉着队等着，翘首以盼。朱德也来了，可是等啊等啊没信儿，等啊等啊没信儿，从早上接到晚上也不见两支大军的影子。这下人们可慌了神儿，朱德是焦急万分，江西省委的人也懵了，问朱德：“是不是出了啥事儿了？”“不会。”朱德说：“要有什么坏事我能知道，这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但是肯定是有事儿，这是为什么呢？咱这么说吧，这一天没接着白等了，大伙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那位说：“是不是出了岔头了？”“那还用问，还真就出了事儿。因为在南浔铁路线上有个地名叫涂家埠，这涂家埠地方不大，可是位于修水、密水这两条河水的汇合处。南浔铁路从这两条大水中间穿过，在江面之上高架着一座铁路大桥，这桥就是著名的涂家埠大桥。要想从九江到南昌，必须得通过这个大铁桥。由于涂家埠是个交通要道，所以啊，这个镇子上设立了个警察局，局长的名字姓杜，叫杜一清。这杜一清啊，不是个好东西，家里头比较有钱，在九江还开了几处买卖。
1: 有声音的文字，读有色彩的语言，体验有声有色的阅读，尽在心结听书吧。
0: 他是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

0: 个社会混混，就是个痞子。北伐军打到九江的时候，蒋介石啊有个副官叫卞虎，跟这杜一清他爹磕过头。卞虎跟随蒋介石进九江那会儿，杜一清的爹就拿出30卷光洋送给这个卞虎，求卞虎出面活动活动，给他儿子杜一清啊安排个好工作。哎，果然这大洋啊起了作用了。所以这卞虎经过安排之后，就把杜一清安排到这儿的公安局当了局长，哎，也是大权在握，成了地方的一霸。后来蒋介石领着队伍滚蛋了，他东进了，朱培德的队伍占据了九江一带。这朱培德呀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他呢游离于蒋汪之间，现在他看不出将来啊究竟是汪精卫得势还是蒋介石得势，因此他两头谁也不得罪，就是在汪精卫手下谋事，他也不得罪蒋介石，凡是蒋介石安排的人他是原封不动。所以这杜一清依然是公安局长。这天这个杜一清啊瞎扯淡，跟一个不正经的寡妇小白梨在一起胡扯，扯了一天之后，哎，喝得迷迷糊糊的，他回到涂家埠公安局，刚一进办公室，他手下的人挺着急，就跟他说：“局长，你上哪去了？到处找你找不着。”杜一清把眉毛一挑：“啥事儿那么着急？”汪主席给你来的信。好，这家一听汪主席给我来的信，这还了得，这是圣旨啊！这家一蹦多高，双手把信接过来，打开这么一看，啊，明白了，汪精卫指示他立刻着手把涂家埠的大桥给我炸毁，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了。为什么要炸这桥啊？就阻止贺龙叶挺的大军开赴南昌，把交通要道给你断了。这杜一清这小子左的没法左，汪精卫的指示敢不听吗？他立马清醒了清醒，带着一伙人，带着应用之物，抱着炸药包、雷管等物，是赶奔涂家埠大铁桥。哎，要说这个事儿也真巧了，在涂家埠大桥的边上有个小村儿，这村子的名儿叫水南村，就住着10几户人家。这些人家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呗，因为挨着江边，就靠着打鱼为业。村头住着爷儿俩，父亲叫杨老年，儿子叫杨锁。这爷儿俩成年累月的就在鄱阳湖里是捕鱼捉蟹，虽然整年他们泡在水里捕的鱼蟹不算少，可是也就是勉强能对付吃饱了饭吧。为啥呀？因为鱼霸太厉害了，百十两行哪一行都有霸，这霸这个东西是不产出不行啊。鄱阳湖有个大鱼霸，人送绰号叫黑头太岁李四虎，他是一手遮天的，凡是鄱阳湖打上来的鱼、捞上来的虾，必须交给他主管的鱼行。他是大秤进小秤出，不择手段的压榨渔民呐、啊！这东西到了渔民手里，所剩无几了。渔民们明知的鱼霸盘剥，也只好忍气吞声，惹不起人家。自从北伐军席卷江西两湖，共产党发动农民组织了农会，李四虎吓跑，他不跑不行啊，农会要革他的命，声势浩大。后来杨老年和杨锁也加入了农会，单说这天下午，爷儿俩正在树下织那渔网，织着织着，冷不丁抬头这么一看，就见这个铁桥底下有那么10几个人，鬼鬼祟祟、鼓鼓叨叨， 不知道干什么。杨老年看了几眼没看清楚，他问他儿子，儿啊，你帮爹看看那伙人是干啥的，他们在桥边舞的什么呢。哎，杨锁是年轻人，手脚麻利，放下渔网蹭蹭蹭几步就离着大桥不远了，找了个隐秘之处张望。他一看呢，认识，这不涂家富公安局的吗？哎，那小子不是杜一清吗？他看见几个人爬到桥墩子上，往上绑炸药包，紧跟着又放雷管等等。杨锁看得清清楚楚，莫回身就要去告诉他爹，但是晚了一步，就听见天崩地裂一声，大铁桥就飞上了天空，把杨锁给震的在地上蹦了几蹦。哎，好在没受伤，两只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回头再一看是烟尘滚滚。他赶紧连滚带爬就回来，跟他爹说，爹听见没听见，坏了，也不知道怎么涂家富公安局的来人了，把铁桥给炸了。为什么炸铁桥，爷儿俩当然不知道了。老头定了定心神，炸桥那可是通火车的要道啊，他们无缘无故炸桥干啥，那谁知道，就是涂家富公安局那伙人干的，我还看得杜一清了。老头心说，凡是这小子着手干的肯定没好事，一定是有见不得人的勾当啊。老头把渔网放下，走，我也看看去。这爷儿俩不听邪，每人手里掐条棒子，二次来到大桥附近，一看桥啊，整个完了，杜一清已经没踪影了。正在这时，就发现有一列火车是疾驰而来。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说了，这个小坏蛋杜一清领着伙人把涂家富的大铁桥给炸了。哎，你别看这个小坏蛋，往往他做出这个坏事来影响的大事儿。咱说杨家父子赶到现场一看，大吃一惊，威武雄壮的大铁桥现在剩了一半了，靠北边这整个瘫痪了，江水照样奔腾啊，那铁路都拧成了麻花形了，在那滴啦当啷，看着十分凄惨。爷俩站到江边上不明白，为什么公安局要炸铁桥呢？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列火车开过来，火车吐着黑烟，哎呦，坏了，肯定司机不知道这桥炸了，这往前开着一头就得扎到水里啊，这还了得吗？这爷俩站在江边上，俩手举得高高的，拼命地喊，停车，停车呀。这手的面积毕竟太小了，他们把上衣脱下来，连摇再晃当起始。哎，司机还真就发现了，离着这江边不到100米来了个紧急刹车，火车停住了，避免了一场大事故。司机从车上跳下来，来到近前一看，就傻眼了。啊，这桥上午有人过的时候还说好好的，怎么眨眼之间被炸了？马上报告总指挥，书中代言，这列车装的都是贺龙的二十军， 车上还拉着大炮，全都是军人。贺龙也在这列火车上。贺龙听说前面出了事儿了，领着参谋副官一大帮来到江边，就问怎么回事。有人向他报告，贺龙一看全明白了，有人搞破坏。谁搞的呢？不得而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这会儿杨老年杨锁爷儿俩过来了，一听说这位是大官军长啊，再仔细一打量，大官跟小官就是不一样。一看这位军长身材高大魁梧，大檐帽，金线盘花，长得肩宽背厚，四方大脸，剑眉虎目，鼻直口阔，的确不同凡响啊，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呢。杨老汉爷俩过来行了礼，火车司机给介绍，贺军长，幸亏这二位帮忙，不是他们及时提醒，今儿个就出了大事故了。贺龙过来拍拍老头的肩头，握了握他们的手，老人家，谢谢你们帮忙，你们立了大功了，为革命做了贡献了。老头有点听不太懂，啥叫革命不革命的我不明白，反正我就知道杜一清那伙人做的事儿没好事儿。贺龙点点头，吩咐一声赏，知道他们困难，每人赏了5块光洋。而后贺龙瞅了瞅乔，是紧锁双眉，快准备用最短的时间把大桥恢复。那么容易呢？那缺了人手不行。贺龙的人手不少，是打仗的当兵的，修桥那是个技术活。所以贺龙啊问杨老年，老人家，附近有没有修桥的工人？
4: 有有，
0: 他们都住在一个村里头，能有100来号人。哪个村？
4: 哎呀，离这远的是宋家村，15里地。
0: 贺龙一听着急了，15里地再去人再把他们找来，往返就得耽误2小时，现在是刻不容缓。老头看出来了，
4: 长官呐，您要是怕路远，这样吧，走水路，那要近得多，也不到3里地。我马上回去组织人撑船，把那些铁路工人全都运来，您看怎么样？多谢老人家帮忙，多多益善。你说这爷俩真热情啊，马上撑着船去招呼人去。农会知道信儿，农会的主任姓张，听说北伐军要过江过不去了，马上这一咋呼就来了几百号。人多势众，人多好干活，包括部队是旗下火龙关呐，干得热火朝天。贺龙转回身来一看，老头接人回来了，又把他叫到近前问他，老人家，您方才说杜一清是不是提到这么个名字？啊，对，
0: 杜一清是干什么的？
4: 哎呀，坏透了，是本地的一霸，是公安局的一个局长，也不知道凭着什么势力当了这个局长，把老百姓都欺负苦了。
0: 炸铁桥就是他炸的。
4: 对，就是他领着一伙人炸的。
0: 贺龙闻听火往上撞，一回头把副官叫过来，去马上通知警卫营，带着几个弟兄把杜一清给我抓来。
4: 是。
0: 副官通知了警卫营的王营长，马上坐上车子赶奔涂家府公安局。那还费劲儿吗？在那旧社会啊，警察是专门欺负老百姓，但是怕大兵，大兵是专打警察，警察见着兵当时就麻爪。小小的个地区公安局局长手下能有几条枪，能有几个人的？大兵一到，当时他麻爪了，没费劲儿把杜一清就给抓来了。
4: 但杜一清这小子见着贺龙还不害怕，为啥呀？他心里头有数，他心想，我炸桥那不是我的主意，是汪主席指示这么干的，你军长再大你还能有主席大吗？所以他心里头有主心骨，见着贺龙之后，他小脖梗梗着，胸脯巴巴着，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为什么抓我？你们多大的胆子敢抓我？我犯了什么法？贺龙什么人没见过，一瞅这小子是个泼皮，贺龙就问他，你叫杜一清，叫杜一清犯法吗？是你领人炸的铁桥？对呀。你为什么炸铁桥？我不知道，你去问汪主席去，不信到我那办公室桌上看一看，我那有人证物证，是汪主席指示我这么干的。贺龙一听就明白了，心说汪精卫行，你这是叫人搞破坏，阻止我大军奔南昌，这一句话全明白了。贺龙点了点头，杜一清啊，今天你遇上我，你倒了霉了，你的末日到了。来人，把拉在那边枪毙了。哟，一听说枪毙，杜一清可害了怕了，扑通就跪下了，刚才那神气劲儿一扫耳光。哎呀，军长大人饶命，我冤枉啊，军长饶命啊，这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不敢不听啊。贺龙根本就不听他的辩解，把大手一挥，过来几名当兵的扯着他拉到江边，把枪举起来，啪啪啪，照脑袋上开了三枪，那还好得了吗？扑通一声，死尸栽倒，摔入水中，是顺水漂流而下。这小子就得了这么个下场。那些修桥的工人、本地的村民、农会的人，这高兴的，哎呀，可给本地除了一害了。贺军长真是功德无量。天黑了，挑灯夜战，就这么多人齐下手，修了10个小时，临时的铁路大桥架成，火车徐徐的、慢慢的开过大铁桥。因此贺龙的部队晚了10个小时，但不管怎么说，到头来还是赶到南昌了。这件事情过去咱暂且不提，再说周恩来同志，周恩来都累死了，当时他肩担着重担了，就起到总负责人的作用。周恩来在武汉安排南昌暴动及中央政治局有关事宜之后，在1927年7月26日晚上，他同陈赓在一起。这陈赓您不陌生吧？解放之后被毛主席授予大将之一啊，那为革命事业做过突出的贡献。他们两个人一起乘坐着宋庆龄的专车，这专车漂亮透了，秘密地来到江边码头。车停下之后，周恩来拉开车门来到码头上。这时候的周恩来装束跟过去是截然不同，完全是阔老板的打扮，当然这是革命形势的需要。周恩来头上戴着巴拿马的草帽，脚蹬着时髦的凉皮鞋，鼻梁子上卡着墨光眼镜，手腕子上的戴着金壳表，大钻戒闪闪发光，拿着象牙骨的雕花折扇，手里还拄着文明棍，文明棍就是手杖。其实周恩来拄这手杖啊，是一件兵器，叫二人夺。二人夺是件护身的兵器，表面上看像手杖，遇到了紧急情况，用力一抽，把那暗刀就拽出来了，用以自卫。周恩来何等聪明啊，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遇上什么事儿不得而知，所以是有备而无患。陈赓呢，一身仆人打扮， 腰里沙子袋子短衣襟小打扮干

干净利落，他是暗中保护周恩来的。他们来到码头，很从容地登上了渡轮。当时那码头啊，那人比较乱，推车的、担担的、撅了锅的、卖蒜的、做买卖的，什么样人都有。趁着混乱，他们上了船。尽管就这么保密，有两个人四只眼睛也没放过周恩来和陈赓。这两个人是鬼鬼祟祟、探头缩脑，一直盯着周恩来上着船。有一个人也上着船了，另外一个人一转身回去送信儿去。那个说这俩人谁呀？谁派来的？他们想干什么？到下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单说周恩来他们上了船之后，找好了座位，一夜过后，第二天平安到达九江。到九江一下船，聂荣臻事先得着信儿了，亲自前来迎接。这都是自己的同志，亲密无间的。聂荣臻把周恩来、把陈赓接到秘密的一个住处，进了屋，聂荣臻就汇报说，现在叶挺、贺龙两部已于26日开赴南昌，您放心得了。周恩来就说，我今天也要赶到南昌，与南昌诸位同志商量暴动具体事宜，你设法把李汉魂的第25师拉到南昌参加暴动。李汉魂的第25师也是张发奎第4军的序列，是另一支生力军啊。聂荣臻点头说好，而后他请示恩来同志，暴动之后咱们如何联系呢？周恩来想了想，南昌暴动胜利之后，我们立即放回一列火车到回马岭，你要看着火车一到，即将后到九江暴动的部队和零星人员运到南昌，咱们在那儿不见不散。好吧，我现在就到李汉魂部队去，九江的工作您就交给我，你放心好了。周恩来点头同意，当下二人是握手告别。周恩来、陈赓一起很顺利的又来到南昌，在南昌牛行车站呢下了车。这时已经是清晨时分了，疲惫不堪，但是为了革命谈不到辛苦二字。他们下了车，出了车站，一看站前广场的形势跟那个武汉呢是截然不同，到处都是标语，到处都是欢笑的人群呢。标语声写着，热烈欢迎20军钢军，热烈欢迎11军铁军到达南昌，革命万岁等等等。陈赓眼前一亮，跟周恩来压低声音说，恩来同志，看来这南昌革命的气氛真浓啊。周恩来点了点头。他们雇了一辆人力车，跟人力车夫讲好赶奔花园角2号，就是朱德的住处，事先早都安排好。车夫拉着他们俩快步如飞，这车夫啊还挺能白话，一边拉着一边说，二位从哪儿来啊？我们从九江来，九江现在也乱七八糟吧。跟这也差不多。哎，那可不一样，我们南昌这生活还比较得过，我拉过不少客人，有人说第一个乱的是武汉净抓人，第二个乱的是九江，哪像这么太平啊。哎，你们二位啊，要是做买卖的话，最好在南昌，哪儿都别去。周恩来又问了问他，我看那些标语上写着欢迎钢军铁军的，是怎么回事啊？哎呦，头两天可热闹，天天开来军车呀，下来都是大兵，但这些大兵跟别的兵他都不一样。那个钢军知道是谁吗？就是贺龙的20军，铁军就是叶挺的11军。哎呀，仁义之

施啊，老百姓都欢迎这样的军队。说到这，周恩来再不说话了。这时已经到了花园角二号，车停住，付了钱，周恩来和陈赓下了车子，车夫走了，咱不必细说。这时陈赓过去一摁门铃，时间不大，出了一个人就问：“找谁？”啊，朱局长在家吗？你们是干什么的？周恩来说：“你跟你们局长说，武豪拜会。”我叫武豪，当然这是化名的。稍后啊，这人到里边送气儿去了。时间不大，朱德咧着大嘴从里面笑着出来了。哎，我算计着你们就该到了。他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啊，老朋友老同志了。周恩来把陈赓叫过来也做了介绍，这是陈赓同志，这位就是朱德同志。陈赓对朱德的名望早就知道，非常敬重啊。两位同志握了手，朱德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屋里请吧。”到了屋里了，门户关好，周恩来的心呢，全扑到工作上去。刚坐下就问：“玉阶兄，这里的情况如何呀？”玉阶兄就是指朱德。朱德说了：“大家都盼着你来呢，叶挺、贺龙两部昨天差不多都到齐了，我的军官教导团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敌人方面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九军军长金汉鼎，三军军长王军都不在南昌，他们现在都在庐山避暑呢。三军王军的部队主力在吉安，金汉鼎的主力在东乡晋县一带。南昌城内的敌人嘛，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指挥部警备团，王军第三军的73团、74团，金汉鼎九军的一个团，还有由外地来的第六军的一个团。另外南昌卫戍司令和王军驻宅要有一个警备连，省政府约两个营和一个警备队，大概敌人的兵力也就是10000多人吧。说到这，朱德的语气很坚定：“恩来同志，从目前的情况看，暴动胜利咱们是有把握的。昨晚我和叶挺交换了意见，现在的情况是需要立即组成前敌委员会，负责这次暴动的指挥和部署。”周恩来高兴地点了点头：“玉阶兄说得很对很对。我想问一问，现在南昌的敌人对我们的行动是否有所察觉？”朱德想了想说：“叶赫两部开赴南昌的时候，城前的53团也赶到了，看样子嘛，好像有监视的意思。对此贺龙十分恼怒，这个团一直跟着贺龙部队，从武昌跟到南昌，这里啊根本不是第六军的防地，他们派兵先入南昌好像没什么道理。”周恩来说：“这很明显，这就是盯梢啊。”朱德说：“不错，我们大家也断定他们的行动是特务行为。至于南昌之敌，师以上的军官都不在南昌，朱培德上庐山后把一切公务交给他的秘书长徐锡周，这个人是个文人，不懂军事，是个昏庸之辈。如今呢，南昌城中最大的官是省代主席江继环，据我所知，江继环与徐特立、林伯渠是好朋友，此人还比较主张正义。”朱德摇了下扇子接着说：“从各方面的力量看，我军处处都处于优势，我办的那个教导团一二营都提前毕业分配，现在只剩下第三营，连警察局教育争取过来的人在内，

0: 退堂鼓了。说来说去啊，还是升官发财那一套。接下来朱德又把南昌的情况详细的向周恩来做了汇报，至此南昌暴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5: 不忘初心为本，
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书接前文，周恩来同志偷偷地来到南昌，下车一时先找到朱德同志，两位老朋友详细谈了南昌的情况，朱德呀做了全面的汇报，谈来谈去谈到贺龙。朱德挺生气，恩来同志，贺龙同志的表现相当之好，跟咱们共产党一心一意。我就不明白，贺龙递了几次入党申请书均遭到拒绝，这究竟是为什么？周恩来一听也很生气，是啊，就怪咱们党内一些极右的人士，他们说贺龙出身是军阀，得需要长期考验等等等，寻找各种借口把贺龙是拒之门外啊。朱德气得站起来，乱弹琴乱弹琴呐、在敌人拿屠刀杀向共产党时，党内一些投机分子都倒向了敌人，而贺龙同志却一心跟着咱们共产党，对这样的同志不相信，你说还相信谁？周恩来点了点头，我看这样，暴动之后我们立即讨论贺龙入党，我来担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太好了，朱德点头赞同。正在这时候，勤务兵进了报告，说有个人呢要见局长。因为朱德现在是南昌市公安局的局长嘛，朱德就问什么样的人。是个商人模样，戴着副墨镜。朱德说我去看看，转身出来了，一看来人，哎呀，朱德是非常高兴，来人非别，正是刘伯承同志。周恩来在后边也跟出来，几位同志见面是热烈握手，刚分别才几天呢，就好像好几年似的。大家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伯承啊，你来的正好，有重要任务要你担当。刘伯承说好吧，我就是来接受任务的。这时候有个卫兵买来了西瓜，打开之后大家是边吃边谈。周恩来问

0: 朱德，现在到南昌的都有哪些同志？朱德想了想，有徐特立、方维夏、吴玉章、郭亮、毛泽潭、蒋大刚、夏曦等，这些人都到了，他们都住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想了一下，朱德兄，我看这样吧，在江西大旅社也给我找间房子。行啊，这太方便了。他冲着勤务兵一喊，刘刚。进来个年轻的小伙，长得干净利落，精明强干。朱德指着周恩来对他说，你给这位先生在江西大旅社找间房子，记住啊，要宽大的房间。转回身又对周恩来说，这刘刚啊是我的勤务兵，他是本地人，挺能干，有什么事你就直接找他就可以了。刘刚走出去后，周恩来就说，我要抓紧时间到20军军部找贺龙同志谈谈暴动的事儿。朱德兄，不成，今晚召集负责同志咱们开个会，地点就在江西大旅社。
1: 是是，好。
0: 朱德说，贺龙军部啊设在中华圣公会，一会儿我派我的轿子送你去。周恩来点了点头，当下是大家分手啊，分头干自己的工作，因为在暴动前夕那事情太多太多了。就在周恩来赴南昌之际，也就是7月29号，汪精卫在庐山也召集了紧急会议。参加这个会的有张发奎、唐生智、孙科、黄其祥、朱培德、金汉平等等等，叶剑英也参加了。会议啊，做出决议：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把军队撤回九江，不得有误，否则格杀勿论；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并逮捕其负责人；第三，严令第二方面军实行亲共的政策，通缉所有共产党的负责人，是格杀勿论。那简直这个会是血雨腥风啊！幸好叶剑英同志参加了。他们不了解叶剑英的身份，虽然他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向共产党，把敌方开会的秘密是及时的告诉了共产党人，避免了很大很大的伤亡，这次自然也不例外啊。咱们再说叶赫人马进驻了南昌之后，叶挺的24师驻扎在南昌的东南侧，贺龙的第20军驻扎在城西北方向，军部就在中华圣公会。贺龙啊住在2楼，谭平山、刘伯承、恽代英、周逸群等也都住在这儿。楼下有2个手枪队，1个步枪队，第1师的第1个团也住在附近。第20军的第1师师部设在商业中心的江西大旅社内，周恩来住25号房间，彭湃、李立三、林伯渠、吴玉章也住在那儿，贺锦斋和第1师党代表方维夏住在楼下，一共他们有4个警备连、2个手枪队、1个机枪队、1个步兵队负责保卫。附近还驻有第1师副师长兼第2团的团长欧百川，第3团驻扎在南昌城北郊，第2师的师部设在省政府对面的新干旅社内，师长秦光远和党代表陈功住在此处。第1师第1团由团长刘达武率领驻的南昌禹王宫，第2团团长由副师长欧百川兼，也驻扎在附近。由贺龙的族弟第1师副师长贺文显兼任团长的第4团驻扎在牛行车站附近，严密监视赣江下游和九江方面之敌。第5团由团长蔡申熙率领部队驻扎在南昌兵工厂， 担任歼灭朱培德公馆的警卫部队。第六团团长傅维玉、副团长李其忠、第一营营长陈庚率领大军住在大教场营房，侯静茹率教导团住在城东新营房。贺龙啪啪啪把部队安排好了之后，这第二十军呢，大小将士无不为之震动，不知此举是福还是祸，许多人都在暗地里捏着一把汗。这第二十军中虽然共产党员不少，但毕竟旧军人是多数，这些人跟随贺龙转战南北，图的是个啥呀？图的是荣华富贵。如今贺龙跟上了共产党，共产党能不能成得了大业呢？许多人都不清楚。贺龙将队伍带到南昌住下之后，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都来到二十军军部，一见面贺龙劈头就问他们：把弟兄们都安排好了吗？报告军长，报告军长，都安排好了。好，这我就放心了。哎，弟兄们的情绪怎么样？贺锦斋皱了皱眉头，还可以吧，不过有些人呢暗中烂嘀咕。贺龙就问：嘀咕什么？贺锦斋就说：还用问吗？就怕你走错一步棋，大家跟着吃亏呗。贺龙把手中的烟斗往桌上一磕：嘿嘿，有什么错的？我贺龙跟共产党打交道时间虽然不算长，可认准了共产党走的这条道是正道，告诉他们放心，没有错。秦光远也笑着说：有人推断你啊想当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取代张发奎，军长野心勃勃，弟兄们也就野心勃勃了。贺龙冷笑一声，没有马上回答，他又把烟斗装上，吸了一口说：什么？说我想当二方面军的总指挥，这算什么野心？我还想当兵马大元帅呢。秦光远一听更笑了：我是军长，你有这么宏图大志，弟兄们跟着你不就更有盼头了吗？贺龙吸了口烟呢，晃了晃头：哎，光远呐，我说过多少次了，我这人耍枪杆子为的是百姓的安宁，不是图什么荣华富贵。要为荣华富贵去南京找蒋介石去，那才有荣华富贵呢。贺龙说到这儿又问贺锦斋：欧百川表现的咋样？贺锦斋想了想说：前些时尽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不过到了南昌之后他不开口了，不知道心里想啥。贺龙对欧百川不太放心呢，他跟这两位师长说：欧百川是从黔东跟上我干的，你们俩告诉他，他要不想干我给他大洋，他愿意到哪就到哪去，他要敢在背后计算我，陈图南就是他的榜样，我绝不留情。贺锦斋笑了笑：欧百川呢跟陈图南不太一样，陈图南多阴呢，那是心毒手狠的人物，这欧百川呢一较真儿就成了软蛋了，没啥可担心的。紧跟着两位师长请示贺龙：军长，下一步怎么行动您得指示。哦，怎么行动我也不太清楚，这一切都听共产党的安排吧。秦光远、贺锦斋见此情况不再多留，积极回去照料部队。二人走了以后，这周逸群风风扑扑进来了。贺龙一见周逸群非常高兴啊，原来部队由九江开赴南昌的时候，周逸群到了二十三团，一直随这个团行动，到了南昌一切就绪之后，他才急匆匆赶到军部。贺龙一看周逸群满头大汗，就对勤务兵说：去 给周主任打盆净面水，然后切个西瓜。
1: 是。
0: 不一会儿样样办到了，周义群慌慌忙忙洗了把脸，但是没吃西瓜。这时候贺龙就问他，义群呐、啊、部队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挺高，对你追随共产党多数人都表示赞成，但是有少数人也不赞成，不赞成的人们但是也不坚决反对。贺龙就问这话怎么讲呢？周义群说，你知道吗，不少人跟着你南征北战是敬佩你的威望，料定跟着你这强将没有亏吃，所以他们才没有坚决反对。贺龙摆了摆手，他们呐说错了，没有亏吃，我贺龙可没少吃亏，只是跟了共产党之后才没吃亏。周一群接着说，贺龙同志，在共产党最艰难的时候，你对共产党如此忠心耿耿，使我们党的许多同志都深受感动了。贺龙说，义群同志不要这么说了，我们相处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贺龙虽是个粗人，可是呢谁好谁坏，谁真革命谁假革命还不是看得清清楚楚的。紧跟着贺龙话锋一转，就问周义群，义群呢、啊、暴动之事是怎么安排的？周义群说，我正要跟你谈这件事儿，我告诉你，你最敬重的周恩来已经到了南昌，整个暴动完全由他安排，他还要亲自来跟你谈谈。贺龙一听周恩来要来，惊喜地说，周主任现在在哪里？周义群刚要回答，副官张才明突然跑进来，向贺龙报告了一个情况。副官呢，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军长啊，贺锦斋师长来了电话，说第四团部分人员叛变了。
1: 什么？
0: 贺龙一听，两条眉毛刷的就挑起来，他问怎么个情况。张才明说，副团长黄维新暗中鼓动了一些弟兄，打算趁咱们刚到南昌把队伍给拉走。贺龙一回头对周义群说，看见没有，哪儿都有这样号的，我去看看。备马。周义群赶紧说，哎，军长啊，要冷静啊，你放心吧。这时候有人把马匹牵过，这匹枣红大马鞍颤鲜明，贺龙是搬鞍任蹬，飞身上马，带了四个勤务兵是飞奔第四团。这第四团呢驻扎在牛行车站，所以时间不大，贺龙就到了第四团的驻地。他下了马往里边走，一看呢，第四团的官兵在操场上都集合好了，团长贺文显正给部队训话，副团长黄维新被捆绑着双手站在队伍前的，低着头听候发落，在他身边还有几个人也被五花大绑捆起来了，也都耷拉着脑袋。正在这时，团长贺文显一抬头一看军长来了，急忙迎过去行了军礼。贺龙还了礼，手提着马鞭走到黄维新等人面前，怒视了几眼，而后问贺文显怎么回事。贺文显说了事情的原委，黄维新呢原是陈图南的部下，陈图南与贺龙面和心不和的时候，黄维新经常同这个陈图南饮酒谈心，成了陈图南的心腹。黄维新跟陈图南好，他对贺龙也是很敬佩的，敬佩贺龙为人仗义，所以他一直跟着贺龙是转战南北。贺龙枪杀了陈图南，黄维新这心里啊就敲了小鼓了，暗中他就盘算，哎呀，自有史书以来凡杀主子的必杀随从啊，自己跟陈图南关系密切，就在这二十军中是人所共知的。贺龙既然杀了陈图南，能放过自己吗？ 哎呦，坏了，早晚

0: 非收拾我不可呀。因此揣着个小兔子提心吊胆，最后他想了，干脆36计走为上策呀。又一转念，我走也不能白走啊，如今的天下有枪便是草头王，部队从九江往南昌运动的时候，他就暗自下了决心，瞅准了机会要拉走一部分部队。哎，要拉多少呢？得看实际情况。就这么着，部队刚到南昌时，他就暗地里活动开了。你想，这么大的事情，纸里能包得住火吗？何况在第四团内有许多共产党员。到了南昌，部队刚一驻扎，就有人把这个事儿报告了贺文显。贺文显一听就火了，立即由师部赶到第四团，先将部队集合，接着宣布逮捕了副团长黄维新和另外几个反动军官。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贺龙赶到了。贺龙问明了情况之后，他是面色铁青啊，狠狠地打量着黄维新，半天没说话。这时候队伍里啊可真静啊，连个喘大气的都没有。贺龙手提着马鞭，倒捡着双臂，围着几个捆绑的人转了几圈以后，他这才问黄维新：姓黄的，我贺文长哪点对不起你？你说说看。黄维新呢，没话可说呀，把头一低，晃了晃脑袋。贺龙又厉声问道：在当今混乱之际，你竟敢背后图谋叛乱，扰乱军心，暗律，拉出去枪毙！贺龙这话说出去之后，不光黄维新打了个冷战，在场上的人都打了冷战了。为什么？虽然说黄维新有异心，可他毕竟是桑植县的人，也跟着贺龙转战南北7-8年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淤情看水情，怎么说也都是乡里乡亲的。但是贺龙呢，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头也挺难过呀，但是他知道不这么做不行啊，在这混乱之际不这么做，部队就要乱，就得杀一儆百。黄维新虽然跟自己是同乡，也跟自己转战南北吃尽了苦头，立了许多战功，可眼下不能够讲功不过呀。他走到黄维新面前跟他说：你们听着啊，你们都放心吧，你们死后我必定厚葬，你们的家小由我贺龙抚养，尽管放心地走吧。往后每年的今日，我会亲自给你们烧纸祭奠。说完了，贺龙冲身边执勤的士兵喊道：把他们拉出去枪毙！说罢头也不回走进了团部。可黄维新这几个人是魂飞天外，一看贺龙是真够狠茬子的，说枪毙就枪毙，难道就这样完了？那可不，这能假得了吗？军法无情啊！现在贺龙是军长，直接掌握生杀大权，叫你死就死，叫你活就活，这叫按军法从事，绝不宽容啊。这时候几个执勤的士兵赶紧过来，把几个人推推拉拉带到广场的一边，哗啦一声是子弹上膛，闭眼跪下，然后举起大枪瞄准了目标，就来个大接盖，呱着一枪脑瓜盖就飞了。正在这警官劫要的关头，突然听见场外有人高声喊喝：住手！枪下留人！别开枪！这声音是非常的洪亮，震惊着全场。执行队不敢开枪，可回头一看，就见从广场的外面一前一后飞来了2匹快马，进了广场了。头前这人骑的是枣红马， 就见此人不到30岁，长得四方大脸，浓眉阔目，是鼻直口方，气宇不凡。要问来者是谁，咱们下文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哎，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3: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4: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4: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3: 啊。
5: 电费翻倍的交，
6: 每年的年多少？
7: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6: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8: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现在
9: 烧
8: 的家用耗费消耗的大量，
6: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1: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7: 一起去读书吧。
9: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9: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9: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9: 对， 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1: 读书破万卷，
12: 人学
11: 下笔如有神。
12: 不学，
13: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4: 你喜欢读书吗？
15: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8: 前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9: 贺龙啊，执行军令，要枪毙副团长黄维新和他手下的两个副营长，还有两个连长。这会儿行刑队刚要扣扳机开火。怎么那么巧，一前一后来了两匹马，马鞍桥端坐两个人，这两个人一边进操场一边大声喊叫枪下留人，这就没扣动扳机。回头一看，头匹枣红马上一个人不到30岁，长得是方面大耳，傲骨英风啊，那可以说一看跟一般人就是不一样，气宇不凡，穿着一身便装，后边跟这个人戴着一副眼镜，也不同寻常。贺龙也听见声了，赶紧从团部出来了，抬头一看呢，头前这个人他不认识，后边这个人认识，正是20军军部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他一看周逸群来了，赶紧大步迎上去。周逸群从马上跳下来，赶紧给介绍：“军长，你知道这位是谁吗？这就是你久盼望要见到的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啊！”可见这周恩来了，贺龙真是喜出望外，过来跟周恩来是热烈握手。因为前文书咱说了，周恩来问朱德，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完了，要来见贺龙，怎么那么巧，正好赶上这么件事儿。贺龙也没别的可说，哎，周恩来同志，您瞧，我这队伍里的长短不齐，净出一些丢脸的事儿。接着贺龙把黄维新等人的情况大致说了一遍。最后他说，哎，现在啊，蒋汪屠杀共产党的时候，他们竟敢煽动叛乱，不杀于军不利呀、啊、我这才下达了这个命令。周恩来点了点头，啊，据我所知，黄维新不仅与你是同乡，跟你也南征北战多年了，今日杀他对你来说是挥泪斩马谡喽。贺龙长叹了一声，哎呀，他没什么可说的了。周恩来说，我来带你处理此事可以吗，我的军长同志？贺龙说，哎呀，周恩来同志，您能带我处理，那当然我是求之不得了。周恩来笑着点了点头，他来到黄维新面前，满面堆笑说，黄副团长，我问你，你为什么要煽动部队叛变呢？黄维新看了看周恩来，他不认识，见此人满面春风地同自己谈话，笑容可掬，又见贺龙对这个人分外的尊重，知道来头不小啊，他鼓了鼓劲儿说，军长杀了参谋长陈图南，陈参谋长与我交情甚厚，我呀起了疑心了，我寻思着军长早晚要加害我等，与其任人宰割，莫如早日下手，一时糊涂才办了错事。 周恩来说，你们军长为什么要枪毙陈图南呢？王维新想了想说，军长要跟着共产党走，陈图南反对，所以就把他杀了。还有呢，王维新不说话了。周恩来说，王副团长，此事你是子知其一不晓其二啊。陈图南不单单反对你们军长加入共产党，还同蒋介石特务等勾结在一起，同汪精卫也勾结在一起，要加害你们的军长，加害二十军的官兵，你们军长枪毙陈图南是迫不得已呀。

你仔细想过吗？如果你们军长要加害你们，早就动了手了，何必等到今天呢？可见贺军长对你们依然信任如故啊，只是你们太多心了。周恩来说完了，又说：“陈图南走的是一条什么路？是一条黑暗的路，而你们军长走的是一条救国救民的光明之路啊！想你也是血性男儿，怎么要走那黑暗之路呢？不光你自己这样做了，还暗中鼓动别人也这样做，这就错上加错了，你说是吗？”黄维新抬起头来望了望周恩来，心说话铸成大错也不可挽回了。他跟周恩来说：“行了，我自认倒霉，要杀便杀，要砍便砍，不必啰嗦了，谁让我做错了事儿，我死而无怨。”周恩来笑道：“我且问你，你死是小事儿，你家里还有什么人？”黄维新一听眼圈红了：“我呀，上有父母，下有妻儿。”周恩来说：“共产党不杀幡然悔悟之人呐。”周恩来说着亲解其绑，把绳给他松开，把那四个人的绳子也给解开，然后面对队伍说：“弟兄们，我现在以你们20军贺军长的名义宣布命令，重新任命黄维新为第20军第1师第4团副团长，其余的四个人也一律官复原职，既往不咎，让他们戴罪立功。”周恩来这么一宣布，全团官兵是为之震动啊！当时有人被感动的掉了眼泪了，黄维新等人也是泪流满面，扑通扑通给贺龙和周恩来就跪下。贺龙就说：“别给我跪下，还不谢谢周先生。”黄维新等人过来给周恩来磕头，磕起来没完。周恩来双手将几个人扶起，安慰他们：“不要难过，人生在世啊，谁还没有过错呀？即使是圣人也还犯过错误，知错必改，那就好啊。”贺龙接着说：“你们听明白了吗？军长，我们听明白了。我宣布啊，你们是戴罪立功，不然的话，我是非得严厉惩处不可。听见没有？是是是，是是是。”当下周恩来把这个事儿处理完了，连同周一群一起离开了第4团。这第4团也改变了驻地，挪到了江西省政府旁边。周恩来走了以后，4团的官兵就议论开了，纷纷打听这周先生是谁。后来不知道是谁呀、啊，打听到周先生是共产党的大官，第20军都归他指挥，都高兴地说：“哎，行啊，共产党的官爱民如子，跟这样的人干，脑袋掉了也值个。”周恩来同贺龙、周一群一起回到第20军的军部。这20军的军部啊，是一座不高的3层楼，门口挂着个大牌子，上写“国民革命军第20军”。楼上是军指挥部办公室，其他的房间住的是参谋、副官这些工作人员。楼面后边一侧是一个庭院，还有一栋小楼，贺龙就住在此楼。一间是卧室，一间是餐室，一间是会客室。这会客室啊，布置的也相当简单，一面是沙发茶几，一面是中式的长背椅，墙角还安着一部军用电话。周恩来、周一群、贺龙三个人到了军部。落座之后，周恩来就说：“贺龙同志，在汪精卫举起屠刀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你保护了我们不少的党员、工农骨干，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你啊。”贺龙赶紧摇头：“恩来先生，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共产党员

让你们过奖的过奖了，想我贺龙，哎，要是没有一群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帮助，还不是胡了八秃的什么也不是，哪能有今天。周恩来说话是这么讲，而主要因素还是取决于你自己。像我们党内有不少的同志，党的纲领党的路线都十分清楚，平时夸夸其谈，可是当敌人一举起屠刀就屈膝投降。周恩来说到这儿的时候，贺龙站起来，他用郑重而又诚恳的语气说，周恩来同志，义群同志，如果你们共产党看得起我贺龙，就让我参加共产党吧。贺龙这话一出口，周恩来和周义群都显得非常激动，他们何尝不想要让贺龙入党呢？可在贺龙入党的问题上，党内有争论，这争论是不能向贺龙讲的。当下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说，文长，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党组织对你是敞开大门的。话只能说到这个份上。贺龙一听激动不已，眼睛里头闪着泪花，他说，周恩来同志，我在2年前就向义群提出入党之事，2年了，难道你们还不信任我吗？说实在的，我贺龙早就把心交给共产党了。周义群感慨地说，贺龙同志，我们党是了解你的，相信恩来和我说的话吧，你一定会入党的，我们的党是极其信任你的。周恩来接着说，贺龙同志，义群这话说得很对，我们今天来到你这里就是和你商量一件大事。说到这儿，周恩来两目闪光，话从丹田脱出，提高了声音，贺龙同志，我们的党决定在南昌暴动，你的部队是起义的主要力量，而且决定要让你担任暴动的总指挥。周恩来的话音还没有落地，贺龙霍地站起来，愤然说，共产党早就该抓枪杆子了，连我都懂得枪杆子的重要，共产党怎么就不知道抓枪杆子呢？周恩来语气沉重地说，贺龙同志，你批评得非常对，血的教训使我们共产党人清醒了，我们要革命必须有自己的枪杆子，而今党在南昌起义的决心已定，剑上弦，刀出鞘了，总指挥就由你来担当。周恩来说完了，贺龙不安地说，不过周恩来同志，我贺龙连共产党员都不是，指挥这么重要的暴动他合适吗？周恩来亲切地说，贺龙同志，你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和共产党是十分相信你的，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克服。贺龙端着烟斗在地上转了一圈，最后站住脚，把胸膛一挺，共产党如此相信我，我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挥，无论暴动成功还是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再上山重整旗鼓，再卷土重来。周恩来握着贺龙的手啊，今天晚上在江西大旅社，我们要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党内在南昌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参加，你也要去参加，许多同志都想见见你贺军长。贺龙一听高兴了，太好了太好了，我很愿意多结识一些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一个就多一个老师。周恩来笑着说，文长啊，你太谦虚了。贺龙摇了摇头，不不不，我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认识共产党内这么多同志也是我贺龙三生有幸啊。周恩来想了一下，又对贺龙说，你的20军目前只有2个师，再给你编一个师，作为第3师，你看谁来担任师长合适呢？贺龙不加思索的就说，我推荐周义群当师长。嗯，也好，周恩来点了下头，那就叫义群当师长。

0: 了同意，这件事就这么定下了。三个人又谈了一会儿工作，周恩来离开二十军的军部，就来到了洗马池旁边的江西大旅社。提到江西大旅社，位于南昌市中心，是一处十分阔绰的旅社，那就是五星级的。叶赫部队进驻南昌之后，就把整个这旅社给租下来了，起义指挥总部就设在这里。7月28号的晚上，江西大旅社内是灯火辉煌，在大旅社的喜庆厅内是群英聚会，共同商讨南昌起义的大事。坐在中间的是周恩来，在他两边坐的是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徐特立、廖乾乌、高雨涵，对面坐的是刘伯承、夏曦、彭湃、郭亮、吴玉章、林祖涵、叶挺、方维夏、毛泽潭、柳直群、朱德等等。大家刚刚坐定，贺龙就进了会场。周恩来立刻站起来，满面笑容地说：欢迎你贺龙同志到这里来坐。贺龙进了大厅一看，好家伙，开会的这些人一个个是气宇轩昂，非同凡人。这时候周恩来指着贺龙对大家说：各位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镇湘西、扫千川、战逍遥、科开封的名将贺龙。周恩来介绍完了，大厅里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大家过来跟贺龙亲切地握手。贺龙啊，同刘伯承是老朋友，两人见面自然是一番高兴不在话下，大家是重新落座。这时候周恩来用那炯炯的目光环视了一下，而后说道：同志们，根据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指示，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现在组成，前委会的任务负责指挥前敌一切事务，前委书记为周恩来，委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周恩来宣布之后，大家共同商讨又成立了参谋团，参谋团负责一切具体的军事指挥，参谋长为刘伯承，参谋由周恩来、叶挺、贺龙担任。参谋团下辖第二方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由贺龙担任，前敌总指挥由叶挺担任。第二方面军下辖两个军，为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军的军长贺龙，十一军军长叶挺。第二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一师的师长贺锦斋，第二师师长秦光远，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当下由刘伯承讲了敌我双方力量的情形，刘伯承先命人挂上军用大地图，一边指着地图一面说：目前在南京方面有蓝玉田、孔庆辉2000人驻扎在长平上杭，李济深所部陈济棠、徐景棠、薛岳、李福林一共20000多人住在广州及粤汉路上，胡谦、何继武等约6000余人驻扎在广东东江一带。咱们呢，简单的说吧，刘伯承啪啪啪把敌我双方兵力部署的情况详详细细做了介绍，在座的人是听得清清楚楚。开罢了前委会，当夜参谋长刘伯承便草拟了一份起义作战计划，计划当中写道：由贺龙第二十军主攻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和营盘一带的国民党军，叶挺的第十一军主攻贡院天主堂一带的国民党军， 军官教导团的任务是监视进贤门、小花园方面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军第三团负责解决赣江北牛行车站的巡逻队，并警戒赣江上下游德安方向。计划草拟完毕，刘伯承将计划送给周恩来审阅。周恩来看毕，刘伯承就说：“恩来同志，南长城的胜利是不成问题的，必须注意九江、吉安、赣州、东乡一带的敌人，动作必须迅速果断。”周恩来赞成的挥挥手，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接着他又说：“这计划你拿去给叶挺看看。”刘伯承过去啊，只是听说叶挺这铁军团长的威名，这次相会还是初次见面，由于彼此都忙着起义的事儿，两个人也没来得及深谈。刘伯承走进叶挺的房间，把作战计划交给叶挺说：“叶挺同志，我拟了个作战计划，你看看。”叶挺接过计划，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句话也没说，又还给了刘伯承，转身忙自己的事儿去。刘伯承站在那儿，心里挺不是滋味，心说这个人啥意思，怎么一句话也不说呀？觉着这态度太冷漠了，心里头非常不痛苦。他心里想着想着，又拿着计划回到周恩来的房间，对周恩来说：“叶挺同志看过了，可他一言都不发，是不是对我太客气了？”周恩来一笑：“哎呀，叶挺这人呢，你不了解，他没吭声，那就是说他同意了你的意见。他要是不同意，当时就会跳起来，寡言多虑，深沉不露，这是他的风格啊。”哦，是这么回事。周恩来想事想得非常周到，而后又跟刘伯承说：“这样吧，你拿着这份计划再叫贺龙同志审阅审阅。”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天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周恩来叫刘伯承拿着草拟的作战计划交贺龙审阅。刘伯承找到了贺龙，把情况说明白，把材料往前一递，贺龙咧着大嘴乐了。哎呀，实不相瞒呢，我大字儿不认识一筐，让我看我也看不懂啊。我不看了，不看了，我完全同意。共产党负责人拟定的计划错不了，我这通过了。刘伯承一笑啊，都说贺龙快言快语，一点都不假。那我给你介绍介绍。刘伯承口头上做了介绍，贺龙点了点头，行行行，通过了，通过了。刘伯承拿着材料去找周恩来。这些事咱不说，咱单说贺龙。开罢了前委会， 便把部队中团以上的军官召集到军部，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等着人员到齐了之后，贺龙就说了：“弟兄们，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想大家也明白了八九分了。大家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旗帜，打倒反动政府。”说到这儿，贺龙的眼里头放出两道寒光来，环视了一下众人的表情。这时候会场上静静的，哎，连个吸烟的也没有，连个喘粗气的也没有，好像一切全都静止了，全把眼睛盯着贺龙。贺龙接着说：“如今起义总指挥部已经成立了，决定暴动夺取政权，我已受总指挥部的决定，担任起义的总指挥。”说到这儿，贺龙亮开了嗓门啊，声是越说越高：“弟兄们，你们跟我南征北战，东拼西杀，有的随我十年多了，我贺龙和大家情同手足，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今天我贺龙决心跟共产党了，要和共产党一起在南昌举行暴动。你们愿意跟我干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意跟我干的，可以离开部队。现在你们可以表态。”贺龙说罢，会场上足足静了能有一分多钟啊。最后终于有人发言了：“军长，你说咋办就咋办，我完全同意。大家说呢？”“同意，赞成，跟军长干吧。”贺龙满意的点了点头：“好，既然大家愿意跟我贺龙一道革命，那从今天以后，大家都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我把20军作战计划宣布一下。”他点着名喊道：“六团长傅维玉。”副团长站起身来：“有。”贺龙说：“你们团负责解决老营盘的敌79团。”“是。”这时候第五团团长蔡申熙站起说：“报告军长，据我所知，79团是敌人的主力团，还是交给我们团去砍吧。6团是新建的，大多是新兵，没有见过大阵势。我们团有战斗经验，老兵比较多。”贺龙听完之后说：“你们团还有更硬的任务，城前的53团交给你们去消灭。这个团一直跟在我们身后，这回我要叫他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消灭53团。你们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这时候教导团的团长侯静茹站起来：“报告总指挥，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教导团吧，行吗？”侯静茹这么说呀，也不是要显示他自己，而是有根据的。教导团的士兵中有一部分是原20军的下级军官，一部分是和他一道从武汉警备队过来的。这些人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同时还有一部分老战士。贺龙看了看侯静茹，就问他：“你有把握吗？”“报告军长，有。”贺龙说：“好，就交给你们。不过你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把他们吃掉。”贺龙又对傅维玉和侯静茹二人说：“六团的任务改为警戒，现在你们两个团马上换防。”贺龙又对侯静茹说：“不过你们不可掉以轻心，这个团都是新式武器，是个难啃的骨头，你们一定要用突然的动作一下子将其收拾干净利落。”贺龙说到这儿，又对第一团的团长刘达武说：“刘达武啊，江西省政府 和朱培德总指挥部的事儿就交给你们团去解决。据了解，那里有两个营和一个特务连的护卫，周围地形也比较复杂，你们要事先派人侦查好地形，也要突然袭击，尽量避免伤亡。贺龙刚说到这，副官从外边进来了，递进一封信来。贺龙拆开一看，看不下来，因为他不怎么认字儿，他就叫团长刘达武来，你过来给我念念。是。刘达武一字一句的把这信读了一遍，贺龙不停便把听完之后是眉宇舒展，心里头想，哎呀，真是两位老英雄啊，了不起了不起。随后贺龙对第二团团长欧百川说，二团的任务另有改变。那位说了，贺龙暗赞的两位老英雄是谁呢？这封信是谁写给他们的？我来介绍一下，一位是老英雄林祖涵，一位是老英雄徐特立。就这二老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的国民党江西省代主席江继环毅然离开了国民党队伍，加入了共产党的行列。您说了不起不？江继环如此弃暗投明，便使得起义军少费了许多许多手脚，少流了许多的鲜血。因此贺龙赞叹徐林二老立了头功。也可能我说这二老您听着比较陌生，有必要挨个的咱们简单的介绍介绍。首先说江西省代省长江继环，他是国民党人，号叫冰红，他是湖南长沙县的人，他原来是清末前的一个秀才，辛亥革命的时候他投笔从戎，在谭延闿部下做了个谋士。1916年南北军阀混战的时候，段祺瑞指使傅良佐入湘屯兵越州，直指长沙。当时湖南都督谭延闿见势不妙，就在傅良佐抵长沙之先，以回乡扫墓省亲为名，退到了茶陵，后来到了上海。那江继环呢，一直跟随着谭延闿到了上海。1918年春天，谭延闿与桂系军阀陆荣廷情投意合，明来暗往，得陆的支持，挥兵进入长沙，赶走了北洋军。谭延闿再次督湘之后，江继环也由上海回到长沙，先做的是长沙县的县长，而后升为乡政府的财政厅厅长。1924年，江继环升为谭延闿的秘书长。北伐开始的时候，10万雄师从广州出发，江继环也随军前往。江西攻克之后，江继环便到了南昌，出任江西省财政厅处长，继任江西省财务委员会主任。此后成立江西省政府了，他先后任建设厅厅长、民政厅厅长兼农民部部长。江西各县的县长及警察局长均由江继环任免，那权力可不小啊。汪精卫、唐生智驱兵东征讨蒋的时候，朱培德上了庐山，他临走了就把江继环留在南昌，让他代理主席职务，一省的大权交给他。那么江继环呢，本系政界人士，又多年跟随谭延闿、徐特立、林祖涵，怎么能就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他给说通呢？这其中啊有一段隐情，要说清这件事儿，先得说说徐特立的情况。徐特立与江继环是同乡，也是湖南长沙县人。徐老先生生于农家，由于家贫，母亲早逝， 6岁的时候随一个和尚读佛家禅宗语录，后来又读过治家格言、四言杂字、六言杂字等书，这都是启蒙的。徐特立学习上十分用功，到了17、18岁愈发奋进，只是苦于家中没有藏书，需要读的书也不易借到，买书又挺困难。经过反复思考，最后他下了决心，做出来10年破产读书的计划。您听听，10年破产读书啊！这计划实行到第8年的时候，徐特立时年已经28岁了。这时家中的经济濒临破产了，徐特立无可奈何，同妻子商量之后，设法筹措了几串钱赴越州会试。在3000多名考生当中，他以第19名的名次被录取。复试的时候要交1元的卷费，徐特立正好没钱呢，可是有的人比较富裕，主动想借给他钱，但是都被徐特立拒绝了。他感到世态炎凉啊，决意不再参加复试，卷着行李是踏上了归途。自此为表现他的卓然独立，不同俗流，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特立。回乡之后，徐特立便开始教私塾。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2个好朋友，一个是何雨农，另一个是江继环，就是刚才咱说那个江西省的代省长。这2位也都是乡村私塾的教师，后来3位好友同投于老同盟会会员周振林创办的宁乡速成师范学习。自此3个人呢便开始了民主革命的历程。在宁乡速成师范毕业后，徐特立在江继环、何雨农的支持下创办了漓江高等小学堂，由江继环担任校长，徐特立任教务主任。到了1906年，湖南制使朱建凡先生毁家兴学呀，创办了周氏女子学校。朱建凡慕徐特立之名，聘请徐特立去长沙任教。徐特立征得了江继环、何雨农的同意，来到了长沙。到了长沙以后，徐特立耳闻目睹国败民衰、列强帝国称王称霸的事实，他是非常愤慨啊。在一次民众集会声讨帝国传教士残害中国百姓的讲演中，徐特立隶属了帝国主义的罪恶之后，当场拿起一把菜刀，把左手的一指砍去一截，用鲜血写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8个大字。江继环在家乡听说以后挥泪为好朋友写了一副对联，对联写的是：罗子云仗义直言，笑申包胥之哭；徐特立拔刀断指，有南齐云之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江继环邀请徐特立参加了谭彦凯的县友会，朱建凡邀他参加辛亥革命俱乐部，徐特立都拒绝了，而随林伯渠一起追随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之后，江继环出任长沙县知事，徐特立在长沙任教。江继环致力改革，励精图治，徐特立对老朋友的做法格外支持，江对徐特立也愈加敬佩，2位老朋友过从甚密啊，遇事反复磋商，精心运筹。由于江继环廉洁奉公，不善官场的应酬，被汤湘明免掉了长沙县长的职务，生活没有着落。这时的徐特立设法借钱周济他，并让出自己所任的长沙师范校长一职，由江来担任。1919年，43岁的徐特立赴法国勤工俭学， 江继环也派胞弟江俊欢

0: 一同赴法。1924年，徐特立由苏联回国，在广州受到各界人士和朋友们的热烈欢迎。之后呢，徐特立拒绝各大学的聘请，留在了长沙，决心为发展湘省的教育而尽全力。自此，徐特立更积极地参加了民主革命。马日事变期间，湖南反动军阀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由于徐老在湖南的声望甚高，这反动派有所顾忌，不敢随便捉他，而是要挟他，利诱他。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的卑劣行径，徐特立是万分痛恨的。就在汪精卫举起分共屠刀的时候，徐特立经他的学生李维汉介绍，毅然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徐老的年龄已经是50有3了。在大革命失败，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员，许多动摇分子纷纷退党的时候，徐特立这位老教育家却入了党，旗帜激荡人心。徐老入党之后，恰逢临时中央做出了南昌暴动的决定，这位老英雄便同方维夏一起化妆成商人，乘着小火轮船到了九江，随后乘火车南下，又到了南昌，主动来参加暴动。徐特立到了南昌之后，得知老友江继环现在任江西省代主席之职，徐老立即找到了周恩来，同林祖涵一起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通了江继环的工作，让他参加中国共产党啊。江继环呢，反复思考，最后把心一横，下定决心同意，这是一大收获呀。紧跟着徐特立把这件事情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听了之后是非常高兴，他握着徐特立的手说，徐老啊，你这为党立了大功了，江继环能参加共产党，免去我们许多的麻烦，看来胜利就更有把握了。这是徐老的经过。林祖涵同江继环是怎么一段情谊呢？您要提林祖涵呢，有些人感到陌生，但是您要提的号林伯渠，哎，您就熟悉了。那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国务院第一任的秘书长就是林伯渠啊。他也是湖南澧县人，出身于乡村的一个普通家庭，16岁的时候考取了湖南西路师范学校，2年之后被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留学。1905年，随着孙中山在东京组织了中华革命同盟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林祖涵加入了同盟会，回国之后被同盟会派往吉林省做联络绿林人的工作。辛亥革命之时，林伯渠在湖南组织新军，首先响应。宋教仁被刺之后，林伯渠便参加了讨袁之役，失败以后被袁通缉，他就逃到了日本。这时候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林伯渠参加后即又返回长沙，阻止反袁力量。护国之役的时候，湖南的革命力量把袁世凯任命的湘都谭湘明给赶走了，谭彦凯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林伯渠任省公署秘书兼总务科长，以后又升为政务厅长。这期间林伯渠与江继环非常熟悉，二人一见如故，是情同手足啊。所以当林伯渠知道江继环任江西省代省长的时候，便提出了要做江的工作的请求。经周恩来允许，事不宜迟，当下徐林二老立即来到江继环的公馆。你们说，你刚才不说

0: 说蒋继欢同意参加共产党了吗？怎么就说回来了？咱们现在来介绍说通他工作的经过。二老来到大门前，见大门紧闭，徐老上前摁下门铃，不一刻有个40多岁的男人开了个角门，他上下打量徐林二老，而后就问他们，你们想做什么？徐特立笑眯眯地回答，蒋继欢蒋主席在吗？二位是找蒋主席吗？你们先到我们门房稍后吧，容我通禀一声，老爷正在休息。那门官说完的，将林徐二人让进门房，而后又问他们姓什么叫什么。两个人说通之后，这个人到里头通报。时间不大，就见蒋继欢摇着扇子从里边出来了。他一见是老徐和老林，几步上前说，哎呀呀呀呀呀，两位贤弟呀、啊、这是哪阵风把你们刮到了南昌哦？徐特立笑道，永红兄，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我们今日能在此见面，还要感谢汪精卫呢。蒋继欢呢是个胖子，走动起来满身是汗。林伯渠见他汗流浃背，笑着说，永红兄，南昌天气如此酷热，你怎么不去庐山避暑呢？蒋介欢闻听长叹了一声，哎，二位贤弟呀、啊、哥哥我的为人想必你们也清楚，总想着为民众多做些善事。庐山虽是避暑圣地，然去那里避暑的总是寥若星辰呢、啊、而多数老百姓在酷暑中煎熬，因此啊我不愿意去。二位贤弟有话直说，你们来此作甚？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说了，二老立下大功。这二老是谁？一个是徐特立，一个是林伯渠。他们立的什么功劳？他们把国民党江西的代省长叫蒋继欢给拉过来了，给做通了工作，加入了共产党。这难道不是功劳吗？咱们前文呢正表述这个经过，说这二老到了江代省长的家里， 老朋友，相处多年了，十八九岁就在一起，患难与共，只是因为信仰有别，一个加入了共产党，一个加入了国民党，但是不影响他们私人的感情。这个江继环呢，人还真就不错，别看在国民党当官，两袖清风，为人正直，跟那些贪官污吏反动分子是格格不入，所以哥仨一见面是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江继环可不傻，当那么大的官，脑袋能不好使吗？他知道这二位啊都不是一般的人，突然而至肯定有事儿，他就问二位贤弟啊，你们来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徐特立他们没说实话，因为想探探他的口气，因此呢一笑，大哥，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就是想你呗，多年不见了，想看望看望你，谈谈心里的话，老朋友聚一聚。哎呀，那你们来的太好了，我真想死你们，好好聚聚啊，谁都不许走，就住到我家里，三哥仨是同榻而眠，把肚子里的话，把想说的话全都说尽，好吗？来人来人，摆酒。酒宴摆下，仆人退出去，把门一关，三个人是边吃边谈呐。这江继环呢，也是满腹的牢骚。哎，要说起当前的形势，二位贤弟啊，真是风云般的变化呀！你们想想，广东北伐以来，国共两党精诚团结，一路上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知道啊，途中节外生枝。现在可好，分成了宁汉两个政府。蒋介石兵败徐州，汪精卫、孟照肖撤兵回汉，既又东征讨蒋，后又驱鄂分共。哎呀，此种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这都是怎么搞的呢？哎，我倒要向二位贤弟请教。徐特立喝了口酒，把酒杯放下。永红兄，永红啊，就是江继环的号，这么叫比较亲热。永红兄啊，你看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呢？江继环连考虑都没考虑。蒋汪有责呗，尤其是蒋介石，这个姓蒋的自以为是，独树一帜，拉帮结伙是独断专行啊。这汪精卫只是一届的书生，又刚刚回国，政治上斗争的手腕无论如何也不是蒋介石的对手，他俩都有责任。但是说到共产党嘛，我以为也有不对之处。徐特立就问他，永红兄，必想听听你对共产党的看法，不对在何处？江继环接着说，二位贤弟，我是有啥说啥啊。对共产党的行为，威兄一向是敬佩的。共产党里边多系青年，朝气蓬勃，日日向上，只是有些行为有点过火了。咱比如说啊，那湖南的名流叶德辉，虽有不轨之处，但毕竟是有功名的人，而共产党竟煽动民众将些乱棍打死，太有点过火了。徐特立反驳他，永红兄言之差异啊，方才你说的叶德辉有功名是不假，可此人系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民为其势力敢怒而不敢言，也只有共产党才能组织民众铲除邪恶，大快人心， 何错之有啊。
5: 嗯，

张继欢听完了一咧嘴，国共两党合作，国民党待共产党不薄，而共产党又在国民党内挑拨是非，还暗中拉帮结伙，私自组织武装，独树一帜。我看呢，拆别人的台，这就不好了。林伯渠听完了是忍无可忍呐，把酒杯放下说：“永红兄，国共两党合作，实在是孙先生的主张。北伐之中，许多共产党员身先士卒，不怕流血牺牲，英勇杀敌，为国捐躯，诚心诚意的跟国民党合作，这一点你是清楚的。而蒋介石、汪精卫暗中勾结，412血染上海，有这事儿吧？马日又血溅长沙，715汪精卫公开反共，正是因为共产党真诚的与国民党合作，没有武装，才遭此毒手啊！致使成千上万的优秀中华儿女血洒江河，令人痛哉。蒋介石一听没词儿了，伯渠弟说的这些不是没有道理。既然共产党好，为何二位贤弟不加入共产党呢，而在国民党呢？他呀还不了解两个人的情况。徐特立一听啊，该把盖子掀开，听完之后是捧腹大笑，哈哈哈哈。不瞒兄长啊，我和伯渠都已经退出国民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啊！蒋介石一听就大吃了一惊啊！二位贤弟何时加入的共产党？徐特立站起身：“老哥，就在蒋汪反共之时，我们加入的。”林伯渠接着说：“永红兄，我们也希望你加入中国共产党。”咱们哥仨依然在一起。林伯渠说罢，蒋介石是默然无语，一个劲儿的摇他那大肉脑袋。这，哎呀，我得考虑考虑，这是大事儿，非同儿戏。这也搭着天热，这蒋介石是满头大汗，顺着下巴壳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从客厅的旁门走出一个年轻人，看年纪不超过20岁左右，长得是十分英俊，一表堂堂。就见这个年轻人进屋之后就说：“父亲，二位叔叔言之有理，共产党是救国救民的党，国民党已经日趋黑暗，父亲还是听了二位叔叔的话，加入共产党吧。”啊，林伯渠、徐特立这才知道这个小青年闹了半天是蒋介石的儿子。那位问他怎么说这话呀，为什么劝他爹加入中国共产党呢？这里边有原因。原来这位蒋介石之子姓蒋，叫蒋志芳。蒋志芳这小伙子长得漂亮，也有文化，真是才貌双全。蒋介石对这儿子是十分的喜爱啊。蒋介石到江西任职之后，蒋志芳随着父亲到了南昌。当年蒋介石在广州随谭延闿任职的时候，蒋志芳在广州政治讲习所学习，结业之后在长沙暗中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考虑工作需要，蒋志芳没有暴露身份，一直以大少爷的面目出现。蒋志芳自幼酷爱绩优，成为世界知名的绩优家，此系旁话不必多说。那么蒋志芳在南昌以大少爷的身份为党做了许多许多工作，像朱德二反南昌时，虽然找到了好朋友

静蓉，而重要的是重新启用他当了警察局局长，依然要得到江继环的点头批准才行。为做通江继环的工作，李静蓉就辗转地找到了他儿子江志芳，就把朱德意欲再任警察局局长的这个意思讲了。当晚江志芳就去见他爹，江志芳啊坐在他父亲面前，就跟他爹说，爹，江西二十几个县中，县政府县党部里有没有共产党员？江继环就说，我说你问这干嘛？爹，您正面回答我，到底有没有？哎呀，很难说呀，虽然这些县党警察局长是我下的命令，可这些人都是军政两界推荐来的，由我直接任命的，只有十几个县的县长保证没有共产党，其他的嘛我就说不准了。江志芳就问他爹，爸爸，朱德是怎么当上南昌市警察局长的？江继环说，朱德是朱培德保荐的，他原是云南讲武堂的教官，曾是朱培德的教师，朱德在该军中比较有威信。江志芳趁着这个机会就说，爸爸，朱德呀回南昌来了，是不是还让他任警察局长？江继环就一愣，不行吧，朱德是共产党员呐，现在汪主席分共，朱培德把他礼送出境了，再任命他当警察局长，这江志芳一听把他爸爸的话给打断了，爸爸，据我所知，朱培德礼送朱德出境也是迫于形势，他身为总指挥，不做个样子不好说话，如今朱德又回到南昌，爸爸就从中圆个场吧。何况朱德是难得的人才，又是朱培德的恩师。总而言之一句话，当儿子得做老子的工作。哎呀，做了半天，最终江继环顺水推舟，依然让朱德再次出任了警察局长。那么今天呢，徐策立、林伯渠两位面见江继环，三个人在客厅里的谈话吃酒，江志芳便在侧室里头偷听，他知道有事儿。当徐林两人动员江继环加入共产党弃暗投明的时候，江继环犯了难了，所以江志芳便走出来了，劝他父亲加入共产党。江志芳这一露面，林徐二位老人见江志芳一表非凡且谈吐不俗，高兴地说，哎呀，几年不见志芳越发出息了。江继环一听夸他儿子，非常高兴，哎，志芳这孩子思想很进步，想些东西很新鲜，对我思想啊影响还不小呢。徐特立就说，革命后继有人呐。江志芳坐在藤椅上劝他爸，爸爸，两位叔叔的话很有道理，您呢干脆下决心加入共产党。江继环说，你两位叔叔的话一定的道理，可这么大的事儿，你也得容我好好想想。林伯渠笑笑说，志芳啊，你父亲是在国民党中有地位的人，若参加共产党内的工作，那影响就大了。当下老少四人越说越投机，接茬喝酒。这江继环笑着问徐特立，贤弟啊，咱说点别的，弟妹现在可好，在哪儿？江继环说完了，徐特立凄惨的一笑，哎，别提了，我自辛亥革命前进城办教育，你弟妹和儿女就留在乡下，我后来又留法勤工俭学，回国后又参加革命，至今数载也没跟一家人在一起团聚啊，我是抛妻儿老小在乡啊，多长时间都没见着面儿。江继环一听啊，十分感慨。

哎，贤弟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啊，你也50出头的人了，身边总得有个人照顾吧？哎，这么办？假如你同意，我给你找个年轻些的女伴服侍你，你看怎么办？徐特立一摆手，永红兄，你弟妹是个童养媳，没有文化，从小与我患难与共，我一生提倡妇女解放，假如我抛弃了她，岂不又增加了一个受苦难的妇女呀？哎呀，徐特立的话不多，就这番话说的江继环很受感动。天晚了，两个人也没走，三老是同室耳眠呢。徐特立、林伯渠一直没闲着，跟江继环讲了许多许多的革命道理，在天放亮之前，终于使江继环下了决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表示愿意参加南昌暴动。这呀，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您说这二老立的功小吗？这件事儿咱们介绍完了，咱翻回头来再说贺龙。7月31号，贺锦斋啊来到他下属的第一团，他把一张南昌市的地图展开，按图向团长刘达武交代战斗任务。贺锦斋对刘达武说：“你们的任务是消灭第六军留守南昌的一些警卫部队，还有靠近城边驻扎村庄的两个营。这些敌人的驻地是分散的。”贺锦斋要刘达武从团部侦察连派出便衣，在天黑之前摸清敌情，什么地形啊、道路啊。贺锦斋最后说：“这是军长的命令，战斗可能就在明天，确切的时间要听从指挥部的命令。你要下命令，晚上人不离枪，马不离鞍，士兵可以睡觉，军官要轮流值班，不得有误。”刘达武提出一个问题，说：“这都没问题，我们肯定能做到。不过你发现没发现，我们跟敌人的服装啊、颜色上没有什么区别，这黑灯瞎火的，眼目不清，也分不清敌我呀。一旦打乱了套，误伤了自己人咋办？”对呀、啊，贺锦斋想了想，那你的意思呢？有什么标识能分清敌我呢？刘达武说：“这么办，交火之前，我团的士兵把袖子全挽起来，把裤腿全挽起来。敌人肯定不这样，凡是袖子挽起来、裤腿挽起来的，那就是自家人，不这样的就是敌人。你看怎么样？哎，这主意还行啊，我回去跟军长说一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贺锦斋走了之后，刘达武立即挑选了一班侦查人员去侦查对方的情况，他也亲自参加了。哎，他们溜达来溜达去，到了中华饭店一条街，他看见敌人是散散淡淡，一切如常，根本没有什么戒备。几个国民党的军官带着年轻的女郎进进出出，是说说笑笑。刘达武暗中一咬牙，真是祸到临头死不知啊。南昌暴动的准备，哎，一切都停当了，真是剑上弦刀出鞘，只待7月30日晚上指挥部一声令下解放南昌。可是事情啊都有变化，就在7月29日这天，前敌委员会突然接到张国焘从九江发来的两封加急电报，电报内容均提出南昌暴动事宜，无论如何要等着我去了以后再行决定。张国焘那是政治局常委，是中共高级领导人之一呀、啊、他这密电这一到，前委会的人呢都急了，

0: 事儿我决定不了，我得请示莫斯科。莫斯科当即回了两头堵的一封电报，随即罗明纳子找到张国焘到九江传达。当天呢，张国焘便乘船离汉来到九江。到了九江之后，张国焘没有去找党组织，而是直接的上了庐山。张国焘的任务不是去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吗？他怎么随便上了庐山了？就在共产党生死的关头，张国焘啊动了心眼儿了，还用我讲吗？你一听就明白了，他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私心呢。他是这么想的：狡兔还有三窟，自个儿啊得给自己留一手。共产党南昌暴动成功了，当然好；要是不成功呢，我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是不是？所以这样，张国焘就偷偷的上了庐山，去拜会张发奎。张发奎就是个反动军官，他找张发奎，毫无疑问是给自己留条后路。那么，张发奎给不给他面子？他俩见面之后是怎么达成协议的？此中奥秘咱们下文再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隐患。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6: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7: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6: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步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判。
6: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7: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7: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

0: 与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7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2: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1: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3: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1: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4: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1: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5: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4: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6: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9: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8: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9: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10: 第一期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 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2: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鱼。

0: 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2: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3: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4: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8: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4: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0: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4: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1: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4: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 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体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2: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4: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3: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4: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4: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15: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9: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1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9: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9: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5: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9: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5: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9: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八个百分点。
8: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16: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8: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7: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0 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8: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19: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8: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5: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8: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5: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能否推动海峡恢复稳定通航？
1: 风险瞭望，调动航母救急，弹射技术回头，美国海军面临怎样的考验？
0: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政务大厅里的办不成事窗口，如何把事办成？
1: 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335万亩，曾经闲置荒废的矿坑现在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我国如何加速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
0: 外卖红灯停表落地，记者跟随骑手实测，能否有效缓解时效焦虑，减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
1: 国际新闻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说，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哈利勒·哈亚16号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6号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7:30，强震已造成该国289人遇难，4187人受伤，遇难人数较前一日公布的数据下调5人，该机构未说明原因。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了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国防部称，位于莫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占地25万平方米，是野莓公司最大的仓库设施。截至目前，野莓公司的10处大型仓库已有7处因乌军袭击而停止运行。另据俄国防部16号发布的消息，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美国纽约曼哈顿下东区16号下午发生一起警察开枪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纽约市警察局表示，有6人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伤情暂不清楚。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开枪事件的具体经过、受伤人员身份以及是否有人被拘捕，事件仍在调查中。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遇难。市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展开大规模救援行动，调集紧急医疗服务队、消防队和联邦公路警察参与救援。目前警方已经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事故发生路段在封闭近4小时后重新开放。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瑞典马尔默举行的 WTT 欧洲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获得男单冠军。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的较量，在女子链球决赛中，山东队小将张家乐在第4投投出78.64米，刷新了亚洲纪录，原纪录保持者赵杰以77.20米的成绩获得亚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
3: 哈塔米还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2: 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3: 根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的最新声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巴加埃还在声明中强调，在伊朗与阿曼磋商相关协议时，美国从中作梗。此前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同阿曼的磋商中没有美方的参与。
2: 根据此前伊朗方面公布的磋商情况，伊朗和阿曼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将经过伊朗领海。新航道同样为临时性质，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3: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已经达成了关于海峡航道安排的这个协议，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表态。但是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尤其是进行这种对伊朗的制裁、解除资金解冻，包括完全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一系列的举措。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2: 另据美国方面15号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3: 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都以谈判

0: 按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
1: 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
0: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媒体平台上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美军近期调派常驻亚太的华盛顿号核动力航空母舰赶往中东，替换在战位上的林肯号航母。此前，林肯号被爆出舰员跳海未遂事件。美国海军拆东墙补西墙，致使西太平洋短暂出现航母空窗。这是美方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依然对伊朗保持高压态势的无奈之举。
0: 坐拥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为何会出现可用兵力不足的情况？急需补充的新装备更是接连遭遇挫折，甚至出现技术倒退。多重困境之下，美国海军还能否维持全球海上威慑？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美国媒体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是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则有可能在返回其位于本土母港途中打破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纪录。本轮跨洋航母轮换导火索源于林肯号长期超期部署引发的严重非战斗减员问题。林肯号在中东执行长达近9个月的超长战备任务，海上高强度执勤，极少靠港休整，让舰员身心俱疲，甚至爆出水兵跳海未遂等事件。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李亚强分析，持续透支式部署暴露出美军全球布防早已处于过载状态，人员士气、战备稳定性双双亮起红灯。
4: 如果你长时间的在一个密闭环境，尽管它灯光明亮，尽管它有各种器材可以锻炼身体，实际上你的生物钟是很紊乱的。水面舰艇好一点，可以在舱外活动，看看太阳，看看天，但即便是这样，由于现在的封闭式舰艇，大量的活动都是在舱室内进行，这样对于舰员的心理生理也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像林肯号还有包括以前的福特号长时间在海湾地区活动，对于可能来袭的反舰导弹、反舰弹道导弹必须始终保持高度的警惕，在这种高压力的作战环境下也会对舰员的心理有非常大的影响。如果得不到靠岸的休整、调整情绪、补给食物，不能吃新鲜的蔬菜水果，也会对舰员的健康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
3: 除了舰员跳海未遂事件，舰上还爆出生活条件差、食品补给低劣等问题。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军中央司令部军队相关负面情况予以否认。
5: 媒体的相关报道完全扭曲了事实。听着，我们确保了每艘舰船、每位水兵、每位舰长每时每刻都能拥有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切。
3: 无论赫格塞斯怎样辩解，林肯号都将被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然后返航回母港休整。原本常驻日本横须贺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赶赴中东接替林肯号的战位，以保持对伊朗的高压态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打击群配属的本福尔德号驱逐舰并未同行。该舰上月在南海发生故障，断电4天，导致舰上官兵无法使用厨房、厕所和空调，饮用水也受影响。应急抢修后，直接返回横须贺母港。 随着华盛顿号调离，西太平洋第七舰队辖区短暂出现航母真空。这次跨战区调舰也暴露出美军中东兵力捉襟见肘，只能拆东墙补西墙的被动局面。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6: 美国呢，在亚太地区哈，它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母。你看美军的航母，除了华盛顿号，其他的母港都是在它的本土，东西海岸的这个大的港口，只有华盛顿号是在日本的横须贺。为什么在亚太有一艘永久性前沿部署的航空母舰？因为亚太非常的重要，美军呢要在这个地方保持前沿威慑。现在把乔治华盛顿号调到中东去了，那这个地方不就开了天窗吗？所以一定会影响它的威慑力的。至少按照美国人的理解，在这个地方没有航母，那他们对危机的快速反应能力就会呢大大的下降。
3: 美国在纸面上保有11艘核动力航母，但目前仅有3艘航母处于海外部署或跨洋机动途中，另有4艘停靠本土港口休整，需要数周到数月整训才可远航，4艘滞留船厂进行大修维护，短期内完全无法出动。李亚强认为，让正在休整中的航母紧急部署投入作战并不现实。
4: 如果是一条新船，或者是刚刚修复或者刚刚组建的部队而言，你要让它紧急拉动，那困难就要大很多。首先就是装备要怎么样才能使它尽快的进入正常的技术状态，下降到很低的过程率，并且很稳定的保持这种水平。在人员上要尽快的掌握各项武器装备，要完成战术科目训练，具备良好的战备素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有机的整体。一个新的或者没有经过全训的舰艇，它执行任务的能力要大打折扣。有很多任务甚至在比较复杂情况下的情况处置战斗行动都可能难以胜任。
3: 就在美军兵力调度左支右绌之际，其新型装备发展同样受挫。白宫日前下令，福特级从4号舰开始放弃电磁弹射器，改用蒸汽弹射器。20多年重金研发的技术被迫走回头路，也是因为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实在不争气。邵永玲介绍说，目前福特号上的电磁弹射器即使经过改进，每450。
7: 你好，外卖。
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8: 妈，帮我拿瓶饮料。
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9: 儿子，儿子，儿子，
11: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1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已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5: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

0: 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明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1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1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3: 读书破万卷，
14: 人学之道，
13: 读有神。
14: 不学，
1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6: 你喜欢读书吗？
1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电费
6: 好，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厂
8: 关系
7: 千
8: 千
7: 万万，
8: 每年至少
7: 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6: 庭
5: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11: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0: 在战火不断、诸侯相争的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究竟是如何崭露头角、施展才华的呢？他们二人又是怎样左右天下大事的呢？敬请关注《春秋战国记》第16集《才变无双》。

0: 战国时代，诸侯兼并，战火连绵，就是在这样的乱世之间，无数能人志士纷纷涌现，施展本领，挥洒才华，也应运而生了许多著名的纵横家。他们对于七国之间的关系影响巨大，有着左右天下局势的能力。然而在这些才智出众的纵横家中间，有两个人非比寻常，他们就是同样出自鬼谷子门下的苏秦和张仪。苏秦一心抗秦，身披六国相印，合纵诸国以拒强秦。张仪则一心事秦，以连横破合纵。二人言语之间，天下之势翻天覆地，唇齿相碰，足以扭转一国兴衰。那么这样两位叱咤风云的纵横家，究竟是如何从市井走进朝堂？在他们的一生之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春秋战国纪》第十六集《才变无双》。
1: 战国的大政之士为平民精英施展才华，充分实现自我，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其中的最典型代表就是苏秦和张仪。那么就说苏秦吧，他可是真正的贫寒子弟。战国策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且复苏秦特穷巷绝门商户权术之士耳。穷巷不是住穷人的巷子，死巷子走不通的巷子，住在里边。绝门是挖的门，也就不是熟砖做房子就做个门，不是，是干打垒，生土干打垒的墙，一圈一圈打起来，啊，在哪儿？

0: 要做个门，买个木头，在下边挖个门，这叫绝门。全书，什么全书？书是门轴，也就是我们现在用的活页。苏秦那个家里，他的门轴是用绳子绑的，你看看，住在死巷子里，挖的门，绳子绑门轴，这样的贫寒子弟发奋读书。苏秦学成之后到哪儿去试呢？优先咱们自己的国家，因为苏秦是东周洛阳人，所以第一个去游说周显王，临贤的显，周显王。周显王周围的人啊，他来苏秦的人，我们知道那没啥本事的，瞧不起他。苏秦说，优先到你这儿来，你不用我，咱到哪儿去啊？直奔西边，到秦国。到了秦惠文王那里，秦惠文王刚刚即位，也刚刚杀了商鞅，正讨嫌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恰好苏秦能说会道，秦惠文王啊，给他一个冷钉子碰，说我现在还不成熟，先生，改日再说。为什么呀？他不正恨着商鞅吗？你讲的越动听，我越不听。这样连续住了很久之后，居然他上书十次，秦惠王就是不用，这把他自己啊弄得穷困潦倒。黑貂之裘敝，黄金百斤尽，穿着名贵的黑色貂皮衣服，很名贵啊，但是破破烂烂了，他没得换呢、啊、他哪来这么多钱买貂皮衣啊？那都是穷家富路借来的，黄金白金全借的，现在是不明一文，囊中羞涩。这还不说了，这么一读书人出门不得带书吗？那书都是竹简，所以他负书单驮，累腾履绝。你看穿着一貂皮破衣，打着绑腿，穿着草鞋，背上扛的是书，肩上挑的是书，却没个人帮个忙，面目厉黑，状有愧色，一个饭的样子，黑瘦黑瘦的，而且一看的表情就是一副惭愧的样子。惭愧什么呢？没本事。回到家里，家人十分的冷漠，全家人都一个样，妻子啊继续工作，直播不理睬，嫂嫂呢不给他做饭，那父母啊也不像父母，根本不给他讲话。面对着这样一些个啊家人都是这么势利啊，这苏秦呢没有指责，他说世界情之罪也，一个能够发奋努力的人，他是能够引咎自责的。于是夜发书，臣妾数十，当夜打开书箱子，啊，摆出几十个书箱子，捡去捡来，挑出了一部书，《太公阴府之谋》，姜太公、齐太公当年用兵的书，谋，阴府之谋，检验以为揣摩，伏在桌上就读起来，一边读一边研究，而且留下饮醉刺骨的佳话，读得打瞌睡，读书欲睡打瞌睡，拿起锥子还那个引子用得好啊，向后一拉。刺进去，刺得深，血流得多，血流至足，一直流到脚后跟上。通过这样的发奋努力，一年之后，他说：“此真可以遂当时之君矣。”还说了一句：“我读书这么努力，就是要让当时的人主们给我倾向的高位，给我呢金玉锦绣，就是地位、财富。为了这些。”而努力奋斗的。
1: 在战国这样的乱世之中，频频碰壁的苏秦能否得到其他诸侯国的青睐？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十六集《才变无双》。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

0: 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的微信平台上，有网友问：先秦时期为什么会有纵横家出现呢？
1: 纵横家是分裂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分裂的因素。因为战国时期，周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旧的政治体制被彻底的破坏，旧的道德观念、人生价值也受到颠覆。一些个出生于平民的子弟，或者说是没落贵族的子弟，他们要实现自我价值。那么这些纵横家，他们在主观上为了求取个人的功名富贵，在客观上为社会的安定也造成了好的结果，这就是一个纵横家的时代。
0: 在接连被周显王和秦惠文王拒绝之后，家人的冷眼相待让苏秦深深地感觉到，在这乱世之中，只有高官厚禄才可以换来别人的尊重。于是苏秦刻苦研读，隐追刺骨，希望可能终获青睐。那么这一次他又会去游说哪位国君？苏秦的心愿又能否实现呢？
1: 一年多以后，他说胸有成竹，再次出发。这一次呢，往北到了现在河北的邯郸，到了赵国。那赵国这没开始就失败了，因为赵国的赵肃侯他有个弟弟封为凤阳君，名叫陈。这个人呢最讨嫌苏秦，讨嫌苏秦，所以苏秦在这里来了以后，赵肃侯都没让他开口说话。再往北到了燕国，这是苏秦第一次游说一个国君，成功了。他抓住什么来说呢？当然到每个国家都是，你这个国家的地理、物产、历史、现状，所有的一切都要摸个透彻。这个燕国说什么呢？说怎么样能够安然无事。燕国现在很安全，秦国不会打他，赵国不会打他，这两个国家不会打，那么齐国也没打，所以他很安全。有安全那就再求安全，希望永远的安全。苏秦说要永远的安全可以呀，你想想现在呀，军事强大的是哪个国家？自从商鞅变法以来，秦国最强大，所以咱们要防的秦国。他说秦国为什么没打的燕国呢？你从地图上看，秦国往东过黄河，那可这边有赵国，赵国挡着了，你燕国呢又在赵国的这个东边，所以秦国要打你就得绕道往北啊，匈奴啊、灵狐啊这么一大圈走来1000多里，还要打仗，打到这儿来啊，那猴年马月的事儿啊。所以秦国要打燕国是难上加难，要行军千里。但是赵国如果要打燕国呢，太容易了，只要面向你100里之远，几天时间可以打到你的首都。所以赵国这里很危险。赵国为什么又不敢打你燕国呢？是因为他最怕腹背受敌，如果和燕国打起来了，秦国又从西边打来了，那赵国就招架不了了。所以赵国也不敢动你燕国，但是赵国担心啊，秦这个西边的秦国啊，你这个东边的燕国，所以他也操心，咱们要过得啊安然无恙，安全，老百姓安全，不打仗，你自己安全享受，咱们旧的采取联合，首先我们和赵国把关系搞好了。跟赵国说，你一心一意就对付西边的秦国吧，咱们燕国不会在你后边啊捣乱的。赵国没有后顾之忧，他对付秦国就一心一意，他对付秦国就在保护你燕国吧。燕后一听这方法好，但是还有一点，赵国问题解决了，秦国不来了，还有呢，

0: 齐国呢？南面还有楚国呢？这几个怎么解决？苏秦说，行啊，怎么解决都行，你现在资助我，我把他们都收的，让咱形成一个南北联合的统一战线，这不就结了？于是燕王给他资用，给他车马等等，那你再回去游说赵王，把赵国的问题解决了，你再去说其他的国家。于是苏秦再次到达赵国，这次机会好啊，赵国这个弟弟国相赵成凤阳君他死了，哎，没人在中间阻挠，所以苏秦直接和赵王谈话。这一次谈话高兴啊，这一次苏秦和赵侯的谈话，和赵国、啊、赵素侯的谈话，他还被称王了。赵素侯谈话，一边谈，这个赵国国君一边鼓掌，说得好。于是吧，赵国说：“我比他燕国强，咱们联合起来可以啊。那你得以我啊为主，所以呢，咱们怎么说的做个众乐长，我给你大量的车、布帛，还有金银。”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你再去游说其他的国家。于是这个苏秦就带着赵国的这资助的这些车马经费金银珠宝，这他可是发了，走了哪个国家都那么气魄，针对每一个国家他的说法都不同。苏秦就这样然后游说魏国，先有赵国了，先魏国、韩国三晋，本来互相很多矛盾的，现在统一在苏秦的旗帜下，然后再去游说两大国，北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对他们当然各有各的说辞。总而言之，通过他的艰苦努力，一条统一战线结成了。这以后啊，至少管了15年，诸侯各国和萧山或者说华山函谷关黄河以西的秦国彼此基本上不通往来，这当然是苏秦的功劳。但苏秦呢也有他的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我这条统一战线啊，是以赵国为重乐长，我苏秦也同时担任了赵魏韩齐楚燕六国的国相，身披六国相印，但是就怕哪个环节出了差错，如果那个秦国专攻我那个众乐长赵国，赵国还没来得及抵挡得住，各国还没来得及支援，攻破了，那会是什么情形呢？所以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啊，秦国不要进攻，谁能够掌控那个新上位的秦王呢？就是那个秦国的现在叫秦惠文王，就是过去的太子寺，谁能够掌控他呢？想去想来只有一人，就是我那个兄弟张仪。
1: 此时的苏秦已经贵为六国相国，那么在后世与他齐名的张仪现在身在何处，又是如何入世秦国的呢？请继续收看春秋战国记第16集才变无双。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高潮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势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网友问，苏秦曾挂六国相印，这是历史的真实吗？
0: 苏秦并相六国的事情最早见于战国策的苏秦史将连横，这么见的史记苏秦列传采用了这段文字，他首先以赵国为基点去联合了燕国、齐国、魏国、韩国、楚国，把小山以东的六个国家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统一战线。正式的这个提法是在唐代司马真的史记

0: 战里边遂历史上有苏秦配六国相印的记载。
1: 在接连联合了赵、魏、韩、齐、楚、燕六国之后，苏秦的合纵之策已然成型。然而他合纵所针对的目标秦国，他却无法掌控。于是他想到了让自己的同门兄弟张仪入侍秦国的计策。那么此时的张仪境遇如何？他又会不会听从苏秦的安排去秦国为官呢？
0: 张仪在学成之后，在鬼谷子那里学成之后就出道啊。出道他选中的是楚国，因为楚国是个大国，选中楚国就要结交楚相，请人介绍啊，和楚相认识啊，然后在一起能够喝杯酒，那是很荣耀的事儿，混个点熟，混熟了有个机会就可以慢慢发达吧。哪知道有一次和楚相喝酒啊，楚相呢丢了一个宝贝，一块玉璧丢失了。那么所来的客人们众口一词指责，就那个张仪又贫穷又没德行，肯定是他偷的。于是大家伙把他抓起来打，拷打，这不是一般的打，打了100多鞭，快打死了。最终那个张仪也没承认，没偷就没偷，没承认。所以这个他也没承认，大家也怀疑是不是打错了，打错了也没关系，反正一穷小子打了就打了呗，就把他放了。张仪回到家里啊，他妻子就说了，我一直劝你不要读书，不要出去游说，再不是咱走了路，老老实实种地吧，你不听，现在怎么样？受这样大的侮辱，你回来。张仪也看妻子问吧，把嘴口张开问那妻子，你看看我舌头还在吗？妻子说舌头还在。张仪说足矣，够了。别看足矣两个字啊，今后针对楚国要实行他最有效的报复。他报复的不是你们几个打人的，不是一个楚相，是整个楚国得跟着倒霉。是不是说这一下决心报仇他就马上能报呢？没有。张仪还是那么贫穷，原来还和楚相手下几个人往来，现在也没人了。苏秦了解到这一切，然后就找了人专门去和张仪交朋友，专门去诱惑他来找我苏秦。那人和张仪在一起，从不认识到认识，然后说听说您的师兄啊，那个苏秦现在可是身披六国相印啊，手握大权啊，你咋就不找找他呢？他随便给你一官半职你就发达了。开始张仪不听，劝说那么几次吧，他想也好，也是啊，咱师兄弟过去也不错啊，他现在那么发达，咱为什么不去找找呢？找找看。于是他到了赵国。而现在苏秦先就跟门下守卫的人说了，要是有个人叫做张仪，他要求见我，你们绝不要跟他传话进来，拒绝他，不让他进来。但是又打发人找到张仪住的地方，想个办法让那个张仪走也走不了，走也走不了，见又见不着。这么折腾了一阵子之后啊，苏秦跟门下说今天让他进来。张仪进去之后啊，苏秦劈头盖脑一顿数落，一大丈夫满肚子学问，怎么就混到这个地步了，还有点见人呢，还有点找朋友了。没吃饭吧，就在那个大厅旁边走廊上摆个茶几给碗饭吃，给的是下等仆人吃的食物。那张仪饿得不行啊，也只能吃，一边吃一边听着苏秦的数落，一边听着一边心里发恨，我就不该有这么个师兄弟，我将来发达了做给你看看。 他现在杀了苏秦的心都有，可惜现在没这本事，气鼓鼓的吃了这顿饭，挨了一顿骂。那你以为还留他注意啊？苏秦说你走吧，他回到住处去了。苏秦又召集自己的门客，找了一个人说，我告诉你啊，张仪是天下贤人，我可能就赶不上他，我是幸运呐，先得势了，掌权了。张仪呢，现在要想得势掌权呢，没有晋升之见，非常贫穷。我之所以招他来，就是要激发他，让他不要看见自己，要看到自己长处，发挥自己的本事。但是他那么贫穷怎么办呢？现在你带着钱财和他交朋友，他住宿你买单，他要坐车还得您买单，他要是要找什么人打通关系啊，见个什么国君呢，您买单。总而言之，一切咱负责出钱就是了。当然张仪现在的啊，只要有点办法就直奔秦国而去，认识到这么一位新朋友，哎，不知道有多少钱，干什么都他买单。于是呢就西到秦国。到了秦国，那也不是当年苏秦来见秦惠王啊，苏秦人家是借着钱也购置了貂皮大衣，黑色的貂皮衣。这个你出门你穿得太破烂，人家瞧不起嘛，所以穷家富路嘛。张仪现在没有啊，但是现在来见秦惠文王，没钱置办衣服，这位朋友给他置办；没钱打通关节，这位红姐给他打通关节。见到秦国的秦惠文王，两人一谈，一拍即合，这就是我需要的那种外连横而斗诸侯的人。为什么前面没有接受苏秦，现在到接受张仪呢？因为这时间的推移，让秦惠文王冷静下来，在秦国的发展，苏秦给我制定的什么路线？外连横而斗诸侯，可惜把这苏秦给放走了。现在来与张仪，岂能不用啊？于是啊，这君臣从此相知。回到住处啊，张仪这位新朋友向他告辞，说您现在官也有了，地位有了，哎，一切飞黄腾达，近在咫尺了，我呢向您告别了。张仪说别啊，没有您鼎力相助，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今天富贵起来正想报答你，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哎，这位朋友对他说了，说我其实根本不了解您啊，了解您的谁呢？苏军，苏群，那是我的主人，就是他派我跟着你，为你沿途这个打点伺候您的，就是为了您在秦国谋到一重要的位置，掌握秦国的权力，以免向赵国发动进攻。张仪听完这一席啊，大叫一声，天哪，这都是我们在鬼谷子先生那里学的那些必修课，我全忘了，我就掉在这个苏军的陷阱里一点不觉悟，所以我不如苏军相差甚远。您回去带话告诉苏军，我比不上他，只要他在，我绝对让秦国不去进攻他的赵国，甚至连魏国、韩国。再说只要他苏军在，我就是去他也有办法对付，我对付不了他呢，所以你告诉他只要他在，咱不去进攻。这就是为什么苏秦后来能够得到了15年的安定。
1: 魏国为何一步步走向衰落？一代军事家孙膑历经了怎样的磨难？他又是如何终结魏国霸业的呢？敬请收看《春秋战国记》第17集《天才的军事家》。 从春秋的礼崩乐坏到战国的群雄竞争，这是一场崛起道路上的赛跑。

0: 低谷，艰难曲折，历史大事，此消彼长。从天下大乱到春秋五霸，从诸侯林立到秦国一统，这其中会经历怎样的新与旧的冲击，血与火的洗礼？华中师范大学刘兴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春秋战国记》，敬请关注。有网友问，苏秦张仪是先秦时期著名的纵横家，除了他们，先秦时期还有哪些著名的纵横家？
1: 这既然是一个纵横家的时代，那么纵横家很多，除开苏秦张仪之外，就还有苏代、苏厉、西首、陈轸、甘茂、于清、范睢、蔡泽等等，这一批人都很有名。所以这些纵横家们，他们都可以用这个孟子滕文公下的那句话，他们都是轻微之士，都是一怒而诸侯惧，安居则天下息。
0: 张仪入秦之后，深得秦惠文王器重，并委以重任。如此一来，张仪达成了自己出人头地的心愿，而苏秦也可以从此了解秦国的一举一动。二人所达成的默契，更让苏秦所在的弱小国家获得了安宁与稳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张仪所面对的则是雄心勃勃的秦惠文王。那么张仪究竟会为秦国如何谋划，又会怎样帮助秦惠文王富国强兵呢？
3: 但张仪不能就这样下去啊，得干事儿。干什么事儿呢？不去碰赵国，那楚国咱不碰不行啊，因为他侮辱过我的人格，这得报复楚国了。其实张仪一担任秦国的国相，开始是客卿啊，接着是国相，他也是秦国第一个被称为国相的人。接着呢，他就提议秦惠文王啊做王。秦惠文王啊，也就是秦国的第一个称王的人。然后张仪后必委事事楚，自己出钱也得买到楚国的国相去做做。现在的楚国也还蛮强大，楚国地大物博，他的领土现在宽广得很。怎么说秦国望见楚国的地大物博，都是垂涎欲滴的。这个楚国不站过来，对其他国家就别说什么各国击破了，打不过的，还有什么统一天下，首先要瞄准楚国。从秦国的战略上考虑，拿下楚国非常非常的重要。从张仪的个人心理考虑，向楚国报仇为时为大。所以这个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张仪到了楚国，开始对楚怀王行骗。在楚怀王这里接触了一段时间，无话不谈呢，他就对楚怀王说了，他说其实啊，咱们那个秦国秦王最恨的是齐国。这个秦楚之间从春秋后期以来一直是用秦楚之好代替了秦晋之好，咱们多年来都是友好的国家。如果大王您能够现在就宣布和齐国绝交，那么我们秦国秦王会把商於之地600里无偿的奉献给大王您，您不战而得到一大块土地，您的领土就更多了，只需要你做一件事儿，就是和齐国绝交。这个楚怀王说贪吧，贪地，地怎么大都不嫌多，所以正好啊，就这样派人去和齐国绝交。楚怀王身边也有明白人啊，有一个是屈原，我们知道他是伟大的诗人，他不是一个纵横家，他的道德规范基本上是儒家的，他要实行的国家的治理